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历

牛津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动。

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端午假期，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十店市场监管所开展粽子专项检查，守护端午时间安全。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十八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五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

0: 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十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1: 端午佳节将至，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17号，食店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送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2: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0: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1: 端午将至，暖意先行。16号上午，慈灶镇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慈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思湾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慰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环卫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0: 当天上午，在慈灶镇苏安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送到慈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3: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0: 当天上午，慈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2个时段慰问慈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4: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3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

0: 欢迎回来。17号上午，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亲亲小学在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5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1: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0: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2: 我觉得很苦恼，因为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的没怎么苦恼了。
0: 接下来，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推进幼小衔接工作，通过家园校三方联动，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快乐入学。近日，暨研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高三学子们在师长的祝福与同窗的陪伴中告别青葱校园，带着青春的热爱与未来的梦想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典礼在庄严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师生寄语、毕业证书颁发等环节，回顾了2026届高三学子3年来拼搏奋斗、追梦成长的青春历程。典礼上，学校向圆满完成高中学业的毕业生表示祝贺，并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求知热情，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勇敢逐梦、奋力前行。一声声祝福饱含期许，一幕幕回忆定格成长。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带着母校的嘱托和青春的梦想，暨研中学2026届毕业生将从这里再出发，以青春赴热爱，向未来勇敢前行。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置、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3: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他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0: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有效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近日，江滨中学校友会代表联合校领导走进初三教学楼，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考前祝福。活动伊始，校友总会首先将敬意送给了3年来日夜守护的筑梦人，一束鲜花承载着对老师们清晨陪伴、深夜备课以及无数次红笔批注的深深谢意。这份被看见的温暖，成为师生同行路上最柔软的印记。
4: 所以我们校友呢， 总会呢组织起来，来给各位学弟学妹们呢助力加油，希望他们能够努力认真考到理想的高中。
0: 紧接着，500份满载牵挂的考试礼包被送到每一位学子手中。这份来自学长学姐的跨时空陪伴，告诉正在埋头苦读的少年们：你们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
5: 小小的礼物饱含着我们学长学姐们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我们定会将这份关心转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全力备战中考，在中考阶段取得好的成绩。
0: 而在每间教室的门前，一场古老而朴素的仪式正在上演。碧绿的粽子悬于门楣，红绳轻摇，学子们依次跃起，用头顶触碰那份翠绿，一举高粽。这轻轻的一跃，越过的是心中的畏惧，更是对六月考场最坚定的奔赴。
6: 17号上午，晋江市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正式开业。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标准、高品质的诊疗服务。
0: 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依托华夏眼科医院集团及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的专家技术与管理体系，与厦门眼科中心实现专家共享、技术协同与服务同质。开业仪式上，蔡司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Visualize 正式开机。该医院成为晋江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为广大近视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屈光矫正服务。
7: 我们是聚焦眼科的服务，另外一个就是重点呢，会聚焦可能比如说青少年的一些眼健康方面的，包括一些近视防控视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重点针对一些青年的一些近视眼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角膜的激光，还有一些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等等方面，会重点开展这些项目。
0: 现场，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教育与医疗资源，以产教融合为医疗人才梯队蓄力，也用人才培养反哺晋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7: 晋江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百强的经济县市。晋江的这种医疗的服务一定是要跟这个晋江的整个经济还有整个的一个发展是要相配套的。所以呢，我们在开业之初就配备了很多国际一流的新的设备新的一些手术的一些设备也好，检查的设备也好，来支撑我们整个医院的一个高起点、高品质、专业化的一个服务。
0: 作为拥军优属联盟单位，未来医院还将履行联盟单位职责，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以专业守护荣光，让最可爱的人在家门口享有优先优质的眼健康服务。
8: 我们这次来授牌，主要是通过宣传的组织和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我们也希望拥军优属联盟单位能够以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来为广大的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服务。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啊，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有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了我

0: 爸爸，你是在说啥笑话啊？
1: 哥哥，咱众生是同胞兄妹，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流星。哥哥，你做了亏心事，岂不真心悔改？小的也谢观音菩萨。
2: 好话，你哪样大事这么亏待的？
1: 是为
2: 我弟弟有心。
1: 叔叔，善恶有报，回头是祸。
2: 笑了，
3: 啥事是笑了？
2: 那是恶鬼的提醒我。
1: 为地心的性命，但我丈夫家里回来，嗲不灵干丢。
3: 爷你哪里？
2: 爷你什么哪里呀、啊？
3: 你哪里已经死了静静万两里了？
4: Yeah!

0: 被打这不如。
1: 敬玉明，百家敬。

0: 门里杀牛在何处？
1: 杀小子而已。
0: 咦，在何处？
1: 哎，干娘。

信，您都在这骗我，一定要跟着钱袋子打嘴，我来去猜。

0: 恩妾。
1: 好皇贵，
2: 待我细喝。是低级的学梦，低级的初中。
0: 好，你是咱们的尊贤梦呢？啊，不是不是，是千里追。
2: 何算？千里追，我李三娘家在几代兄弟。原来你阁下明灯扬脸李某，到底将三娘葬在何处？还不将其杀害？
0: 我靠！
1: 哎呀，哥呀，你可是有病是不？是我兄长这些活动，可打了你心，那是那个罪死的。
0: 丢三五人，
1: 啊不是你，
0: 五人是我的。
2: 有些说出三流的人，难改动何罪？

春哦，每日为我三斗米，若不交代。

0: 我看呐，谁说您老呀，我跟谁急。嘿嘿嘿，王叔啊，您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就在咱们这大厝里啊，多住上几日。哎，这悄悄话啊，您慢慢说。
1: 不了不了，既然呐是定好的行程，就不轻易改变了。再说呀，菲律宾那边啊也需要我，这几天多亏了你和阿莲的照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王叔，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这些年我们家没少受您的恩惠，再说了，我们这既是晚辈又住在您这儿，哎，该我们感谢您才是啊。
1: 说来呀，咱们这个大家族在这片古厝里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炳哥，哎，你再去把那个大厝改造文件拿过来给我看看呗。
0: 哎呀，唐叔啊，您又看那个干什么？这说是改造，但您看看附近这些个大厝还剩几个。
1: 我呀就想再仔细研究研究，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咱不得试着争取一下吗？再说了，这店面要是拆了，你和阿莲的茶叶店怎么办呢？老话说得好，这近搬穷三天，远搬穷三年，你们这要是真拆了，你和阿莲呐就得从头再来了。
0: 常说啊，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再说了，这买卖在哪儿做不是一样啊，不碍事儿的，您就放心吧。哎呀，
1: 但愿如此吧。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来来来，常叔啊，小陈记者来了。
3: 蔡老，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蔡老你好你好，我呀是晋江电视台的记者，我叫陈雅田。最近啊，我们台里正在做一个关于下南洋老华侨的系列报道。我们的领导说了，一定得好好采访采访您，您可是为我们晋江做了不少的贡献的。哎，
1: 不敢当不敢当，绵薄之力罢了。
0: 你就是陈雅田大记者呀？
3: 哎，
0: 我在电视上呀见过你。哎，上次你报道的那篇咱们晋江成功申办2020年市中运的那条新闻，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呀。是啊，
3: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看来呀，咱们这个小陈同志啊很有能力嘛。
3: 是，
1: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猪呀。
3: 哎呀，蔡老您可别这么夸奖我，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哎，小陈别光站着，坐坐坐，
0: 快坐快坐，
2: 慢慢聊。
1: 坐下坐下，
0: 快尝尝我今年的新茶。
2: 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去做点吃的啊。
1: 好，去吧去吧去吧，
2: 坐吧坐吧坐吧啊。
1: 小陈呐，你在电视台工作
3: 啊？对，
1: 消息应该很灵通吧？
3: 啊，对。哎，蔡老，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千万别跟我们这些当晚辈的客气。
1: 那个啊，在采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是这个大厝是不是一定得拆呀？
0: 不会是真的要拆吧？
3: 关于这件事儿吧，市政府他们还在做研讨，还没有出最后的结论。我知道你们此时的心情，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心里肯定都不好受。我可以把它写在我的采访记录里。
1: 算了，孩子，我知道，这是城市的发展需要。我这次回来呀，也是做好了和我这个大厝道别的打算。哎呀，只是啊，可惜了我这个大榕树啊。
3: 大榕树，蔡老，您愿意跟我们讲一讲您和这大榕树的故事吗？
1: 好。哎呀，这棵榕树啊，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已经100多年了。在这片大厝里啊，除了炳哥他们一家，也就这棵榕树是我的牵挂了。他的故事啊，怕是3天3夜也说不完了。从我记事起呀，

0: 就一直在这儿陪着我。
1: 井水，别跑别跑，过来，站直了。爸爸给你量个身高。爸爸五岁的时候就这么高，你现在啊可比爸爸当时高多了。
2: 爸爸，我长大会和你一样高吗？
1: 当然啊，你会比爸爸长得更高，也会比爸爸更有出息。好了，去玩吧，乖乖的啊。
2: 去玩喽。
3: 对您来说才这么的重要。
0: 确实是这样的。大记者，你是有所不知啊，我堂叔当年可是16岁就离开了家，下了南洋，经历了不少事儿啊。
3: 太郎，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当年啊您在南洋打拼的那些年里又遇到了哪些人和事呢？
0: 我呀不过是早年晋江下南洋的人一样，刚到菲律宾呀，地面不熟，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有晋江人的地方就有落脚的家，我们同进退共患难。哎呦，现在想想啊，要是没有当时那股冲劲儿啊，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3: 那您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餐饮行业呢？
0: 当时啊很多晋江同乡都在码头上干活，这出门在外啊最想念的就是家乡菜的味道。
3: 没错，
0: 嘿，我早年学过几些做菜，偶尔做给他们吃，他们也都很喜欢，于是呀就纷纷借钱给我，帮我租起了个小门头，做起了餐饮的小买卖。久而久之啊，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饮水思源呐。我们也是受了老乡们的恩惠，才有今天的。
3: 蔡老，这可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我一定啊把它好好的报道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当年下南洋的老一代晋江人，他们的成功不仅是靠自己耐心敢闯，更少不了大家一路走来的相互扶持。
0: 都过去了，过去了，来，小陈，快坐，快坐，快坐，来，
4: 快来。说了这么多了，再喝口茶。
0: 现在呀，晋江发展势头迅猛，我坚信啊，一定也不乏重情重义、敢闯敢拼的好青年。
3: 哎呀，哎，蔡老，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虽然啊，这些年您不在晋江，但是坚持往家乡捐钱捐物，着实令人敬佩。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哎呀，
0: 我早年呢，在老华侨捐建的新式学堂里读过几年书，那是我人生中啊最快乐的时光。哎，学堂是免费的，当时啊所有的孩子都能过来上学。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赚到了钱，也要像老华侨一样为家乡做点贡献。关于捐赠的事情啊，不过是很多代晋江人都在做，而且理所当然的事儿，不值得一提。
3: 蔡老啊，您真的是太谦虚了，您这份深厚的乡情着实令我们感动。那行了，蔡老，咱们今天啊就先聊到这儿，我会尽快和您联系，然后呢和我们的摄像正式再来采访您。
4: 哎呀，大记者，这才聊了这么一会儿，喝口茶再走吧。
3: 哎呀，还真别说呀，你们这个小院真舒服，待得我都有点不想走了呢。
5: 哎，怎么要走了呀？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刚炸的菜果，来来来，
4: 尝尝尝尝。
3: 哎呀，不麻烦了，不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吧。
5: 好吃啊。我说呀，中午就别走了，我多做几个菜，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4: 热闹热闹。
5: 不不不，
3: 叔叔阿姨蔡老，今天中午吧，我还有事儿，我约了我男朋友中午一起吃饭，所以我就先回去了。那再见啊，
0: 好。
3: 哎，蔡老，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就这大错的主人啊？
0: 是啊。
3: 那是这样的，我有点事儿啊，想跟您商量商量。
0: 哟，商量什么事儿啊？还和我这个大错有关系呀？
3: 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啊，他叫庄远鹤，他是一位兼职的画家，他特别喜欢咱们闽南的这些红砖古厝。哦，对了，他的画作中也曾出现过您这个榕树大错呢。
0: 哦，是吗？
3: 可是他听说咱们城中这最后一片大错也即将被拆除了。他就想办一个闽南古建筑的小型公益画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大错。不知您方不方便，可不可以把这个院子租给我们几天做画展？费用您来定。
0: 哟，小陈呐，你男朋友是个画家呀？
3: 是兼职的。
0: 哦，那他本职工作做什么的呀？
3: 哦，他呀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也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工作室。我们的主要想法呢，就是啊想借您这块宝地来做有关于闽南古建筑保护活动。所以想请您能把这个院子借给我们几天，租金方面好商量。我们尽量满足您心中的价位。
0: 我心中的价位？小姑娘啊，你们这次画展有没有赞助商呢？
3: 哎呀，别提了，因为这个都是我男朋友的想法，所以这个策划活动所有的资金啊都是他自掏腰包。很多人啊都觉得他傻，可是我觉得这些古建筑的价值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即使这次活动收效甚微，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想拜托您，我们就用三天。
0: 三天。分文不取。
3: 分文不取？您是说您不收我们钱？
0: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红砖大错更值钱，现在有人站出来想要保护他，我怎么能向他收费呢？
3: 蔡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小姑娘，不用谢我，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
3: 蔡老，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去。
0: 好，
3: 谢谢您，再一次感谢您。那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回头再见。
4: 这就走了。
3: 爸，再见。
0: 那去送一送。
3: 好，蔡老再见。不用麻烦了。
0: 慢点慢点。
5: 快过来啊。
3: 哎，再见。
4: 阿胖，阿胖，哎，快看看，我这荔枝怎么样？
6: 完美，炳哥说，
4: 过来泡会茶。
7: 小子，叔叔我呀还忙着呢，这会儿啊得赶紧回去了。
4: 不是，就泡一会儿，不耽误。
7: 等有时间，咱俩再聊。
6: 那行吧，那您慢点啊。
7: 走了，走了。
4: 哎，炳哥说，
6: 您的，我还哼上了呢。您路上慢点啊。
7: 好嘞。

0: 嗯，真好。来了，不是，你把我们公司简介挂这儿干什么？
1: 哎，这
0: 还有我的照片，赶紧摘下来。
1: 不是摘它干嘛呀？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0: 不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次画展是为了宣传这个闽南红砖。

0: 错。你这个时候宣传我，你不是让人家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你仔细想想，其他那些公益活动后边的赞助商的名字跟满汉全席菜单一样长。再说了，我们自己花钱办画展，宣传一下自己怎么了？看什么看？你从你家老爷子那儿出来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自己把自己宣传出去？要不你单靠我一单一单在网上给你卖，底下给你拉客户，什么时候能崛起啊，老哥？
0: 行了，那也不能挂那儿。
1: 哎，不是，你别动它，多好看啊！你看你大照片，你要放哪儿？
0: 我看呢。
1: 哎呀，哎，不是，别，哎，这
0: 闪开！
1: 哎呀，你放这儿，
0: 我看呢，挂这儿就行了。
1: 不是你放那儿谁看得见呀、啊？
0: 还有这个，
1: 哎，别，留一个行不行，大哥？哎，不是
0: 你呀、啊，你就是太张扬做事，不然啊，你早就成功了。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也比这个好。
1: 行，我不和你争，行了吧？我在这等你姐来还不行吗？
0: 你呀、啊，还是不放弃啊？
1: 不是，我看你姐呀、啊，最近有点上火，我给她泡了万应茶。
0: 这个？
1: 对呀、啊，
0: 给我喝一个。
1: 放下，给你姐的，你干嘛？不许喝。
0: 我说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姐啊。干起工作来，经营公司那是一把好手，可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他是七窍通了六窍，
1: 不挺好的吗？
0: 一窍不通吧。还有啊，你总是这样，就等于是隔靴搔痒。
1: 不是兄弟，所以这次我改变战略了，打算重拳出击。你看这个，
0: 这什么？
1: 手绢啊，
0: 手绢怎么这么脏啊？上面怎么还有字儿啊？我是
1: 你的秘密，秘密怎么样？
0: 这是你自己绣的手绢啊？
1: 我哪会干这个呀？这不是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合作厂商那个丝织厂，还记得吧？我找他们特别定制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私下里瞒着我。和我们的合作厂商搞事情，是这样的吧？
1: 讨厌，人家的终身大事。对了，一会儿有个事儿找你帮忙。
0: 不帮。
1: 哎，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不是你，我都没说呀。
0: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把这手绢递给我姐吗？不帮，要递你自己递，这事儿我不干。
1: 我自己弟，我自己弟多羞耻啊！
0: 哎呦，羞耻！你刚才把我照片挂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1: 两回事儿，那不是为了宣传吗？
0: 现在知道羞耻了。
1: 大哥，你帮帮我。
0: 不帮。
1: 庄远和，你帮不帮？
0: 不帮。
1: 远赫，远赫，你帮帮我，求求你了，远赫。
0: 哎呀，行了，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呀、啊，你就光明正大的把这手绢递给我姐。
1: 光明正大的，
0: 哎，我姐要是说好，你就说这是你送她的一份心意；
1: 要说不好呢？
0: 要说不好，你就直接说这是我们跟合作商的新产品，你两头堵她。
1: 还是你办法多，就听你的了。一会儿就这么来，好吧？
2: 哎，好，我知道了。
0: 哎，姐。
2: 你俩都忙完了，
0: 哎，我
2: 还在这闲聊。
0: 哎，那什么，姐，
2: 啊、
0: 嗯，那个胖啊，有话对你说。
1: 我没，
2: 怎么啦？
1: 最近忙吧？
2: 还行吧，老样子。
1: 我这一看呀，你老爹肯定给你安排了不少工作。
2: 你怎么知道呀？说来听听。
1: 你之前每天都来看远赫的，最近来的可少了啊。要不是因为画展，我都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
2: 嘿，就凭这个，你就能猜得出我事情多呀？
1: 这当然也不是啊。你看啊，自从远赫跟你家老爷子闹掰了之后，啊，他出来自己单干，是吧？你这一看就因为工作繁重，你看这眼圈黑的啊，这边还有痘痘。哎呀，你这是阴虚火旺，得调理呀。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不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
2: 行啊，胖，你 这都什么时候？

0: 赤脚医生了。
1: 不行不行，
0: 要不待会儿忙完的话，你再给我把把脉呀。
1: 可以，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聊正经的呢。这不，我特别给你泡的万应茶，喝一口，好喝。
0: 嗯，
1: 怎么样？
0: 行。远方，
2: 哎，干嘛呀？
1: 姐，
0: 过来喝茶。
2: 哎，喝茶呀、啊？什么茶、啊？
1: 都不会喝。
0: 哎呦，万应茶，
1: 喝一杯可以啊？
2: 哎呀，真好喝呀！
1: 你讨厌。
0: 阿胖，你也喝一杯吧。
1: 还有这个也要送给你。
0: 哎，哎呀，你干嘛呢你？弄得我一身都是这纸呢。
1: 我不是故意的，这没纸。
0: 这不有呢吗？真的是给你搞得一身都是。
1: 那还有。
0: 行了行了，你先走吧。
1: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圆圆。
0: 弄得我一身都是。行了，走吧走吧。搞什么呢？那个。远鹤啊，
2: 哎，姐，
0: 你过来一下。周天回家吃个饭吧。
2: 哎呀，姐，我这个画展吧，现在还有几幅画要收拾一下，可能周日也结束不了。
0: 行了吧你，周天下午画展就结束了，你回家吃顿饭的功夫，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啊？
2: 姐呀，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那天也给爸说了一顿。跟自己儿子因为公司的事情意见不合，关上门好好说就是了，非得当着几个总监的面不顾情面的批评你啊。这事儿确实是爸有欠考虑，其实之后他也想找个机会跟你缓和一下。这不，你不也知道爸他好面子吗？他还没来得及找机会，你当着全体员工的面递了那个辞职报告。这事儿爸错在先，你错在后。哎，看在他是爸你是儿子的份上，你先低个头认个错。
2: 哎呀姐哟，我跟爸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你说我一回国我就埋头在咱们公司里面干，我是踏踏实实从一线员工做起的，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做回到公司总部。回到公司总部，我是想着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一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结果他呢，我说公司需要考虑加入年轻化、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定制设计。爸他说什么？爸说我过于天真。我说公司中层的管理人员年龄偏大，需要加入一些年轻人为公司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只会扰乱军心，不考虑老员工的感受。我说现在又是网络的时代，应该抢滩线上市场，加大网上的售卖力度了。咱爸说我什么？他说我不考虑员工的感受，而且这样做会冲击线下实体店的销量。他只是会一味的否定，他完全不听我提出这样建议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姐，这次我是看明白了，我就不能出他画的那个圈儿。这个固步自封的倔老头啊，
0: 固步自封能干成这么大的事业啊？爸那可是
2: 创业先锋，20岁开厂子创业，为了找订单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抱着电子词典一个人就跑美国去了，找代言，找明星，做广告。大姐，这些我都听了800遍了，可是现在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现在是网络时代。
0: 你说爸越老越固执，可你有想过他的难处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些年公司一再扩张，人员一直扩充不说，爸还把挣来的钱捐给了村里的老年会和青年创业扶持项目。他不仅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家，他更是肩负着几千员工的生计，因此他不能行差走错半步。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目光与希望，所以爸的固执不是冷漠与自私，而是源于他的爱。
2: 行了，你是他的行政总监嘛，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好吧？
0: 庄远鹤，你再说一遍，不是一路人，我放下手。

0: 手头那么多的工作，
1: 不是
0: 我来帮你搞画展。
1: 姐，你别搞错对象了，
0: 我
1: 不是针对你啊。
0: 我今天要是不揍你啊，
1: 你别激动，
0: 你给我站住。
1: 姐，你能不能一天天别老揍我揍我的？你说就你这个样子，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我今天不，
1: 你站起来了，
0: 不是上马接马
2: 的。哎，可以了，大姐给面子。
1: 不是，他有病，我走。
2: 庄远和，你站住！
0: 气死我了！
2: 你干嘛惹你姐生气啊？你姐平时那么好，你就回来，那么宠你啊？道歉，我就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啊！道歉。
1: 开玩笑。
2: 哥，给个面子，哥。
1: 你瞅你哪一点像男人？
2: 这可以给个面子。
1: 是，你姐那么好，道歉。
2: 对不起，
1: 哎，对不起姐，
2: 认真点。
1: 得了，
2: 哥，为了我，你认真点，捏捏肩膀，他给你姐气的。认真，懒得说呢。
0: 行了，我知道，你最近太累了。你也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这你得知道，我永远是支持你的呀。行了，
2: 对不起啊，姐。
0: 你忙去吧。哎呀，行了，忙去。
1: 都走了。
0: 就。
2: 够意思。
0: 阿胖。
2: 哎。
0: 你过来一下。
2: 远爷，你说。
0: 那个阿胖，
2: 嗯，
0: 你跟远鹤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2: 嗯，对，
0: 你们现在又是一起创业的伙伴，
2: 嗯，
0: 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2: 那是啊，
0: 现在的服装行业确实不好做，你跟远鹤走这个高端定制啊，确实是一条好路子，但是你们这起步阶段肯定是困难重重，靠你们在网上一单的卖，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
2: 是啊。
0: 你们只有依托大的平台、雄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所建树嘛。
2: 对，
0: 所以这有时候你要多劝一劝他。
2: 好，
0: 他那个脾气那么倔，平日里如果有什么冒犯你的，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拜托了啊。
2: 远爷没问题，我告诉你，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你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
0: 我很放心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啊。
2: 不是，哎，不是我，哎，我话没说完呢，不是。拜拜。
1: 哎，阿胖，我姐走了，
2: 回去了。
1: 哎，太好。阿胖，
2: 哎，
1: 你过来。你把那个颜料包现在给我打包一下。
2: 听我说，那个你老爸那笔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那什么，我忘了跟你说了，这几天我又约见了几位天使投资人，哎，他们对注资咱们公司反正都是挺有兴趣的，我综合考虑了一下，打算接受陈总给我们的投资哈。
2: 你再说一遍，
1: 陈总的投资？
2: 不是，陈总只给100万。你老爸可是300万的巨款啊。
1: 胖，我自己打下的江山，每一分钱我都用得踏踏实实的，用我爸的钱啊，名不正言不顺。
2: 哎，不是，你家老爷子不也说了吗，他那笔钱不白给，也算投资啊。
1: 投资？胖，我爸那钱也算投资，他怎么想的你心里还不清楚？哎，
2: 不是啊，远和，关键这300万和100万差太多了，你仔细想啊，接下来我们要在线上做宣传，线下请明星站台，你这弄来弄去，我们的家底已经花光了，现在就剩这300万。
1: 阿胖，100万有100万的花法，300万有300万的花法，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2: 这是庄远鹤，我告诉你啊，这人有时候就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1: 阿胖，咱俩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我怎么想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可是你今天这怎么了？
2: 不是，我就觉得你家老爷子条件挺好，而且刚才你姐不也……
1: 我姐又是我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因为喜欢我姐特意跑过来帮她当说客的，是不是
2: 过分了？
1: 行了，我决定了。
2: 不是，贺，
1: 你去忙你的吧。
2: 你先考虑考虑。
3: 那个，请问哪个是小陈同志的男朋友啊？
2: 对，远贺。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您是蔡金水，蔡老。
3: 对，你好，
1: 你好，
2: 蔡爷爷。您就是蔡爷爷啊？
3: 哦，你好，
2: 我叫潘震。你可以叫我阿潘，也可以叫我阿胖，都行。
3: 阿胖，你看起来并不胖啊。
2: 小时候胖可胖了。
1: 那个蔡老，您今天过来是看我们的画展吗？
3: 哦，我随便看看。
1: 对对对，您
3: 看，那个，
1: 这些都是我们的画。
3: 听说你们这个主业是做服装设计的呀？
1: 这个是
2: 高端定制。
1: 蔡爷爷可厉害了。
3: 这个画展呀，也是办得有模有样啊。
2: 蔡爷爷，这边还有，哎，您在这边看看，
3: 我看看。
2: 蔡爷爷，哎，您听我说啊，我们不光接受私人定制啊，我们这边还有已经设计好的服装在销售呢。
3: 哦，
2: 您今天有空吗？
3: 有空啊，但说无妨。
2: 蔡爷爷，您先坐，您先坐啊。蔡爷爷，您先坐了啊。
3: 哎，好，
2: 咱们泡着茶慢慢说。哎，好，我给您说呀，我们这个公司啊，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势头迅猛。您先歇一下啊，过来，绝对是匹黑马。
1: 干嘛？你干什么？
2: 你看，我随便说说。
1: 说说，这个不好。快跑去！
2: 行行行，我不管了，行吗？不管了。
1: 蔡老，我兄弟吧，他这是职业病。就爱吹牛，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3: 年轻人呐，啊，做事敢想敢做，很有冲劲儿啊！
1: 蔡老，您看，您来我们这画展，您看看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您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3: 哎，不不不，我是个外行，还不懂画展，但是啊，我看到你这个画展画的全是这个闽南的红砖古厝。是因为真心喜欢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1: 蔡老，这个不瞒您说，我对咱们闽南古厝算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吧。
3: 哦，说来听听啊。
1: 我15岁那年就出国读书了，在外求学的那些年，非常的思念家乡，而家乡在我心底里最珍贵的事物，就是那一排排安金客旅雕梁画栋的闽南红砖古厝。它端庄又不失俏丽，俏丽还不失庄严，是咱们闽南独有的风景。您长久旅居国外，一定能够理解，一提起家乡，必是那些红砖古厝；一梦到家乡，必是那些大厝里的树影阑珊。它承载着咱们闽南人的历史和传统，也承载着每个闽南游子归乡的梦。
3: 好啊，好小子，说得好。
1: 蔡老，您见笑。
3: 小庄啊，
1: 哎，
3: 我看到，
1: 哦，
3: 这幅画，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榕树大错呀？
1: 没错，就是这幅，榕树还在这儿呢。
3: 漂亮，漂亮，这画的呀，正是我心中这大错最美好的样子。小庄啊，
2: 哎。
3: 这个画展结束以后，你这些画会出售吗？
1: 蔡老，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且这片大厝再过些日子不知道去向如何了，我想这些画就全当做我的一个个人纪念吧。哎，蔡老，您问这个是因为？
3: 没什么没什么，我再去看看。
1: 行，那您再看看，有什么事儿您叫我，我去后面忙一下。
3: 去吧，去吧，去吧。
1: 您慢点，蔡老。
3: 好。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哎，好想要发财啊。
1: 欧特婆，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嗯，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呢？哦，零风险如何呀？哇，高收益够不够？好啊，
4: 好，
5: 投了这个项目，保证你们干上又开花，赚到翻了。
0: 这个项目我出3万，
6: 我出5万。
1: 小明，你呢？
7: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出8万。
2: 5万。

0: 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如果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动摇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那他们打错主意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会更加坚定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充当网络是非辨别的智慧者。在遇到这些造谣者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自觉地站起来制止造谣者，去挽救那些轻信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以明辨是非，我也希望明天我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做到去伪存真，找到答案。我们又见面了，之前你还是挺配合的，一副认罪认罚的态度，让我们以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是自从胡德旺在法庭上否认你是老 A 开始，你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个曾经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却因为胡德旺在法庭上的一句话那么的歇斯底里。钱天心，认识你这几个月以来，你那么失态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1: 如果你今天是特意来消遣我的话，那我告诉你，恐怕得让你失望了。
0: 不失望。你刚说的那句话是你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开口，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审讯并不是一无所获。我明白地告诉你吧，老 A 你是保不住的。
1: 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就要从头给你捋一遍。胡德旺他这种级别的人不可能知道老 A 是谁，他说的越坚定就越说明他在说谎，也就证明有人在试图保护你，而你在试图保护老 A。
1: 安检察官，你要是想用这种心理战的话，是拿不下我的。而且之前我想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0: 我知道你之前就跟老 A 确定好了，一旦你被抓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但是就算你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谁会保证不会出现一点漏洞呢？就比方说前几天警方抓获了一个在网络上去污蔑烈士张婉如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不管是和723专案，还是和任何网络诈骗犯罪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却知道关于723专案当中的部分信息。我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现在被我们关在看守所里，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人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1: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安妮，其实就是你亲眼目睹了张婉如被撞死的那个现场，这么多年那一幕一直在你脑海里面刺激着你，折磨着你，所以你才疑神疑鬼的，总是觉得事情没有结束，总是认为还有什么幕后主使。你想去给张婉如一个交代，但是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心魔，你幻想出来的一个幻影。你要找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存在的。
0: 这个人他存在不存在，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查清楚。你要做的 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好好配合。我还会再来审讯你。
1: 不过无论你来多少次，我也要告诉你，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别以为你是在折磨我，其实你就是在无数次的折磨你自己而已了。你企图想战胜你心里面幻想出来的那个敌人。哼，没有关系，你继续做。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终将是一无所获。
0: 我是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走着瞧。
2: 我如果从汇圈辞职，你不会反对吧？
1: 这好好的工作，名利双收，怎么突然想起要辞职？
2: 没什么，有点累了。互联网行业啊，是个创新行业，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不透，太复杂。
1: 连你都觉得复杂，情况是不是有点不乐观？
2: 别瞎猜了，只是一时有感而发。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你怎么才来呢？
3: 你当这个地方是我开的吗？这个是需要一系列复杂棘手的程序的，要报批，要审批，
4: 而且以你现在的状态，能够同意咱们会见已经不错了。
1: 吴律师，你帮我转告我丈夫，我很想念他，让他回家看看家里还好吗？一定把家给照顾好了。
4: 钱女士，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今天来这儿是要跟你聊咱们这个案子上的事情。
1: 吴律师，你帮我转达我丈夫，我现在在里面生不如死，我都已经认罪了，可是负责我案件的那个安检察官依然不依不饶，我不明白为什么呀。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在里面就一直关押着，何年何月是个头呢？还有，你告诉他，我怀疑外面是有人陷害我。
4: 外面有人陷害你？
1: 吴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你也不希望我在里面受折磨吧？
4: 当然，我是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你为什么要认供呢？啊，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我很难办？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仅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1: 行，如果你是为我好的话，你记着，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话全部带到。
4: 没问题，
1: 一个字都不能呢。
4: 我可以帮你把话带到，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希望你不要就此放弃。
1: 吴律师，你听好了，你帮我把话带到了，这个事情对我至关重要。
4: 没问题，你不要放弃。
5: 这次出去，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6: 这次事情有一些棘手，对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都很刁钻。董事长，我觉得既然我们以直播来进行融资，不如让肖摩恩出马。
5: 哎呀，你这个总裁大人亲自出马，就这么点收效啊？行了。只要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指不上。哎，但是起码游戏得给我盯紧了，这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6: 是，我明白。不过董事长，那些事儿都是传闻，不可信。再说了，那小子一直没憋什么好屁啊，也许他就是用此来要挟我们，好抬高价格。
5: 什么？
6: 董事长，看您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专门啊给你买了些补品。
5: 赵继凯啊，你净整些没用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好好的一手好牌，让你打得稀巴烂。人家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是能把一手的烂牌打成是好牌。你不能总把自己的格局往下降吧？
6: 是。 那董事长，您看这融资的事儿。
5: 融资的事儿，回头我找肖慕恩吧，毕竟他对汇波是更加熟悉，而且更加专业。
6: 是，我明白了。那董事长，我先走了。
5: 最后一道菜。

0: 可以啊，你核对抓得了罪犯，你还做得了这么大的鱼？那得看谁来了。尝一口。哎，嗯，
1: 你说你长了一张小姑娘的脸，这怎么身体里住了一个十足的老爷们儿啊？
0: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1: 每天都像第一天。
0: 啥？
1: 小伟，吃饭了。
2: 这做的真挺好吃的，你尝一下。小北，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哎，啊，
0: 谢谢。
2: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啊，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那绑匪到底什么目的啊？我已经把我新手机的听筒功能全都给关了，我把手机都拆开看了，我就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巧？我刚要去找安妮姐，然后就把我引开了。
0: 你说是早就盯上我了呢，还是临时起意啊？我又没什么钱绑我干什么？嗯，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你是前天性案件的重要证人，上一次的庭审截至一半，我确定外面一定还有他们的人在信封村了，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其次呢，你要好好想想，你从 F 国回来以后，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惹到过什么人？还有一点啊。
2: 他被绑和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污蔑他姐姐的信息，这时间离得也太近了。嗯，这也应该有关联。哎，你上次见我那些事情，还有谁知道？不可能是他呀。
1: 谁呀？
2: 大南。
1: 不能，他嘴可严了。
2: 对了，罗小婷，肯定是他。
3: 小婷，他，
4: 你听着吧。喂，张北，
2: 终于出现了，我还担心你看到你姐那些文章，你又……
3: 罗小婷，哎，我问你啊，那天你来找我，你知道后来去哪儿了吗？
4: 我听到了，你不是说你去找安妮姐吗？
2: 行，你承认就好，你跟谁说了？
4: 干嘛那么大声凶我？
2: 我有个事儿要确认一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4: 还不是因为你，咱们俩分开以后，我就给我爸发了个信息，问他贿选游戏是不是有问题。
2: 那他说什么了？他好像也不太清楚。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不想再跟贿选合作这事儿，都有多少人知道？毕竟我还没亲口说，我要是有什么变化呀，也有回旋的余地啊。
4: 哦，哎，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2: 我姐的事儿你也知道。
0: 我得集中精力应对，行了，再见吧。再也别见了。
4: 哎，喂，
0: 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罗江
2: 笑，慧泉，看来绑我的就是他们。要不然前脚刚听罗小婷这大嘴巴说出去，下一秒我就被绑了。
0: 小婷她应该也只是关心你，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呢，而且也不一定只是慧泉啊。
1: 应该就是巧合，哎，行，赶紧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吃饱再说。来来来，快。

0: 散掰了。
1: 哎，
2: 龙老师。
1: 哎，
2: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去
2: 啊？我不用上去，老师，我就在这儿等您呢。啊，本来昨天我就想来找您的，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怕打扰您休息，我就没来。
1: 嗨，我跟你说，阿妮，以后你要有急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现在24小时都不关机。
2: 老师，您在会全工作，还调整了自己常年的作息时间，您变化真大。
1: 啊，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2: 是这样的，

0: 我一早来您家楼下等您，一来是不想让小婷知道，二来我是有私心的。有些事我希望您能够当面告诉我。您知道小北他觉得汇泉游戏有问题的事了吗？
1: 啊，他拒绝了我替他安排和公司合作这事儿，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0: 那这事儿您跟汇泉汇报过吗？
1: 啊，我是汇泉的公关顾问，当然得对公司负责了。
0: 我也是提议和张小北合作这件事的负责人，我得对他们双方负责，也得对我自己负责。不，这有什么错？第一时间去了解张小北说的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啊？老师，这件事情您完全可以自己先了解，先不向汇泉集团汇报啊。
1: 哎，我直接去问尹董，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吗？
0: 老师，张小北出事儿了。
1: 什么？
0: 看来您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是，你是要跟我说，你怀疑是汇泉，或者说是尹董？
0: 老师，您作为汇泉公司的公关顾问，从某种意义上，您不能向我打听什么。不管我是怀疑什么，还是知道什么，我都不能告诉您。
1: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有忘记过。
0: 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话，老师这么跟您说吧，我一直把您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您以前跟我说过，我该何去何从，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希望您应该也能够仔细去想清楚这一点。作为我的人生导师，如果您知道有关于这起案件的侦查的情况或者任何线索，请您一定要告知您的学生。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尹董正在宴请一批客人，突然小婷给我打电话，她说张小北不想跟汇泉合作了。今天啊，我跟张总啊真是没少喝。
1: 是啊，可真没少喝。
2: 哎呀，这为了咱们汇泉嘛，啊，没办法，天天都在这样硬着。
1: 是啊，是啊。
2: 张总啊，他也是特别热情。是是是，哎，就为这个，我跟他多喝了两杯。那，
1: 你坐，我沏壶茶。
2: 哎，哎，你给他们都打电话了吗？
1: 啊，打过了。赵总啊，说他下午要出差，正在收拾行李。肖总应该快到了。
2: 哎呀，打电话再催催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呐。
3: 办事儿总是这么拖的。哎，董事长，
2: 罗老师，哎，您找我。哎，来来来，坐坐。
3: 好。
2: 穆恩，前段公司啊，研发新的产品，我看你啊，亲力亲为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回头啊，让公司啊给你放个长假，啊，也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
3: 谢谢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听卢老师说，你要开个紧急会议，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等一下，赵杰凯，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哎，好好好，好。喂，哎，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一下，那个张小北入驻汇博直播游戏的事情可能要黄了。
3: 你要有个准备，做一个备案，要尽快的找出能够替代他主播的这么一个人来。怎么回事？他不是已经……一会儿啊，等赵继凯来了，我就一块说了，都是他惹的祸。董事长，虽说张小北他不是职业玩家，在技术上没优势。 但当初考虑用他，就是想着能够起到宣传和舆论方面的优势，想着借着他能够挽回一些公信力，然后还可以免费宣传一波咱们新上市的游戏。现在能替换他的人确实不多。
1: 那个肖总啊，这事啊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你放心，你只管去从游戏技能方面和主播热度方面去筛选。
0: 剩下的我来做。好，我回去仔细想想。
1: 董事长。

0: 我们的游戏从设计到上市，每一步都是由专业的技术部门负责的，而且我们做到了层层审批，处处监督。按理说我们的游戏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1: 老罗，
2: 啊，你告诉他，
1: 是这样的，之前咱们不是要跟张小北合作吗？这事咱们大家都知道，可张小北。
2: 现在提出来不干了，说是咱们汇权的游戏有问题。
1: 又是他，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干不成。当初你们都比较积极，所以我也没说话。但是张小北是什么样的人，他之前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张小北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啊，这可倒没说。那个尹总，赵总说的是对的。 咱们汇权的游戏上市啊，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有了石小虎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游戏更是严谨。从设计上市之前，就充分的考虑了用户的利益，也规避了咱们的责任。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们的游戏应该是没问题的。可张小北呢，却是言之凿凿，他还说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反映，所以这个
1: 既然张小北。
3: 从头至尾都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他就是在搞事情。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4: 董事长，赵总，依我看，咱们不如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事情对外宣布了直播新增游戏板块，而且我们的新游戏已经上市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整个计划。
5: 即便将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等到上级部门给我们通知，我们再想办法整改，都来得及啊。没必要，
1: 用不着等。董事长，我可以安排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工作，我们先来一个自我检查。
6: 哎，等等，你不是今天下午要外出去见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吗？
1: 董事长。
2: 您现在不是比较在乎张小北的事情吗？那几个投资人那边，我给打个电话，往后推一推。啊，赵总啊，我觉得你该出差还是出差，游戏方面的事情，技术部门可以解决。啊，董事长，您觉得这样行吗？那就这样吧。
7: 散会。 行，大概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老师，还是那句话，您说过您有自己的职业底线，但您作为一名法律人，您有权去维护正义和合法的底线。我希望能够在您的底线内，告诉我一下您所知道的情况。老师，
2: 你接电话，我得赶紧上班了。
8: 行，老师，您注意安全。好。哎，韩轩，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9: 郭姐，这是我们这几天分析的关于汇权产品的情况，您看一下。哦，郭姐，我做了一个 PPT， 把汇权产品存在的表象问题全都列出来了，您看。 我让一哥们儿帮忙，专门找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玩家进行测试，最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触发机制下的筛选原理。我也玩了他们公司新上市的几个游戏，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一定时限内必须进行充值行为的玩家，而且这些用户必须是新注册的用户。这些游戏都有一些让玩家自主选择互动选择的设置，在玩家这些操作的时候。
7: 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然后给他们进行发信息。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了。嗯，这确实是不容易被发现。是，而且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这么复杂的一个设定，它如果没有接近核心程序相关人员参与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10: 而且我认为这个汇权游戏的设置跟诈骗团伙的脚本一样，都是有经过专门的懂心理和行为分析的人替他们把关，这样汇权就不会有明显的违规违法行为。
7: 但是经过寒暄这。

0: 发现，可以明确地知道汇权有违法筛选用户信息和个人信息，还以此来发送违法信息，甚至还非法获利。
1: 郭姐，我们从远程查找到的信息来源全都指向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
2: 这么说来，这个汇权公司啊，或者说是汇权企业的内部人员涉嫌非法盗用个人信息，也就等于我们在查前田新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又发现了新的上游犯罪线索。这样，你们呢马上把这条新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性极大，我们建议公安机关立即立案调查，到汇权搜查取证。
0: 明白了，国检。
3: 哎，警察来了！
0: 警察，
4: 这个事情啊，
5: 文叔，
4: 一定要记好。
5: 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5: 你好，是有什么事吗？
6: 警察万安。啊，
7: 何队长你好。
6: 何教授您好，这是我们的搜查令，我们要依法对你们的大厦进行搜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请问尹汇权尹总在吗？
7: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能不能不要去打扰他？有什么事跟我说。
6: 这个我还真是不能答应你。李逵，尹汇权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8: 知道。
6: 去把人请回来。
8: 是。
6: 那赵继凯赵总呢？
7: 啊，他跟我们李总监出去了。
6: 哦，有句话我说到头里啊，我们完成搜查之前不希望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
7: 哎，啊，对了，何队，你看我是这个集团的公关顾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是得跟我们赵总先联系一下？
6: 这样，罗教授，您先带我看看你们公司的服务器。
7: 啊，啊，行行行。哎，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事不许对外散布任何消息，一个字都不行啊。来，走。
6: 行。
7: 我一定全力配合。
6: 你们俩把机房控制住啊。嗯。
9: 你好，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请问尹汇权尹总在吗？
10: 在休息呢。
9: 麻烦你让他跟我们回公安局。
10: 嗯，好，你请进，我去喊他啊。
9: 嗯。
11: 怎么这么多警察啊？
0: 季凯，你先回去，我进去看看。
11: 哎，不用。到目前为止，汇权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这件事情不大；二，事情太严重了，没人敢管。就算我这个时候走了，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当着我的，无非是天罗地网。你记着，你只是一个法务总监，你跟汇权的关系只是简单的聘用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出事了，你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然后你马上辞职，跑得远远，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值得。
0: 现在你跟我说这些，我至少有选择跟你一起面对的权利，这是我的决定。

赵继凯，赵总吧，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何路源，我们有些情况要请你回公安局协助我们的调查。您好，何警官，我是贿选法务部总监李一堂，请您出示合法手续。这是传唤通知书。根据法律规定，传唤时间最长不能超过12小时。 就算案情特别重大复杂，传唤时间也不得超过24小时。赵总，最晚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准时接你回来。另外，您身体不太好，这两天记得要。

0: 走吧，走吧。
1: 对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汇权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另外，楼下还有一批闻风而来的记者，各位都是汇权的支柱。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推选出一位既能主持日常业务，同时又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
1: 肖总，罗老师，你也知道，我刚刚送完客户回来，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我确实有点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过呢，刚才您的话我是听清楚了。按理说，这种时候我理当是毛遂自荐，主动来担当，但是我想在这里举荐您。
0: 论资历，论阅历，您最合适。不，我肯定是不合适的。李总监，你说说。
2: 我没什么意见，都可以。大家说说。那好，还是我来说吧。 开会之前，董事长的保姆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董事长被带走之前，让他转告我，委托我主持汇权的日常工作，或者推选一位合适的人。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宣传、公关是我的强项，可是商场业务，我是一窍不通，有心无力，所以。 我决定推荐一位能扛起汇权的大旗，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的人。肖穆恩，肖总。
1: 罗老师，我……
0: 对，就是你。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现在是汇权的至暗时刻，对外我们急需一个能立得住的形象，对内我们更需要一个。 能让大家信服的领导，肖总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清楚。他的工作能力，大家也都知道。汇权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踏实勤奋的人。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罗老师，
0: 慌慌张张什么事啊？
3: 您快看看吧，楼下又来了一群记者，这可怎么办呀？

0: 肖总，你看这事怎么处理？谁干的？我怀疑公司内部有人故意把这些记者给引来的。会后，各个部门给我去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吃里扒外，安的是什么心。 把公司搞垮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诸位，外面的风雨再大，我们在座的人都得沉下心来，要学会敢于面对困难。汇泉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要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法律会帮助我们，汇泉是不会垮的。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团结，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能扛住。 目前，公司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我们大家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那些愿意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事的人，那些愿意和公司风雨同舟的人，那些在危难之中愿意和公司同舟共济的人，公司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等到董事长和赵总回来之后，我会一一跟他们汇报。
1: 罗老师，啊，楼下那些记者就得麻烦你了。
0: 肖总，我陪你一起去，您的出现会给他们一个定心丸。好，李总，一起。
2: 罕见呐！肖总发这么大火，谁说不是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你们瞎说什么呢？肖总是表明态度，他已经接过了烫手的山芋，他向来十分负责，也是他一贯的作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快讯。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汇泉集团。据知情人士称，今天5时左右，汇泉集团董事长尹汇泉、汇泉集团总裁兼游戏事业部负责人。 赵继凯分别被公安机关带走。据悉，他们二人作为汇泉集团的直接负责人和决策人，可能将对本次汇泉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事负责。那么，是否还会因此而牵扯出更多的内幕呢？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来来来来来，好好好，来了。
4: 罗总、肖总，能说说汇泉的情况吗？
5: 来说两句吧，说两句吧，说两句吧。
1: 啊，各位，请安静一下，感谢大家对汇泉的关注。 你们这么快就能来到这里，说明你们心里啊有汇泉，我也理解各位的心情。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我们尹董、赵总，他们只是去相关部门配合协助调查，并没有坐实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汇泉集团是合法正规的企业，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各位啊。 网络媒体不是法外之地，所以我希望各位理性报道，谨慎措辞。第二件事，肖总，大家都很熟悉了。从现在开始，整个汇泉的所有日常工作和业务由肖总暂时主持。
0: 肖总，今天给我们说两句。
6: 电台的吧，大家都很了解，听吧。
0: 跟我说一说吧。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首先呢，感谢你们对我们公司的关心。这次的事情对于我们汇泉集团来说是一场危机，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假如你认为它是一场灾难，那么灾难必将来临；假如你认为它是一次机遇，那么机遇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我相信。 我们汇泉集团的生命力，因为我坚信，我们汇泉集团是强大的，是优秀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垮的。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的汇泉集团真的倒下了，那么我愿意成为最后倒下的人。
1: 好，谢谢各位。哎，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 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

0: 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仅用了15个小时啊，就发现了汇权的秘密。同时呢，我们也认真查阅了市局同志、初审尹汇权和赵继凯两个人的供词，也初步掌握了这个汇权游戏的。
1: 犯罪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希望咱们白局、咱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抓紧突击审讯，尽快找到幕后黑手。上面很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如果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汇权这家企业，他们确实和这个钱天心这类的网络犯罪团伙有勾连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才真正找到了。
2: 这批数据流出的源头，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国姐，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为这个检察院的同志们这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要给你们点赞。
3: 谢谢白局的认可，安妮，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成果。
2: 好，我们发现，在汇权新上市的几个不同游戏的程序包里，都有一款。 被注入进去的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先暂且将它称之为双向通道程序。这款程序它的内存大小在整个关键更新包里面几乎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因此一般的情况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它。而且这款程序它粘连在关键要更新的玩家游戏行为监测程序当中。 这款监测程序它主要是，在用户的 ID 基础上，比如说像充值游戏，比如说像游戏时长，还有在关卡选择的游戏当中都会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将它称之为主程序。而这一次查出问题的更新，就是在于主程序，它在对于增加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充值和时长的监控。 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主程序这个母体当中吸取了营养。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监测到的用户 ID 当中筛选出满足预设条件的人。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它依附于主程序，通过粘连的方式，用户的信息就会被他们给获取得到。我怕我一下说太多了，大家可能吸收不了。如果有什么想要发问的，都可以向我提问。
4: 罗老师。 我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案子一天不了结，就会有无数个24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汇权集团真有问题的话，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 我相信尹慧泉。如果有一个人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的话，我希望不是赵继凯。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你，我，都必须只看事实。赵总，他赚了他该赚的那份钱，也享受了他该享受的权利、地位。 他就必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别想那么多，该来的自然会来的。我还是希望董事长和赵继凯都能平安无事。
1: 阿宁，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
2: 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更新才能植入呢？哦，是这样的，游戏的更新呢，它一般会分为关键核心更新、重大更新和日常更新等。其中关键核心不会被新的程序包更新替换掉。它呢，就算是后期有一些新的更新，它也依然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运行。不停机的维护呢，又称之为热维护。 这个维护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不停止工作，这样的话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根本也不会察觉到我游戏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等修复完成之后，没有下载过游戏的用户会直接下载到更新后的版本，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察觉到跟之前的旧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款程序通过更新植入的话，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0: 那这个双向通道程序主要是指什么呢？
2: 一方面收集采集筛选出来的用户 ID， 一方面向外部私人服务器发送，并且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3: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游戏公司，那肯定拥有非常专业的维护人员，怎么就发现不了这个程序呢？
2: 这是因为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躲过了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眼睛。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呢，它一般都是有一些大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主要呢是监测比如说像数据丢失、运行错误、不符合运算好的一些运算逻辑，或者是一些病毒入侵等情况。如果有上述情况的话，它会紧急处理并且自动报警。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既符合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逻辑，而且又能够规避被它发现。所以说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能够和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共生共存，并且不会因为异己而被发现。
1: 看来我们这个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2: 还有一点就是双向通道程序它只有几 KB 的大小，而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关键更新包整个的大小没有少于252兆的。这也就说明技术人员在更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一款新增植入的程序。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就要重点的去审讯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人。能够接近更新包的人除了当值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赵继凯和尹慧泉，其中尹慧泉更是直接批示了批量游戏更新计划。汇报完毕。
0: 这样啊，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散会以后咱们私下再相互交流，好吧？白雪，
1: 何路源，我看你们可以连夜提审汇泉企业的一些相关人员，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犯罪过程，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确立他们和钱天心这样的网络犯罪团伙之间的犯罪证据链，彻底查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5: 是。
6: 警察同志，你们已经问了我半天了，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1: 赵总啊，
7: 来，好，谢谢。
8: 不是，你是职业经理人不假，但你也是汇泉的一人之下的
7: 总裁啊，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你们的游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情。
6: 哎呀，没错，我是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但我不是学技术出身的，
9: 这一点我们整个公司全都知道。我只是对游戏的这个市场需求和玩家的喜好感兴趣，至于那些游戏的从开发到设计，包括写代码，我完全不懂。这么说吧，我对
6: 技术啊只是略懂皮毛。哎，你说的没错，我是公司的负责人，那我负责的是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2: 何路远，你问他汇泉所有的游戏的更新包当中都有夹杂着违法的程序，这一点他要怎么解释？
8: 管理归你负责。
9: 嗯，
8: 那游戏的更新升级也需要你们签字对吧？
5: 姐，何队怎么不问啊？
2: 放心，他有自己的节奏。
8: 你们公司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夹杂了违法程序，而且不只是一款游戏，是所有的都有。

0: 你怎么解释？首先，对于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如果因为我工作上的失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汇权上上下下，不管是巨大的变更。 或者是细微末节，
1: 我们尹董事长，他都做到了事无巨细，包括你刚才说的更新，那都是他下命令，我执行啊。最近用户数据急剧下滑，这都是你自作聪明、急功近利所为。石小虎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0: 充值赚钱赚钱，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目光不要这么短浅，你就是不定。当初设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设置充值上限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用户的权益问题？现在好了，当初你挖的坑，倒把咱们的汇权给埋进去了。董事长，您不是不知道。
2: 我对游戏的设计完全不懂。我负责的业务只有两项：一、新增用户和存留用户；二、收益和现金流。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集团的财务报表能够好看一点。
0: 哼，你总是有理由。董事长，我对我们汇权一向始终心耿耿，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施小虎这样的用户。 还有他那个不讲理的妈妈，再加上一个张小北，那就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痞子，所以事情才闹到这个地步嘛。充值本身没问题，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顾客愿意花钱购买服务，那我们汇权不偷不抢的，我们能有什么问题？
1: 收起你这套唯利是图的管理模式吧！我现在需要提醒你。 你现在是汇权的总裁，而不是一个私营的小老板。是，您是董事长，您说的都对。您说什么，我做什么。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你心里不是滋味。 可是我不发这么大的火，我真是担心我们的汇权呐！一个企业持续走过十几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汇权能够长长久久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你给我马上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命令。那么在游戏的程序上。 增加一个监测游戏时间，加一个保护措施。这样，我们不光是从施小虎这样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我们还扩展到了成年人。同时，对所有上市的游戏重新更新，清楚了吗？好，去吧。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一个程序员，他叫做鲍梅国，对，就是这个名字，鲍梅国，他可能参与了你所说的那个更新，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呢？
3: 我不知道，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
4: 你们公司应该有很多的程序员吧？
0: 啊，你为什么单对这个叫鲍梅国的人印象这么深？是。
3: 我们公司确实是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我是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只是碰巧有一天啊，我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哎，赵总啊，你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5: 啊，你是哦，我是鲍梅国咱技术部门程序员。
3: 哦，我对你有印象。
5: 哎，哦，
3: 你今天晚上加班就是准备游戏更新吗？
5: 哎，对对对。哎呀，
3: 晚上加班比较辛苦啊。
5: 正好。 我买点吃的，拿去吃。
3: 哎，赵总，这个我的工作啊，
5: 应该的，我不能要您的东西啊。
3: 加班很辛苦，要照顾好自己嘛。
5: 哎，
3: 这样，你想买什么吃的，赶紧买，我一块算。
5: 哎，赵总。
2: 时间不早了，就你买完了，你先赶紧回去休息吧。你在这儿我都不好意思买了。
3: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嘞，好嘞。
0: 然后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所以我就记住了他，就这么简单。
4: 何路源，你问他，你怎么知道帮梅国那一次的更新就是你说的这一次？
5: 还有个问题，
6: 你怎么知道你遇到鲍梅国那天就是他植入程序那次？
0: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你问我，我想起来了，我就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就是你说的那种参与，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游戏公司嘛，每一次更新都是放在了晚上或者是凌晨，主要是为了避开用户的高峰期。然后我又恰巧遇到过他，所以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至于他有没有参加，我不清楚。反正他晚上出现在工作，在更新，那大概率可能是他了。当然这还是需要你们警察去调查一下啊。
4: 行了，别跟他耗了，我们来立刻问一下鲍梅国吧。
5: 鲍梅国，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儿吗？
7: 警官，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了解一下，
8: 涉嫌违法问题的更新操作，说是我操作的。
5: 这个是你们办公系统里边你做的提交和签字。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植入非法程序？
7: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我每次更新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跟您说一遍。至于那些植入进来的非法程序是怎么到的原本已经上传好的更新包里，你也帮我分析分析。
5: 好。
7: 我们公司每次游戏更新一般在凌晨3点钟左右，一来是为了避免影响用户和玩家的使用，二来也是为了完成紧急 bug 的修复，不涉及底层文件。有时候也难免暗改一些作弊的补丁。我每次都会从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存储空间将已经制作完毕经过审批的更新包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就是等待它自动更新的操作。说白了，我就是复合手工操作盯着。
4: 何路远，你问问他，他的更新包都是从公司的存储空间中下载下来的，他当时都一直没有离开机房。
5: 那是按你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操作，机房里如果没有第二个人的话，
6: 那这个非法程序不就是你植入的吗？
5: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6: 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5: 我也不是都在那儿盯着，我加班的时候
7: 有下楼买夜宵的习惯，我一般情况下会下楼买一些吃的，因为晚上加班熬夜容易饿，我会在凌晨2点45分左右下楼买东西，然后在凌晨2点58分左右赶回办公室。
5: 那这么说，有13分钟，机房里是没人的。
7: 是的。

0: 子龙，你赶紧安排人去查一下他们既往的监控，还有楼下便利店的监控。
1: 好。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尹慧圈他的确有问题。
2: 通过赵继凯的证词，还有搜证到的整套审批单据，目前嫌疑最大的确实是他。
3: 小龙去查了，鲍梅国确实没说假话，但是他们机房的监控只保留七天，所以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很有可能有人趁着鲍梅国出去买吃的这个空当做了手脚，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另外就是双向通道程序的外部服务器地址，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才能查得到。
1: 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小龙说技术那边至少得三天吧。
1: 三天？那这时间卡的实在是太棘手了，你们48小时就得放人啊。
3: 他们说写这个程序的应该是个高手，防追踪还加密。
2: 姐，咱现在证据链可不充分呢，那万一放人了他们串供怎么办？而且他们出去了，要是把外部服务器切断了，把一些数据转移走了，那咱们这不……你说这么大一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应该是服务器跟内存，可偏偏在监控保存时间上，还不如路边的一个超市。这么反常，没有鬼都怪了。
1: 你刚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去确实也有串供的可能。但是为了能够让公司正常运行，也按照法律的要求，赵继凯和鲍梅国既然都已经审讯过没有问题，该放的也得放了。接下来就看尹慧泉的口供了，我们必须得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才行。叶慧生尹慧泉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计算机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提纲，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做个参考。
0: 尹总，喝水。
4: 谢谢。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您这位我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请到这儿来。
5: 请您来呢是因为发现你们公司有些问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4: 哼，我这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省里市里的领导接见不足为奇，但是夜宿公安局，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
0: 不管是谁到了我们这儿，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是公民呢就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请您来是因为我们的前期调查发现汇泉游戏里面有一款违法软件涉嫌诈骗。
4: 这不可能啊，这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6: 汇泉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汇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都是我日日夜夜的奋斗才换来了今日的汇泉集团。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汇泉能好好的活着，
4: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
0: 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
4: 没错，是我下的命令，
6: 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长的程序。嗯，
4: 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1: 侯路远，你直接问他
7: 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
0: 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
4: 是的。
0: 那为什么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
4: 说白了，我对技术啊是一窍不通，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
6: 下边报上来的批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同意。
4: 那么针对技术问题， 还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好好学习、深刻研究吗？
0: 林总，您认识钱天心吗？
4: 钱天心？哎，不就是你们从 F 国带回来的那个诈骗犯罪头子吗？
0: 嗯。
4: 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啊？
0: 钱天心诈骗团伙的客户信息，就是从你们汇权游戏的双向通道得到的。
4: 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
1: 何队，你问问他为什么汇权游戏的监控上线只有七天。
5: 那我再问个题外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监控只能保留七天？
6: 这个呀，
4: 我说一下啊，就是自从我们完成了收购以后，汇波的平台不断的在扩张，那么由于舆论的风波，我们汇权集团的资本已不再是水涨船高，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么汇权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得需要多少个摄像头啊，同时还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监控硬盘，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我就对那些摆设性的东西，我认为七天就足够了，
6: 于是我就调整了预算，减少了设备。
8: 那您真是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确实您的企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4: 没什么好说的。企业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再解释也是苍白的。
6: 但是我想说的是，
4: 是我做的，我绝不会否认；不是我做的，我也会坚决不承认。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们尽快的抓住那条正在毒害汇权的毒蛇。
6: 何警官，你刚才说的话
4: 我都听进去了，谢谢。我们企业需要你们的保护，我也会更加积极地配合你们的调查，使问题早日明朗化，还汇权和我一个清白。
0: 谢谢尹总。

0: 还没回去呢。哦，哎，插队。哎，这个你交给韩硕吧。好的。你回家吧，我送你。我就不回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们 IP
1: 地址查的怎么样了。熬了一晚上不歇歇啊？没办法，我自己不盯着的话，我心里不放心。那我先走了。
2: 安妮，从大学到现在。 我哪次没让着你？但是你不该触犯我的底线，更不该去找赵继凯的麻烦。他出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你安妮法外开恩。一堂，汇权公司出了问题，赵继凯身为总裁，他理应配合调查。你学法律的，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呀？既然提到法律，你不知道避嫌吗？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接下这个案子呢？搞得现在两败俱伤。 我实话告诉你，该回避的程序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也没有专挑这个案子。我不是冲着赵继凯，也不是冲着汇权，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汇权游戏，是法律告诉我们汇权他难逃干系。赵继凯身为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他难道不应该配合调查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任何结论，我也希望赵继凯他是无辜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有。
1: 莫名其妙，赵继凯，你可以回去了。不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把你的手机保持畅通，我们可能随时会叫你过来，知道了吧？行了，啊，我走了。
3: 继凯，
1: 放心吧。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英董呢？他出来了吗？不知道，还没有收到消息。真的坚持要问24小时也不一定。你呢？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1: 回去再说。走。
0: 哎，红包收起来，给自己买奶粉呀。我都还没说你呢。
4: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姐妹啊？孩子都生完了，你才通知我。他太着急来到这个世上了，提前了半个月。今天才刚出院，我不就通知你了吗？别怪我，糖糖也来不了。哎呀，你真可爱呀，真可爱呀！啊！<笑>
0: 起好名字了吗？
4: 安宁，我就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安宁吧。想好原谅他了？哎，我本身真的不想原谅他的。当我生他的时候，永刚在门口一直跪着。 我忍住了，没有心软，我也没让他见孩子。我起名字也没问他的意见。但是，最近肖总一直在跟我说，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像之前总是发誓口头上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改变了。我感觉这次他认真了，所以我又想原谅他。
0: 我相信他这次能真的改变，能当一个好爸爸。听懂妈妈的话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听懂啦？开心的笑了，哎呀！
1: 一堂啊，你还是离开我吧。
5: 你怎么又说这些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吗？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真的。以前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个预感，这次也一样。虽然现在矛头暂时引向了尹慧泉，但是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2: 我喜欢挑战，越难的事情我越喜欢。你说服不了我，现在你已经出来了，那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了。既然大家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尹慧泉身上，那不如真的做事好了，该销毁的证据销毁，该切断的线完全切断，他绝对不会供出你的。你们俩又是单线联系，咱们很安全，一切都还没有失控。公司被搜证的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用老方法筛选的那些用户数据没有人知道，而新游戏里做的手脚更不怕了，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又没有人指认。对了，季凯，我记得你好像并不擅长程序啊，那这些是他在境外的人远程帮忙的吗？
0: 如果我说有人在国内帮我的，
2: 那就得让这个人消失，永远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0: 开玩笑的，是浅天心，他找人远程操控的。
2: 那太好了，估计关于你的那些方面他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了，而在 F 国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汇泉集团罗老师那边，他是个聪明人，如果遇到更强的力量的话，他会选择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至于整个集团现在只剩下江慕恩了，算了，不提他。
0: 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
2: 反正你迟早都要知道，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你呢。你跟尹董被带走之后，罗老师拥护向文上位了，现在他暂管汇泉集团。
0: 哎呀，公司就是公司啊，离开了谁都照样准。这次我出事情，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担心，别人都不在乎我的去和留。
1: 罗江笑，他就是个老狐狸，他整天跟着老头子跟得太紧，老头子喜欢消磨，他自然就跟着拍马屁。
2: 季凯，你也不能这么说，汇泉的员工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而肖慕恩充其量就是个救火队员。
0: 行了，不说他们，你去给我下一班饺子，我饿了。

季凯，饺子煮好了。季凯。

0: 喂，是我。你现在马上收拾一下，立刻离开，不要再管那些东西了，放在那儿，不要了。听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马上离开。兄弟，对不住了。
1: 日前，江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博主边某某依法批准逮捕。据悉，犯罪嫌疑人边某某通过汇拨平台及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诽谤、贬低在海外行动中牺牲的公安英模烈士。
2: 真是白眼狼！
3: 这种人要不是法治社会，早让人给打死了。
4: 对。

0: 啊，我觉得你们刚才啊说的特别对，咱们喝一个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江城市公安局，谁是老黑？谁是老黑？把江小北带进来看看。
2: 放开我！

季凯，季凯，季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司令，前方司令，行兵啊，行兵啊。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以信用赋能发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行稳致远；
1: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
0: 晋江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
1: 晋江邮政首批智能驾驶无人车正式上岗。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6月14号是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当天我市在国际协纺城举办共建诚信生态、同享守信红利惠企宣传活动，依托法规解读、信用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多项举措，深挖晋江经验诚信内核，引导辖区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护航中小微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2: 活动现场，晋江市发改局工作人员对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企业信用修复实务宣讲，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
3: 此次我们借助6.14诚信记录关爱日的契机，开展相关的法规法律的解读以及那个信用修复宣讲，那目的是为了帮助商户和这些企业完善他们的制度建设，规范他们的行为、守信行为，让他们在企业经营和那个企业发展上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2: 法治护航，信用建设，制度筑牢，诚信根基。据了解，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是泉州首部社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立足晋江经验，搭建起完善的信用管理框架，从信息管理、奖惩机制到权益保护、行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条例划分了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双层守信激励体系，公共领域给守信主体政策、服务与监管的倾斜，市场领域引导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守信让利，构建了守信获益的正向循环。
2: 活动现场还播放诚信主题短视频，以工匠故事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匠心、恪守诚信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邀请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晋江农商银行5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多款特色信用金融产品，让企业凭借良好信用就能获得金融支持，有效缓解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4: 我们建设银行主要来讲的是我们建行的信用贷，企业主要是它有实体的经营2年以上，可以来我行申请办理这一个信用贷，它是可以单户达到300万，3年以内随借随还。

0: 完，它可以免抵押、免担保，这个就比较方便企业去灵活的使用这一笔贷款资金。
1: 作为晋江重要的产业交易平台，晋江国际协纺城汇聚了大量中小微商户与企业。当天，协纺城组织了多家商户企业前来参加活动。协纺城运营方表示，常态化开展信用主题宣传与引起对接活动，既能帮助商户吃透各级金融扶持政策，也能推动银行结合产业痛点定制服务，全方位助力商户度过经营难关，同时树立诚信经营的行业风向。
2: 我们跟各大的这个银行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他们会专门针对这个协纺产业的特点以及协纺城商户的经营的这个难点诉求，定制化的推出这些套餐式的金融服务，那可能更精准、更有效，在这个经营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以能给到他们最大的一些支持。
1: 诚信是商户立身兴业的金字招牌，更是专业市场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刘永成告诉记者，对商户而言，坚守诚信经营能积累口碑、稳定客源、拓宽合作渠道，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优势。对整个协纺城来说，全体商户恪守信用、合规经营，能够凝聚市场合力，擦亮区域产业名片，提升整个交易市场的公信力与竞争力。
2: 我们从宣传方面，包含从每年的这种固定的活动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办类似的活动，整体形成一种包含让商户去诚信经营、合规合法的这个经营的这样子的导向，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协纺城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向全国甚至全球的采购商发出邀请的一个必要的抓手。
1: 参与企业也表示，他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诚信融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3: 我们会更好地建立公司经营的条规啊，我们也会倡导我们公司的所有的员工，包括我们的业务，在对客户诚信的审核上面，我们也会更加的去注重这一块。
4: 18号上午，晋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召开，研究审议近期人才工作重要事项，谋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5: 会议传达近期泉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专题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通报2025年度市直部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结果，解读部署2026年度泉州市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方案等有关事宜。相关部门分别汇报2026年度国家、省市人才工作考评指标完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要求要锚定指标，做到心中有数，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要聚力任务，做到心中有底，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共抓共管，做到心中有责，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6: 18号上午，综艺《峥嵘岁月》走进烽火内坑，与老兵共度端午，即我与老兵面对面宣讲活动在晋江宝辉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镇街道的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等百余人参加。
5: 上午11点，宣讲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退役军人代表林良策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和退役后投身基层治理的故事，分享了退役不褪色的初心体悟。军创企业家代表曾远景则讲述了自己从战场走向商场，带动战友就业创业的奋斗历程。两位宣讲人用朴实语言传递出退役军人扎根社会、服务地方的积极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拥军单位服务推介环节，展示了社会力量参与从军服务的具体行动。随后，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3家拥军单位颁发鸣谢牌，以感谢其对退役军人工作的支持。活动最后，现场宣读了《老兵为社会做贡献实践活动倡议书》，号召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和志愿服务，在新时代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晋江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翔参加活动。
4: 18号上午，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活动在阳光时代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5: 此次618全程乐购季暨城市漫游计划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活动从6月持续到8月，横跨整个暑期。青阳街道精心绘制了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策划了24小时漫游极限挑战，推出了面向高考生的票根经济专属优惠。其中24小时青阳城市漫游地图以夜未央阳光夜市、旧日时光老城记忆、潮生活时尚脉搏、慢呼吸城市绿洲、艺文力新生空间五大时空模块，串联起青阳全业态精彩。从青展的城市绿洲到深夜的霓虹市集，一图在手，玩转青阳。启动仪式还聘请新街联新媒体专委会作为合作方，并颁发首批我为青阳代言推荐官，汇聚各方力量共讲青阳故事，进一步撬动消费市场，激发商圈活力。青阳是晋江主城核心，兼具历史底蕴与都市活力，商贸繁荣，文脉深厚，人气聚集。近年来，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超级晋江城市名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参加启动仪式。
6: 17号下午，以“海丝侨韵，时尚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在晋江深沪镇文化中心正式启动。海内外侨胞、侨商、港澳台同胞齐聚现场，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共叙乡情。
5: 现场举行超级晋江深沪乐购街区启幕暨选品中心发布仪式。深沪美食地图暨沪江18道小吃篇发布仪式，深沪镇侨语商大厦暨商务酒店项目启动仪式。2026年侨家乐福建省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启动仪式和系列活动发布仪式。闽南情景剧、深沪包歌、舞蹈忆南洋、全球华侨祝福视频等环节交替上演，既有舞台上的南洋风情与闽南古韵，又有跨越山海而来的侨胞心意。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推出侨乡同乐识趣市集、美食文创市集、乡侨识趣灯谜寻韵趣味灯谜体验、侨家客厅围炉话史侨史交流、延续侨情沪江真味特色美食品鉴、海丝侨生情满晋江主题文艺汇演、同步开放深沪船母馆、民俗文化馆展览，还有侨新沪家国光影铸中城电影放映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侨乡同乐识趣市集汇聚51个美食摊位，活动期间全天候对外开放，涵盖晋艺本味晋江美食区、沪江真味深沪美食区、两岸风味港台美食区、思乡侨味南洋美食区和文创摊位，多元风味交融碰撞，氛围感十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主办方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耕侨文章，不断深化海内外侨胞联络交流，以文旅美食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携手广大海内外侨胞同心同行，共绘侨乡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市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1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第二次土地招商推介会暨住宅品质提升政策征求意见会，会议吸引了晋南、保利、晋越、中海等12家知名房地产企业代表参会。
2: 会上，市自然资源局技术中心对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住宅品质规划管理措施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解读，从建筑立面、户型设计、公共空间、绿色节能等维度明确品质提升新标准。市土地经营专班重点推介了晋东新区、高铁新区、城西片区、科创新区等重点区域的5个优质地块，并就各地块的区位优势、配套规划及出让时序做了详细说明。同时，市住建局通报了今年来晋江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我市正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此次推出的地块均位于交通便利、配套成熟的潜力区域，有利于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需求。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房企意见建议，完善政策细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品质住宅供给带动城市功能品质整体跃升，助力晋江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样板。
3: 为积极推进智慧邮政建设，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近日晋江邮政公司投用6台无人配送车，以科技赋能快递服务，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16号上午，在位于磁灶的晋江邮政处理中心，记者看到一辆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无人车，在远程技术监控下，沿规划路径平稳停靠在指定位置后，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包裹装载。
4: 我们目前是有投放了6台的智能驾驶无人车，那分别是投放在我们的大涨直投中心，还有我们的龙湖朗投部，还有林岩投递中心，那主要用于我们的末端网点的直送直配业务。
2: 陈荣华介绍，目前投用的无人车车厢容积有6立方米和10立方米2种规格，日均运载量分别达到5000件及10000件左右。在安全性方面，无人车搭载360度感应设备和高清摄像头，能实时监测周围环境，已达到 L4 级自动驾驶水平。无人车最高行驶速度达40公里每小时，最大续航能力达330公里。
4: 在智能化方面呢，我们车辆呢依托了高精的地图、自主的认路、自动的避障，能够规划最优的投递路线，车厢存放各类邮件包裹，驿站人员扫码起见，实现了人机的高效配合，数字化打通了投递的链路。
2: 此外，无人车整车电动零尾气排放，运行噪音小，具有绿色低碳特性。此次无人车的投用，不仅实现了服务和效率的双提升，更是新智生产力在快递行业的鲜活应用。
4: 无人车可以实现高频次、常态化、前天后作业，能够有效地破解我们乡村偏远邮路时效性、运力不稳、旺季切口大等的透帖，大幅提升了我们末端的投递频次，加快了邮件的转运效率，减少我们空驶损耗与差错的损耗，来全面释放我们末端的寄递运营效能。
2: 未来，晋江邮政公司将加速无人车在居民区、工业园区集散等场景落地应用，实现最后一公里精准触达，同步拓展至专业化领域，届时为居民、企业带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生活服务新体验。
3: 18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2: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 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汕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靖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10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号与6月21号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
5: 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3: 阿青，青姨，你也来了，今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5: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3: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5: 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等等。
1: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3: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6: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3: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走。

0: 阿欣姐，阿庆，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不过。

0: 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1: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0: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1: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0: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2: 专线开通了吗？啊，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0: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2: 我今天见到他了。哦，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3: 大叔，忙着呢。好。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哈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涵，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二爷，
1: 高兴。
0: 唐二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呢。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罕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子阿哈又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阿瑶，
2: 唐老爷，
0: 阿瑶，
2: 唐老爷。
0: 哎呀，
2: 唐老爷，唐老爷，阿姐，
1: 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
1: 你。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1: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嗯，你自己小心啊。嗯，
1: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端午假期，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十店市场监管所开展粽子专项检查，守护端午时间安全。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十八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五天。为满足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结合客流出行特点和车票预售候补情况，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短途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主要集中前往省内厦门、泉州、福州、龙岩、三明、南平及漳州的各县市，以及江西省内的赣州、南昌、上饶等方向。为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泉州地区加开116趟旅客列车，并充分利用杭深线、甬广线的双通道运力，对广深灿和沪杭温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采取重联和增开措施，进一步增加端午假期运力供给，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期间，泉州、泉州南、晋江等站共加开前往福州、厦门方向的始发列车十趟，充分满足旅客省内短途出行需求。泉州南、泉州东两个车站最早发车时间分别提前至5:31和5:55，进一步满足旅客早间出行需求。此外，在6月18日与6月21日两个客流高峰日，泉州地区各站还集中加开了多趟列车，全力保障大客流期间旅客顺畅出行。铁路部门温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端午假期客流密集，乘车时请携带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安检、验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0: 端午佳节将至，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十七号，十店市场监督管理所针对辖区大中型商超启动粽子专项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专项检查以源头可溯、风险可控为核心，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超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逐一核对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检测报告，确保每一批粽子来源清晰、流向可查。
2: 同时查看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存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严查标识不全、存储不当等隐患。
1: 针对粽子需冷藏储存的特性，执法人员还对商超冷链设施运行情况及储存温度记录进行细致检查，杜绝因储存不当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渠道，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保障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平安欢度端午。
0: 端午将至，暖意先行。16号上午，磁灶镇

0: 志愿者协会党支部、磁灶镇志愿者协会联合思湾村普光寺开展主题为“手捧香粽慰尘劳，共话端午安康情”的慰问活动，为辖区的一线环卫工人以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送上爱心粽。
1: 当天上午，在磁灶镇思湾村普光寺，义工有的清洗粽叶，有的则忙着包粽子。而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成4个小组，将一筐筐熬煮好的粽子搬到车上，随后开车将粽子送到磁灶镇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分发给村里的环卫工。
2: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送端午粽子，每年都有，每年都有，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卫生，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多多指导。
1: 当天上午，磁灶镇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分2个时段慰问磁灶镇所有的环卫工人及26个村的敬老院老人，给他们送上了粽子及端午节最诚挚的祝福。当天的慰问活动更送上了4000多个粽子。
3: 我们给每个村的26个村的老人，将近800个老人送去了2400多个粽子。那给全镇26个村，包括市政大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将近有300个人，那送去了1500多个粽子。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3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衔接座谈会。

0: 欢迎回来。17号上午，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行幼小联动共话衔接2026年春季幼小衔接座谈会。来自晋江多所小学的教师代表与幼儿园教师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科学衔接的有效路径。与会教师首先观摩了幼儿园混龄分区自选活动和科艺装置展区，了解幼儿园在游戏化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在专题分享环节，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白露详细介绍幼小衔接项目亲亲小学在建幼儿园的开展情况。该项目实施5年来，从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帮助大班幼儿平稳过渡并取得良好成效。随后，与会教师还围绕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题展开研讨。
1: 就像这样子幼小衔接呢，孩子们了解到小学生活之后，进入小学生活融入得非常的快，这个上课哦，还有这个学习状态调整得非常的快，然后就是过渡的时间会短一点，这样子对孩子之后小学生活也很有帮助。
0: 活动还安排了大班幼儿与小学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小学生向弟弟妹妹们分享小学一天的学习生活，并耐心解答弟弟妹妹们对小学的疑问，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2: 我觉得很苦恼，因为我怕小学的作业非常多，他们说小学的作业一般般，也是没那么多的作业。听他们的说法，我对小学的班都没怎么苦恼了。
0: 接下来，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推进幼小衔接工作，通过家园校三方联动，帮助幼儿平稳过渡，快乐入学。近日，暨研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高三学子们在师长的祝福与同窗的陪伴中告别青葱校园，带着青春的热爱与未来的梦想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典礼在庄严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师生寄语、毕业证书颁发等环节，回顾了2026届高三学子3年来拼搏奋斗、追梦成长的青春历程。典礼上，学校向圆满完成高中学业的毕业生表示祝贺，并寄予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求知热情，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勇敢逐梦、奋力前行。一声声祝福饱含期许，一幕幕回忆定格成长。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带着母校的嘱托和青春的梦想，暨研中学2026届毕业生

0: 将从这里再出发，以青春赴热爱，向未来勇敢前行。
1: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全员约500名师生参与活动。
0: 本次演练模拟幼儿园起火场景，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宣讲员结合实际案例为孩子们讲解火灾的预防、发生时的应急处置、如何报警等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并现场教授老师与孩子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2: 先拔掉这个插销，完了之后呢，他再去上下摇晃，抓着我们那个喷嘴的上方一点点。
0: 活动中，消防员还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消防车，逐一讲解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功能用途。通过此次消防安全疏散演练与宣教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消防安全的种子，有效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1: 近日，江滨中学校友会代表联合校领导走进初三教学楼，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考前祝福。
0: 活动伊始，校友总会首先将敬意送给了3年来日夜守护的筑梦人，一束鲜花承载着对老师们清晨陪伴、深夜备课以及无数次红笔批注的深深谢意。这份被看见的温暖，成为师生同行路上最柔软的印记。
3: 所以我们校友呢总会呢组织起来，来给各位学弟学妹们呢助力加油，希望他们能够努力认真考到理想的高中。
0: 紧接着，500份满载牵挂的考试礼包被送到每一位学子手中。这份来自学长学姐的跨时空陪伴，告诉正在埋头苦读的少年们，你们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
4: 小小的礼物饱含着我们学长学姐们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我们定会将这份关心转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全力备战中考，在中考阶段取得好的成绩。
0: 而在每间教室的门前，一场古老而朴素的仪式正在上演。碧绿的粽子悬于门楣，红绳轻摇，学子们依次跃起，用头顶触碰那份翠绿，一举高纵。这轻轻的一跃，越过的是心中的畏惧，更是对六月考场最坚定的奔赴。
1: 17号上午，晋江市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正式开业，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标准、高品质的诊疗服务。
0: 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依托华夏眼科医院集团及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的专家技术与管理体系，与厦门眼科中心实现专家共享、技术协同与服务同质。开业仪式上，蔡司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Visualize 正式开机。该医院成为晋江首家开展近视激光手术的医院，为广大近视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屈光矫正服务。
5: 我们是聚焦眼科的服务，另外一个就是重点呢，会聚焦可能比如说青少年的一些眼健康方面的，包括一些近视防控视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重点针对一些青年的一些近视眼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角膜的激光，还有一些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等等方面，会重点开展这些项目。
0: 现场，晋江华夏视光眼科医院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教育与医疗资源，以产教融合为医疗人才梯队蓄力，也用人才培养反哺晋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5: 晋江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百强的经济县市。晋江的这种医疗的服务，一定是要跟这个晋江的整个经济还有整个的一个发展是要相配套的。所以呢，我们在开业之初就配备了很多国际一流的新的 设备啊，新的一些手术的一些设备也好，检查的设备也好，来支撑我们整个医院的一个高起点、高品质、专业化的一个服务。

0: 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来为广大的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服务。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偏僻树拿，关键不正，怎会无去呢？
1: 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0: 淘宝陷阱，步步有道，老人深陷其中。顺线追踪，一只白色小车行踪可疑。
2: 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游窜过来的。
0: 面对铁证，律协交警设法警惕网课偷匪骗局，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9月26日的晚报，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啊，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该县望海街道的一只偏僻树林内面，搜索一件关键的证物。
1: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
3: 民警啊，拿到了树林内面啊，找这个证物，拿查看手机，反复的比对屏幕内面的这张相片，因为相片内面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1: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3: 顺着相片内面的线索，民警在了这片树林内面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最终因找到关键物证这个所在位置。但相片内面的这个人体皮和黑色包裹啊，却无去了。啊，就是说，在了民警之前就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找的这个黑色包裹内面又搁有什么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啊，咱阿个得从一起警情来说起。2025年9月26日的早起11点外钟，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啊，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个查甫在了登对银行啊，领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啊，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3: 一次性领11万的现金，是一位叫做何红的老人，今年65岁了。上年一个人点，缘何到何红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啊，马上开车往何红老人的厝内，见到老人的民警说了来这个原因，并问伊领11万的这现金是用来做什么呢？但老人无愿意解释。
4: 转账那个曲线是做什么用途的？
5: 我是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方便
3: 交
5: 给人家。
3: 这个说法让民警更加
0: 奇怪，
3: 什么因为网课需要交11万呢？又一说。这网顶啊，几乎是阿红店，完全是无必要将大额的现金拿出来。
2: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3: 何红老人表现了阿衰的，惊厝内人甲朋友知影这件代志，并无愿意向民警提供与厝内人甲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啊只能进一步询问。看卖有法通问出实情吗？
5: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方便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4: 什么时候交的？
5: 早上呀。
4: 在哪里交的？
5: 海盐呀。
4: 海盐哪个地方？
5: 给我们店里去。
2: 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3: 听了老人讲的，民警啊断定老人应该是被骗，这是何方？阿哥唔相信，启动联系对方，才发现啊，家己已经被拿了。这时阵，伊才意识到

0: 去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方老人提供的定位到现场的相片，开车到伊藏现金的位置，试看卖者找倒来被骗的现金。这只有聊节目开头的时阵，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乌色塑料袋包好的这十万的现金全部无去了。
1: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0: 那何方老人怎啊会作骗你的相信对方呢？在了双方无见面的情况之下，有法通将这十一万的现金藏在迄搭？老人平常时啊也注重清查，每一时做哩也喜欢上网啊刷短视频，看到身边的朋友啊可分享日常做博主。阿做起直播单好，名利双收。这顿退休伫了厝内，伊阿心动。为此，伊伫了网顶爆料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来啊，想要学淡薄制作机卡，亲像别人同款啊，做博主直播单好，无想到家己煞托人骗。
2: 前一次有两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了，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0: 老人说，当初报考的时阵，伊交了一万两千块的马科费。对方说包价包的，但学了阿德的一段时间，伊根本啊什么都学无。何况老人认为对方违约了，应当退费，但对方无同意。代志啊拖到2025年九月一日，伊突然间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说是当初的马科费啊会做咧退等伊。并同老人发送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的拍开这个链接，发现是一个名叫做“山东直播”的 APP。老人啊，跟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联系。
2: 有时候那我想也蛮好的，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这个
0: APP 面顶的客服人员啊，跟何红色，即阵伊卖网课的德视频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啊，已经倒了。因是专门推这间公司处理退费的代志，随后客服人员啊也跟老人发生一份清退消耗资产登记表，登记表面顶里老人的名、退费的金额等信息啊，结果老人是一致的。老人这家相信这款 A P P 是负责退费。
2: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0: 但是 APP 的客服人员啊，跟老人说，因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投资因公司的证券，用证券的收益来抵扣退费。这件代志一听就问题，但老人还阁是想要试看卖，所以啊，伊开了一千块买迄间公司的证券。没想到第二日就有20%的收益，一千块变成一千200块，客服说加出来200块。就相当于特等老人的网课费，
2: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0: 老人开始相信用监管收益啊来抵扣特费的这个做法。当初何方老人啊向迄间视频公司交的网课费是12000块，那是一次性投资60000块的监管网课费，唔就一次性的倒来咯。所以啊，老人一次性卖了这间公司60000块的证券，等12000块的收益入手啊。但是意外却出现了。
2: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复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0: 老人一听啊就惊了，但客户人员说啊，唔免紧张，只要消耗解放，唔拿36000块解冻费会退等于。即阵个60000块投资证券的即个费用，甲12000块的网课费啊，全部计退到老人的消耗里。
2: 后来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0: 除了得到客户的保证之后，何方老人啊再次交了36000块的改动费用，但消耗并无解放。客户说啊，还阁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阁交36000块的改动费。就安尼。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几落摆的交这个改动费，消耗根本无解放。到最后，老人手顶也无钱了，客服说啊，伊下做咧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几乎改动费。
2: 当时是34万，我想我这个不就我前面39万不就泡汤了吗？
0: 心急的何方啊，同意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 何方几落摆申请九万金，总压力是达到11万块，才将消防解放。但这个时阵，客户啊又搁提出，那是何方啊想要提出消防面顶的钱，必须啊先将向平台申请的九万金还清了才会做。
2: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怎么呢？就这样一直吃套进去的。
0: 不得已的何鸿啊，答应先还九万金，但客户提出还九万金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山顶还款，但流程啊也复杂，老人的消耗面顶的钱啊，无法通及时的领出来；另外一种呢是山的还款，只需要一两点钟。老人消耗面顶的钱就发糖领出来，结果对现的老人啊选择山的还款，后来就有了伊一头早去银行领11万块，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这片树拿的代志。
2: 因为我叫出租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0: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山的将11万的借款送到指定的位置，但是伊心心念念的一两点钟提现啊，并无实现，反而托对方打恶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伊才发现家己相当受骗。
1: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0: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啊联系这款名为“山东直播”的 APP， 根本啊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了解清楚何方老人相当受骗的经过，这里相当重要的代志就是有法通帮助老人啊将骗的这段钱接得来。虽然民警啊无伫了老人藏现金的这片树林内面发现什么线索，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偏僻，无交通工具，根本啊就无法通到。民警决定哩为了交通工具来查找什么人。经过现场的这个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伫了老人藏现金的迄个时段，一共有9架车经过这搭，其中3架是外地的车牌。
3: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曲线的车手。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的车，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受理比对后，一架江西牌的白色小车进入办案民警的视线。
3: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来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4: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实际是看不清楚的。
0: 为了锁定什么车，民警扩大排查范围，发现这架江西牌这个小车里主要出现的所在是在海洋城郊一只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应该也搁伫了乡里内面，为此啊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2025年9月27号暗暝6点过，民警伫了公路顶啊找着小车，发现到3名嫌疑人，
3: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0: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水波、五波、雷波，民警对因开的小车进行搜寻，在车内面啊，发现一个黑色的册包，包内面有大量现金啊，甲一部微型的监控设备。
5: 这包谁的？
6: 这包谁的？
1: 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0: 对于在包内面找到43万的现金，水波三个人始终啊，无法通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啊将3名嫌疑人带到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询问。在了询问调查过程当中啊，又搁有意外发现。
3: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0: 民警会看因随身带的这部设备当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所在啊，正是何鸿老人藏钱的迄个树篮。画面中的这个车队镜头徛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背对镜头向前行的是嫌疑人徐某。
3: 从卡影的发现啊，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十一万当时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0: 监控设备内面的画面啊，有法通确认。最某三个人正是到达现场，甲惊何鸿老人十一万块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管理号码这个复查，嫌疑人包内面的43万现金当中，有11万正是何鸿老人前一日早起从银行领出来。在了证据面头前，嫌疑人最某啊先开嘴了，
5: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啊，自己导致的又跑，就是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了，不舒服了。
0: 最宝今年32岁，上年啊在了江西上老生活，早年里靠外出啊务工求生。2025年春节后啊，一直无头路伫厝内。伊甲嫌疑人吴某、吕某是同一个乡里的，三个人平常时内面里经常自出一下，探讨怎啊通去变一下钱来开。有一日，吴某啊向吴某甲吕某说了一个来钱紧的路。
5: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
0: 最后说的这个夹包，就是推诈骗团伙啊，做出现车手。最后知影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啊，还阁啊犹豫，但吴某啊不停的向伊催讨，说这个代志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啊帮忙夹包，每一日啊就按夹到几百，上千块不等的好处费。手顶缺钱的徐某甲吕某哩，慢慢仔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托诈骗团伙做起了车手。
5: 后来我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0: 徐某三个人每一摆啊推诈骗团伙出现啊，佮是接受乘客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甲乘客联系对接。出现指令，徐某甲吕某哩负责开车，甲到现场出现。2025年到25号，根据顶个指令，因从江西开车到浙江海洋，
5: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0: 2025年到26号早起，因接到顶个指令，说一个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叫伊拿最后接受的作弊。随后知影，这个被害人是何鸿老人。根据顶个指令啊，因为提前到藏现金的位置，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不是上交。
5: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0: 当时你为了让被害人快速的找到藏钱的位置啊，因还会藏一个标志物。相片当中的这个人地杯，就是因当日藏的。当日，徐某当人伫了手机内面啊，看到何鸿老人将钱送到之后，等伊行路，因就过来将钱夹起。
5: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0: 嫌疑人徐某交代后啊，其他两个嫌疑人啊，照强。吴某是负责啊，甲顶家联系，伊供述。伊甲顶家是伫了网顶相识的，并无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影外号叫做昆中答应，只不过吴某等人啊帮伊成功的出现一摆，就行得到5000块报酬。吴某说，这是因头一摆出来，这份钱还无夹到啊，就等警察抓去了。
7: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交供后，还阁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核的，这个包内面一共有43万现金，这知影是其中11万的是何鸿老人的，那另外32万又果是从得到来的呢？
7: 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两个包裹。
0: 据吴某等人交代，因这一摆啊来到海盐，除了何鸿老人的这一笔11万块，另外哩还佫除了几落笔现金。包内面的32万的现金，是伫了夹了何鸿老人这笔钱之后，接到顶家指令，伫了海盐另外一个所在夹。唔但安尼， 就得到警方啊，抓因之前，因随时接到停机出现指令，正准备

0: 要去甲另外一笔现金。
1: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嘛，他这个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啊又搁伫咧离何方老人藏现金现场无远的一只草丛内面，找到一个乌色的包，内面啊是23万的现金。安尼一来，海洋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哩达到66万，而且66万其中1万是何方老人的，那剩来一笔32万，甲一笔23万，又搁是啥个呢？
2: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些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知影，嫌疑人包内边的这笔32万是一个张先生的，草丛内面的这笔23万哩是另外一个被害人。随后，民警啊，跟这两位被害人处的联系。
3: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跟另外一个被害人被骗的车夫啊，跟何方老人啊阿律师，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犯罪的名义引诱上当，最后也是投资小贺啊被轰了。诈骗分子几多摆要求伊开钱解放小贺，最后啊，伫咧钱全部开了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归还救援金嘛，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这个位置。
3: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吴某因涉嫌严涉文化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吕某被采取处保核心强制措施。对于这个这个出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洋警方正伫咧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出现金这个代志啊，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代志，所以啊，伊就行了这条路。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伊的这种心理呢？
4: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了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0: 今仔日的案例啊，先是银行发现问题，联系甲警方处理联系，警方迅速的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这11万现金的经济损失。当时哩啊，怎啊遐犯罪嫌疑人？那这一切啊，皆得益于
5: 紧急诺查机制。
0: 那么近年来，咱国家伫咧还债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这种机制之外，还佫有啥物呢？
4: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 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
6: 嗯，
4: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0: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动相关部门
5: 挪诈
0: 诈骗电话36亿次，得失33亿条，紧急支付涉诈资金2170.7亿，累计机密控制674.7万次，压制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我活着只为复仇，这5年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拿手机的杀手，找到他，杀了他，让九泉之下的兄弟们瞑目。我高明中才有脸下去见他。

0: 醒啦。
1: 有点不好意思。哎，哼，喝醉了。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师妹，明日我得去见见训山公。训山公？但是我需要想一个合适的理由。柳七娘是训山公的亲侄女，按理来说，你们二人成亲之后，理应是要一起回门探亲的。若二郎真想见训山公的话，便与七娘一起回门不就好了？
1: 就一直认定白里宫的事情有蹊跷，原来幕后黑手是柳香，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若他真是凶手，那也是我的目标，你我可以合作。柳香偷换炼山同行，必有相关账本。据我了解。 每月逢初六，他必须朝参，初十他会去舟山与高僧学禅，到十五他会去白马寺设舟。明日正好初十，他会带着所有的部曲去舟山，届时府中空虚，正是我们找账本的好时机。
2: 你要潜入柳香府，
1: 他手下部曲众多，
2: 你去了恐怕是自寻死路。 这是唯一的线索，我不得不去。我帮你。你能帮我找到巽山功夫的地图吗？明日给你。
1: 明日申时，柳香定会回府，我最多等到午时。
2: 午时之前，淳化方通缉取见。说好了。
3: 你可别擅自行动了，
4: 七娘，不然还是我来吧。那怎么能行呢？若是你来，二郎怎么会感受到我的心意啊？
3: 府上突逢变故，已经连下人都遣散的七七八八了，这种粗活居然还得七娘亲自来。
4: 你帮我看看。
5: 怎么样，够不够？回门之事，该如何向七娘开口？
3: 二郎，你在吗？二郎。
6: 啊，何事？
3: 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你尝尝。

0: 好喝吗？还好。对了，听说心腹都是要回门的，你怎么不回巽山空府啊？啊？慎妃说的。有问题你问他，汤姆佐。
1: 我就知道，虽然二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顾念我的。
2: 叔父，你怎么回来了？
1: 见过叔父，自然是想叔父了。想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未曾有过。 就是想叔父了，二郎见过叔父。二郎不善言辞，叔父莫要见怪。这次还是二郎提醒我，按规矩早该回门探亲了。
2: 嗯，那照你这么说，这百里家的二郎还是懂点人事。
3: 嗯，二郎，叔父跟你说话呢。回门探亲，本该如此。哼，七娘，你知道每月初十，我都要去舟山参禅，不过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4: 今天我破个例，啊！美爷，
5: 做七娘爱吃的东西。这是你要的东西。多谢。
4: 月华君身负盛命，你要做什么联防不便过问。不过，
5: 韩知事，请放心，绝不会欠你联防。
1: 若你今日要探访巽山公府，怕是不巧。二郎，师父特意命人备了你喜欢的菜，有桃花方的烧鸡、陕州的鲤鱼，还有伏牛山的榛蘑，师父有心了。
3: 今天是你第一次回门，我怎敢怠慢啊？啊！

0: 我跟你阿爷也算是莫逆之交，亲盖如故啊。上个月，你阿爷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恍如隔日。二郎，你现在成亲，是一家之主了，行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乖张。但你三年丧妻马。
1: 老夫在朝中给你谋个差事啊！二郎，切莫只是舒服，有些失礼。二郎，哼！既然你提到我阿爷，那我倒是好奇，若我阿爷还活着，就坐在我这个位置，薛山国，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0: 二郎，二郎，啊，叔父，二郎向来滴酒不沾，这杯酒我敬您。
1: 这杯敬我阿爷。
0: 叔父，
1: 我去清理一下。
0: 我陪你去吧。
1: 不必。
0: 二郎，二郎，叔父，
2: 我还以为你不会。
1: 答应过的事情不会有变。
3: 站住！府上没见过你，你是何人？
1: 这是百里家的二郎。
3: 原来是百里二郎，百里二郎，请见谅。这府中禁止外人走动。
1: 看看也不行吗？还是说我是外人？

0: 这不只是地图，这是更加详实的巽山功夫营造图纸，从何而来的？与案件无关，你不必知道。命令他。是。
1: 寻常人不可能有营造图纸，告诉我，从何而来？
0: 你不用管了。
1: 我若是不知道图纸的来历，我如何相信它是真的？

0: 我找了联防。
1: 联防？
0: 联防素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所以这图指定是真的，你可以放心。
1: 所以，每次你都能跟着我，就是靠了联防的消息。

0: 百里家那小子，
1: 行了。等一下，今日不便动手。百里二郎与柳家亲娘回门访亲，现在柳香就在府上，没有去舟山求差。百里二郎的阿爷刚刚去世，就有心情去访亲探友。亲娘与二郎新婚。 算时间也该回门了，这是规矩。怎么了？
2: 你认识的百里二郎是个守规矩的人吗？
1: 亲娘对二郎唯命是从，若此事是二郎主动提起，
2: 百里二郎有危险。你到这里来，莫非？
3: 是对老夫的账房感兴趣？我途经此地，见这间房子是罕见的七重斗拱，只是好奇，无意冒犯。
2: 如此说来，那倒是老夫多心了。可我怎么觉得，你到老夫家来不是回门？ 而是另有所图，元妃。

0: 叔父，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二郎，你是不是迷路了？叔父，二郎不懂规矩，叔父莫要见怪了。
2: 怕他是故意迷的路吧？云飞，让青年回避。
3: 是。
1: 我为何要回避？叔父要对二郎做什么？
4: 青年啊，你忘了，老夫立过规矩，擅闯帐房者，格杀勿论。想起来了吗？
3: 那巽山宫今日可是要对我动手了。
4: 是啊。
5: 禀巽山宫。
1: 叔父。
5: 那位月华君求见。
2: 不见。
5: 他要见的是七娘。
1: 这来了。
6: 听说今日你与二郎一起回门，我正好在附近，便过来看看你。二郎呢？怎么不见他？
1: 啊，二郎啊，是啊，你与他许久未见，今日正好一聚，去请二郎出来。
0: 元妃。

0: 这里是我们内卫常来的茶社，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1: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2: 今日是高秉烛救了你。
1: 你为何要去柳香府？我做什么，与你何关？ 你去找死我不管，但要因为你的莽撞行事耽误了我的事儿，我会要了你的命。看来你也打算去巽山功夫，我去便是莽撞，你去就是冷静行事。
2: 二郎，我知道你去柳香府是为了找证据。
0: 但是这样贸然行事真的很危险。走了。去哪儿？柳香藏得极深，现在看来，连山同矿的知情者都会被灭口。与其找证据，不如趁他出府先下手。
2: 高秉烛。
0: 抓拿犯人审问案，岂那是官府做的事？不是你能做的。
1: 官府确实靠不住。
2: 无论如何，不许违法乱来。
0: 咱们在这儿瞻前顾后的，何时才能找到罪证？
1: 可你去找柳香，若失手杀了他，那我阿爷的案情不就再也查不清了吗？
2: 所以我们要联手，至少不能互为掣肘。 大家都坐下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还想继续浪费时间吗？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楚柳行的账本，坐实柳香的罪名。
0: 哎。
2: 问你，你去柳香府有何发现？
0: 那柳香是不是已经知道你在找账本了？
3: 很有烦恼。黄安早已被我灭口，按说他应该什么都查不到，可他还是查到了我。莫非他们从你身上发现了什么？
2: 要不要我为你除了他？后日是永川郡主的诞辰，东宫一定会设宴，到时候柳香必然会去。
0: 好，届时我上门去找。
2: 但柳香在东宫停留时间不会太久。
1: 我可以去东宫赴宴，牵制住柳香。
2: 好，到时候我去帮你。
4: 这种场合，今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幻象，月华君到。
5: 二月，你公务缠身，还为了护送我来一趟东宫，我诚意这份情。
2: 分内之事，多谢幻象挂念。
5: 今日贵客众多，你们可要小心行事，万不能出纰漏。
6: 是。见过永川郡主，圣人知道郡主喜欢这玉泥方静言你喜欢的极，趁着您生辰，特命奴婢送来两瓶给您。这泥浆十分难得，每个月只能调出那么几瓶，其他的郡主可都眼红得很呢。
5: 父母确实心疼我，奴婢告退。
0: 二郎，我给郡主准备了一副缂丝扇面，一副琉璃扇面，还让江南的绣娘林叶绣了一副牡丹扇面。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0: 二郎，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1: 都可以。
2: 幻象，阿月。
3: 见过郡主。
2: 幻象，
4: 特来贺郡主生辰，祝郡主岁岁安康。
2: 幻象有心了。

0: 你怎么来了？
1: 郡主今日生辰，我自然要来了。兄长也公务在身，
2: 特地让我送了一套波斯金器过来。
3: 信山公。

0: 殿下，我方才跟波斯王子的马厩队赛了一场，险些来迟了。不过我把他的波斯琵琶给赢过来了，给咱们永川郡主做贺礼。海月，你怎么又穿成这样啊？本来今日有几个不错的郎君，还想让你随我去看看呢。
1: 今日我护送幻象过来，不太方便。
0: 那你陪我聊聊天，总可以吧？就聊天。难得出来一趟。
1: 不用一直陪着我，随郡主他们去吧，一会儿再来找我便是。
0: 就是啊，今日是我生辰，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啊？
2: 这……
0: 哎呀，走啦！
3: 哎，小心！
4: 二郎，
3: 除掉白娘娘，
5: 可让柳公为难了。
6: 在下有个请求。 毕竟他是齐娘的夫君，如果他不再生事的话，能不能留着他？
7: 但是百里红衣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

0: 这个特别好吃啊！今日这酒菜可真的不错。嗯，
1: 二郎，尝尝这个。来，母妃。
2: 多谢郡主今日盛情款待，这东宫的盛宴果然是名不虚传。宾
3: 客尽欢乃是主人之幸，大家。
4: 尽兴则好。我已派府兵加强部署，再加之他找的那间屋子本就是我们的陷阱，若他再敢踏进半步，保证有死无生。
5: 当时柳香亲口说呀，柳香怎么会亲口承认这里是账房呢？
4: 一日老鼠会告诉猫它的窝在哪儿吗？
6: 今日时辰已晚，不如大家早日回去休息，都散了吧。
7: 多谢太子。
4: 多谢。
7: 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8: 难得百里二郎今日在此，不知百里二郎这名涛觉得今日宴席如何呀？
9: 是好。
8: 哎，神都第一饕客一句甚好，不枉我精心准备了。
10: 今日若不是郡主生辰，我们也吃不到这等美食。多谢郡主。
11: 来，大家一起吧。
12: 多谢郡主。
11: 既然大家还有兴致，不如我们再添些酒菜，大家再畅饮一番。
13: 好啊，
14: 好啊，
13: 那大家快坐吧，快坐，快坐。

0: 要跟东川王共进退了。郡主，东川王和郡山王还没吃点心呢，你不是说为了你的生辰，特意请了西域的厨子吗？我们都没吃呢。啊，
1: 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还是思远你考虑周到。你们稍等片刻啊，我这就命人将点心呈上来。
2: 蛇反锁，蛇反锁。当时我经过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平平无奇，但是用的锁却是光宗降噪间特制的蛇反锁。蛇反锁一般用在机密要点，不会用在一间普通的房间。
3: 还记得那个房间在哪吗？
2: 应该是这里。
0: 所以，真正的账房很有可能就是这。

嗯，郡主，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熏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0: 锦中，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巽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1: 不成。

0: 石板锁的钥匙。
1: 你只见过那把锁，没见过钥匙吧？
0: 没有。
1: 那你怎么复制出来的？
0: 我是百里红衣。

0: 这西域的厨子虽说是做东西好吃，但我觉得枣酥向来有点太腻了，不好吃。
1: 月华君尝过的，怕都是枣酥皮里加入了蔗糖吧？蔗糖味甜，配上枣泥本身的甜度，确实会腻。不过西域厨子的枣酥却不一样，采用的是西域的红枣，入口即化，甜而不腻。不信，大家可以尝一下。
2: 枣子本身就不适合做点心，怎么做都不会好吃的。

1: 他是月华君没有吃过真正好吃的枣酥吧？
2: 二郎，
3: 管中窥豹吧。
2: 百里二郎，
4: 这是些枣酥而已。阿月，今日你未免太较真了些吧？
1: 幻象说的极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吃到嘴里的味道自然不同。各位，慢慢品鉴，老夫告辞。
2: 先说清楚，柳香纵是犯了天大的罪，自有律令程了。你不得擅自取他的酒。
5: 不管我是否牵制住柳香，他都会去训山功夫的。
2: 可若是牵制不住柳香，高秉烛便会很危险。
6: 训山功。
7: 不如今日就请训山公为大家品一品，那枣酥到底好不好吃？若是好吃，那便是私约管中窥豹了；否则，便是百里二郎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保不住了。
8: 这倒不一定。训山公，劳请你再多等片刻，等点心上桌之后，品尝一番再走也不迟。
9: 二郎，
7: 朕听百里二郎说完，本王都想尝着这西域枣酥的味道了。就是。
9: 青山公，您稍等片刻。
1: 就听郡主的。

0: 这跟我们平常吃的枣酥没有什么区别，啊！哼，雨华君，你赢了，
1: 老夫告退。
2: 白眼狼，看来你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是保不住了。今日这西域的枣酥确实有所不同，我去找厨子再研讨一二，先告辞了。
3: 二郎。

0: 叔父，玉，叔父，见过叔父。你来干什么？叔父，之前二郎对您有所不敬，希望叔父不要有所介怀。<笑>
1: 二郎，难得呀，有什么事？
0: 直说，此事事关重大。说呀，此事与枣酥有关。这东宫的枣酥有问题。
2: 西医的厨子在湖面时加入了硫卤素糖，
1: 那怎么样？虽说如此，会让点心品有个问俗罪，入口即化，但是这会影响枣泥的甜度。
0: 就这事儿？
1: 我知道了。
0: 叔父，我知道有一家制枣酥的地方甚好，我可以带您去。
1: 那就不必了。
0: 叔父，还有什么事？七重斗拱，贵府的七重斗拱乃神都一绝。
1: 哦，我素有仿制模型的喜好，叔父可否行个方便？啊，今天还真是不方便。下次跟七娘回家的时候，随便看。

0: 师傅，师傅，师傅，还有什么事？说呀！
1: 把全燕给我封锁了。
2: 是，走，封锁全燕。
0: 封锁。

0: 贼人的钩索在院墙边找到的，
1: 这是贼人的逃生工具，他不可能随意丢弃，他是故意丢在墙边，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2: 快迅速走，全员！
3: 是。
0: 还有，贼人已经从别的地方跑了。

0: 高秉烛去了那么久都不回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拿到了账本，但是他不会回来了。什么意思？高秉烛何时亲口跟你说过要和你联手？像他这种人，本就不该信。我信他。
1: 账本呢？账本上记录的杂乱无章，用的字符我也看不懂，你看看。这是密文，只有柳香的人才能解读。 柳香给绑过来了。
0: 高秉烛，我答应你，待真相查明之后，柳香会依法处置。到时候你想问的问题，自然会让你清楚。嗯。

0: 你能看懂吗？我可以解读，但我需要一点时间。
1: 需要多久？没时间了。柳香已经知道账本被偷了，在他找到对策之前，我们就要把账本给破解了。我可以请联坊出手，联坊定有破解这种秘文的方法。
0: 先能过吧。若联坊都已信不过，神都早就乱了。我说了，我可以破解，还是请联坊出手吧。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得见联坊的人，亲自看着他们破解。
1: 我来想办法。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没有约定吗？不擅自前来吗？
1: 是收信机，再晚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0: 哦，早不早，有失身份。
1: 柳香这个蠢货，弄丢了垂柳行转运连山铜矿的账册，目前恐怕已被内卫所得，眼下或已惩治受人。
0: 君山公也太不小心了，如此重要的物证，怎么能随便乱放啊？河东柳家百年基业，神道数载，苦心经营，若有所折损，岂不可惜啊？
1: 师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找到办法补救才是正事啊。
2: 此事我已知晓，你且安心。
0: 还请师兄禀明神道。
3: 郎君，韩执事来了。查得如何？
4: 回郎君，没能找到与赵阳有关的殉损人，属下办事不力，还请郎君责罚。
3: 韩执事，起来吧。内奸藏得太深了，如今联防内。
4: 人人都有嫌疑，我在想，这一次是否要加手于外人？ 郎君此话何意？高秉烛，此事事关联防机密，事成之后。 此人必须加入联防，而加入联防，条件要求苛刻，必须断其情绝流域。至于武魔队高秉烛的了解，此人怨念颇深，一心复仇，联防很难控制得住他。
3: 那还有更好的人选吗？这人孑然一身，果敢经营，韩执事，想办法。 帮他消除心中的仇恨，去办吧。
4: 是。 执事，密信。

0: 在这里啊！
1: 我约了联访韩执事，他会来帮我们的。

0: 洛阳万塔，不见浮屠塔，莲舫星罗难寻十二人。我之前听过这句话，当时不得其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法善寺，就是莲舫的浮屠塔。
1: 浮屠塔，
2: 是莲舫接头的地方吗？
1: 莲舫接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浮屠塔只有十二个，其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0: 满云。
1: 这两位供养人应该与联防的重要人物相关。
2: 这是
3: 有话就。你就是高秉烛，我是
4: 联防的
3: 人士韩冬青。
0: 我还以为联防的人不会轻易现身呢。
3: 五年前你曾救了龙药王，为何不报功？
0: 这不关你的事情。
3: 你的兄弟们因此而死，你的人生也被改变。既做了守卫神都的好事，为何从来不提？
0: 我才不想保卫什么神都。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管那闲事，我宁愿我的兄弟们都活着。
3: 东西拿来。

0: 我们这个局势不可能破解。
1: 给我一个时辰。
2: 文道，你能保证赵普的安全吗？

0: 人呢？那边。崔，最近没落。
1: 什么？

0: 我们要不要趁此？
1: 神道相助，属下这回安心了。
2: 有神道庇佑，巽山宫只管安心做事即可。
3: 韩冬青已死，连坊蒙受重创，耳目昏塞，我们要不要趁此？

0: 此茶尚欠一分火候，入口难免酸涩，若再烹久些，更配温度。
1: 我会加紧安排，巽山宫只需等待即可。嗯。

0: 阿弥陀佛，地华君，韩执事已逝，节哀顺变。
1: 郎君，吃点什么？不必了。是。什么？谢当。二郎，不早了，该歇息了。
2: 无妨。
1: 去打听一下高秉卓，好端端的，你打听一个通缉犯干嘛呀？
2: 你别管了，去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熟人朋友，要快。

0: 韩东竟出什么事了？阁下是公子楚吧？
1: 你为何会知道此处？韩执事临死前让我把此物交给你。
2: 飞狼，伤口很深。

0: 仅止血及时，没有大碍，但需多休息几日，以免日后影响手臂活动。
1: 有劳了。
2: 凤玉郎，此番我私自以那位之名调查柳家，翻了大旗，四月自愿领罚。
1: 疼吗？
2: 此番并不是没有收获。虽说物证丢失，但柳家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多给我几日，定会查出结果的。
1: 我问你疼吗？
2: 不疼。
1: 小的时候最喜欢跟年长的那位在一块比剑了。 输了就跑到我这儿来哭鼻子，如今可真是长大了，一心在查案上，连疼你都不知道了，
2: 让兄长担心了。
1: 好好养伤，不要再查案了。我明日还想再去看。 把伤养好了，再去查案，可以吗？
3: 你要与联访合作，除非联访不想查清楚韩冬青之死的真相。联访自然会查清。
4: 他死时我就在场，为何不问我？莫非在联访的眼中无人可信？
3: 职责所在，不得不小心。
4: 万万没有想到。 风流浪荡的东川王，竟然如此的小心谨慎。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联访身为圣人之耳目，不可能落入其他人之手。公子楚必是诸王之一，联访庞杂浩瀚，若想真正掌握，非全身投入不可。
3: 神都诸王之中，太子晋王已被身居高位，无暇顾及。
4: 年轻一辈中有此能力者，屈指可数，这并不难猜。据说联访是圣人耳目，内卫是圣人臂膀，内卫凤玉郎姓吴，以圣人之手段联访的公子楚，必然姓李。
3: 继续吧。
4: 法
5: 善寺供养着一尊地藏王菩萨。
4: 我了解了一番，殿下与胞妹红桑县主的乳名恰巧是蛮云而子，法善寺又是联防的地盘，如此想来，公子楚和东川王的关系一目了然。我说的对吗，殿下？殿下，让那些藏着的侍卫把刀放下吧。 我想韩执事临死之前，只因我来到这里，不是让你杀我灭口的。

殿下，联防内奸渗透极深，若想查清，只能靠外人。眼下你我目标一致，查清同框去处，找到春秋道，才能揪出内奸，敌情联防。

0: 既然要合作，就要坦诚相见。神都所有黑市中，铜料并无额外交易，但木炭却流通异常。
1: 够了，我去查。
0: 高秉烛。 不要辜负韩执事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0: 属下已经查明，殉山功夫正被失窃，月华军受伤的原因恐怕与此有关。冯云郎，难道柳家真的有问题？
1: 柳香这么心虚，看来阿月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只差确凿的证据。
2: 柳香公然在神都兴风作浪，还伤及了月华军，这是把我们列为置于何地？
3: 人莫亲之，武莫亲人也。这件事情我不会放过他们。
0: 裴奇，你去把柳家的产业查清楚。
4: 是。

0: 严防如今若不大破大立，圣人那里交代不过去了。冷峻明日要去面圣。
1: 一会儿啊，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三个去火站，我去九司。
2: 一定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这巡山宫欺人太甚，还伤了月华郡，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咱们内卫好欺负？
3: 范云生，啊！
4: 几位郎君，这是查什么呀？
5: 查什么？还要告诉你吗？
2: 许氏臣，别误会吧，这可是巡山宫的产业。
5: 他的就是巡山宫，上来。哎，

0: 这个，并训山公又砸了一家，这个知道了，下去吧。
1: 是。训山公，这些内卫有点过了。
2: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3: 蒋震，
2: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莲蓬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
3: 河东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已俨然领袖诸高门，旧族中唯其马首是真者，绝非一二。
4: 圣人。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3: 好，
4: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
0: 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4: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请给谁干锅来洗汤，要不为何大病？我出来呀、啊，就别家放的狗，不别家放的狼。
1: 嫂嫂，等等上狼的，请你撒把狼上我的，我为的一我撒到的可。
2: 敬礼令，百家敬。

0: 傻妞在何处？
1: 傻小子，
0: 咦，在何处？就是
1: 一定要给你接待的大嘴，我来去猜。

梦里撒牛

0: 侯西蒙。
1: 阿姐，
2: 心怀凶寒，我今
0: 乃重在何处？
1: 阿姐，
2: 傲皇昏昏，
0: 待我细问。低级的邪魔，低级的粗种，
1: 好！是咱们最先锋的，啊不是不是，是千里追，
0: 何算？千里追，我李三牛家在几代兄弟。原来你阁下明灯扬脸李某，到底将三牛总在何处？我不将其伤害。
1: 我靠了！
2: 哎呀，左阳，你可是有病是吗？是我兄长这时候中了大梁的计，是那个醉死的。
1: 丢啥物嘞？
2: 啊，不是你，
1: 不你，是我嘞。
0: 尤其所做三牛的人，该懂何罪？
1: 娘。

是小妹

0: 是为了你的兄弟啊，今天看完让你这个心安啊，如今有本领哪里就会在此地啊，嘿啊，
1: 西洋上流日流不得命，为何要跪在此对
0: 先丢村咯啊，兄弟！李红信啊，丢村咯，你两个让人家打别太寡不起。每日为我杀倒霉，若不交

0: 恒叔，恒叔，
1: 哎呀，
0: 恒叔，哎呀，您在这儿呢，快尝尝我这镇店的铁观音。
1: 好好嘞。
0: 哎呀，恒叔，您这是又想起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快和我说说。哎，
1: 这个呀，是我和榕树的悄悄话。想知道啊？啊，福儿过来，没门
0: 儿。哎呀，恒叔，就您这心态呀，还说您老？嘿，我看呐，谁说您老呀，我跟谁急。嘿嘿，恒叔啊，您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就在咱们这大厝里啊，多住上几日。哎，这悄悄话啊，您慢慢说。哎、
1: 不了不了，既然呐是定好的行程，就不轻易改变了。再说呀，菲律宾那边啊也需要我。这几天多亏了你和阿莲的照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恒叔，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这些年我们家没少受您的恩惠，再说了，我们这既是晚辈又住在您这儿，哎，该我们感谢您才是呢。哎
1: 哎呀，说来呀，咱们这个大家族在这片古厝里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炳格啊，哎，你再去把那个大厝改造文件拿过来给我看看呗。
0: 哎呀，唐叔啊，您又看那个干什么？这说是改造，但您看看附近这些个大厝还剩几个。
1: 哎，我呀就想再仔细研究研究，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咱不得试着争取一下吗？再说了，这店面要是拆了，你和阿莲的茶叶店怎么办呢？老话说得好，这近搬穷三天，远搬穷三年。你们这要是真拆了，你和阿莲呐就得从头再来了。
0: 唐叔啊，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再说了，这买卖在哪儿做不是一样啊，不碍事儿的，您就放心吧。哎呀，
1: 但愿如此吧。
2: 到了到了，就是这儿了。来来来，唐叔啊，小陈记者来了。在呢。
1: 你好。哎，你好
2: 你好。蔡老你好你好。我呀是晋江电视台的记者。我叫陈雅田。最近啊，我们台里正在做一个关于下南洋老华侨的系列报道。我们的领导说了，一定得好好采访采访您。您可是为我们晋江做了不少的贡献的。哎，
1: 不敢当不敢当，绵薄之力罢了。
0: 你就是陈雅田大记者呀？
2: 哎，
0: 我在电视上呀见过你。哎，上次你报道的那篇咱们晋江成功申办2020年市中运的那条新闻，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
2: 真的，你看过？
0: 是啊，
2: 太好了，真的太棒了。
1: 看来呀，咱们这个小陈同志啊很有能力嘛，
2: 是
1: 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呀。
2: 哎呀，蔡老您可别这么夸奖我，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哎，小陈别光站着，坐坐坐，
0: 快坐快坐，
3: 慢慢聊。
1: 坐下坐下，
0: 快尝尝我今年的新茶。
3: 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去做点吃的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3: 坐吧坐吧坐吧啊。
1: 小陈呐，你在电视台工作
2: 啊？对，
1: 消息应该很灵通吧。
2: 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千万别跟我们这些当晚辈的客气。
1: 那个啊，在采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是这个大厝是不是一定得拆呀？
0: 不会是真的要拆吧？
2: 关于这件事儿吧，市政府他们还在做研讨，还没有出最后的结论。我知道你们此时的心情，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心里肯定都不好受。我可以把它写在我的采访记录里。
1: 算了，孩子，我知道，这是城市的发展需要。我这次回来呀，也是做好了和我这个大厝道别的打算。哎呀，只是啊，可惜了我这个大榕树啊。
2: 大榕树，蔡老， 愿意跟我们讲一讲您和这大榕树的故事吗？
1: 好。哎呀，这棵榕树啊，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已经100多年了。在这片大作里啊，除了秉格他们一家，也就这棵榕树是我的牵挂。他的故事啊，怕是3天3夜也说不完了。从我记事起呀，他就一直在这儿陪着我。
4: 井水，别跑别跑，过来，站直了。爸爸给你量个身高。爸爸5岁的时候就这么高，你现在呀、啊，可比爸爸当时高多了。
5: 爸爸，我长大会和你一样高吗？
4: 当然啊，你会比爸爸长得更高，也会比爸爸更有出息。好了，去玩吧，乖乖的啊。
5: 去玩喽。
2: 就是您对家乡、对童年、对骨肉亲情的情感寄托，所以对您来说，才这么的注意到了哪些人和事呢？
1: 我呀，不过是早年晋江下南洋的人一样，刚到菲律宾呀，地面不熟，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有晋江人的地方，就有落脚的家，我们同进退。共患难，哎呦，现在想想啊，要是没有当时那股冲劲儿啊，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2: 那您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餐饮行业呢？
1: 当时啊，很多晋江同乡都在码头上干活，这出门在外啊，最想念的就是家乡菜的味道。
2: 没错，嘿，
1: 我早年学过几些做菜，偶尔做给他们吃。他们也都很喜欢，于是呀，就纷纷借钱给我，帮我租起了个小门头，做起了餐饮的小买卖。久而久之啊，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饮水思源呐。我们也是受了老乡们的恩惠，才有今天的。
2: 蔡老，这可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我一定啊，把它好好的报道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当年下南洋的老一代晋江人，他们的成功不仅是靠自己拼敢闯，更少不了大家一路走来的相互扶持。
1: 都过去了，过去了，来，小陈，快坐，快坐，快坐，来，
0: 快来，快来，说了这么多了，再喝口茶。
1: 现在呀，晋江发展势头迅猛，我坚信啊，一定也不乏重情重义、敢闯敢拼的好青年。
2: 哎呀！哎，蔡老，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虽然啊，这些年您不在晋江，但是坚持往家乡捐钱捐物，着实令人敬佩。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哎
1: 呀，我早年呢，在老华侨捐建的新式学堂里读过几年书。那是我人生中啊最快乐的时光，哎，学堂是免费的，当时啊，所有的孩子都能过来上学。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赚到了钱，也要像老华侨一样为家乡做点贡献。关于捐赠的事情啊，不过是很多代晋江人都在做，而且理所当然的事儿。不值得一提。
2: 蔡老啊，您真的是太谦虚了，您这份深厚的乡情着实令我们感动。那行了，蔡老，咱们今天啊就先聊到这儿，我会尽快和您联系，然后呢和我们的摄像正式再来采访您。
0: 哎呀，大记者，这才聊了这么一会儿，哎呀，喝口茶再走吧。
2: 哎呀，还真别说呀，你们这个小院真舒服，待得我都有点不想走了呢。
3: 哎，怎么要走了呀？来来来来来， 尝尝我刚炸的菜果，来来来，阿姨
0: 尝尝。
3: 哎呀，不麻烦了，不麻烦。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吧。来吧
3: 好吃啊，阿姨。我说呀，中午就别走了，我多做几个菜，咱们一块热闹热闹。
0: 热闹热闹。
3: 不，叔叔阿姨菜了。今天中午吧，我还有事儿。我约了我男朋友中午一起吃饭，所以我就先回去了。那再见啊，孟
0: 哎，
3: 蔡老，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就这大错的主人啊？
0: 哦，是啊。
3: 那是这样的，我有点事儿啊，想跟您商量商量。

0: 哟，商量什么事儿啊？还和我这个大错有关系呀？
1: 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啊，他叫庄远鹤，他是一位兼职的画家，他特别喜欢咱们闽南的这些红砖古厝。哦，对了，他的画作中也曾出现过您这个榕树大厝呢。
0: 哦，是吗？
1: 可是他听说咱们城中这最后一片大厝也即将被拆除了，他就想办一个闽南古建筑的小型公益画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大厝。不知您方不方便，可不可以把这个院子租给我们几天做画展？费用您来定。
0: 哟，小陈呐，你男朋友是个画家呀？
1: 是兼职的。
0: 哦，那他本职工作做什么的呀？
1: 哦，他呀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也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工作室。我们的主要想法呢，就是啊想借您这块宝地来做有关于闽南古建筑保护活动，所以想请您能把这个院子借给我们几天，租金方面好商量。我们尽量满足您心中的价位。
0: 我心中的价位？小姑娘啊，你们这次画展有没有赞助商呢？
1: 哎呀，别提了，因为这个都是我男朋友的想法，所以这个策划活动所有的资金啊都是他自掏腰包。很多人啊都觉得他傻，可是我觉得这些古建筑的价值是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即使这次活动收效甚微，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想拜托您，我们就用三天。
0: 三天。分文不取。
1: 分文不取？您是说您不收我们钱？
0: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红砖大厝更值钱，现在有人站出来想要保护它，我怎么能向他收费呢？
1: 蔡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小姑娘，不用谢我，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做我想做就做不到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
1: 蔡老，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去。
0: 好，
1: 谢谢您，再一次感谢您。那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回头再见。
2: 就走了。
1: 妈，再见。
0: 那去送一送。
1: 好，蔡老，再见。不用麻烦了。
0: 慢点，慢点。
3: 再干嘛呀？
1: 哎，再见。
2: 阿胖，阿胖，哎，快看看我这绿植怎么样？
4: 完美，炳哥说，过来泡会茶。
5: 小子，叔叔我呀还忙着呢，这会儿啊得赶紧回去了。
2: 不是，就泡一会儿，不耽误。
5: 等有时间，咱俩再聊。
4: 那行吧，那您慢点啊。
5: 走了，走了。
2: 哎，炳哥说，
4: 您的，我还哼上了呢。您给我说慢点啊。
5: 好嘞。

0: 嗯，真好。来了，不是，你把我们公司简介挂这儿干什么？还有我的照片，赶紧摘下来。
1: 不是摘它干嘛呀？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0: 不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次画展是为了宣传这个闽南红砖古厝。你这个时候宣传我，你不是让人家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呀？你仔细想想，其他那些公益活动后边的赞助商的名字跟满汉全席菜单一样长。再说了，我们自己花钱办画展，宣传一下自己怎么了？看什么看？你从你家老爷子那出来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自己把自己宣传出去？要不你单靠我一单一单在网上给你卖，底下给你拉客户，什么时候能崛起啊，老哥？
0: 行了，那也不能挂那儿。
1: 哎，不是你别动它，多好看啊！你看你大照片，你要放哪儿？
0: 我看呢。
1: 哎呀，哎，就不是，别，哎，就
0: 闪开！
1: 哎呀，你放这儿，
0: 我看呢，挂这儿就行了。
1: 不是你放那儿谁看得见呀、啊？
0: 还有这个，
1: 别，留一个行不行，大哥？哎，不是
0: 你呀、啊，你就是太张扬做事，不然啊，你早就成功了。
1: 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也比这个好。
1: 行，我不和你争，行了吧？我在这等你姐来还不行吗？
0: 你呀、啊，还是不放弃啊？
1: 不是，我看你姐呀、啊，最近有点上火，我给她泡了万应茶。
0: 这个。
1: 对呀、啊。
0: 给我喝一
1: 个，放下，给你姐的，你干嘛？不许喝！
0: 我说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姐啊，干起工作来，经营公司那是一把好手，可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她是七窍通了六窍，
1: 不挺好的吗？
0: 一窍不通吧。还有啊，你总是这样，就等于是隔靴搔痒。
1: 不是兄弟，所以这次我改变战略了，打算重拳出击。你看这个，
0: 这什么？
1: 手绢啊！
0: 手绢怎么这么脏啊？上面怎么还有字儿啊？我是
1: 你的秘密啊？怎么样？
0: 这是你自己绣的手绢啊？
1: 我哪会干这个呀？这不是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合作厂商，那个丝织厂，还记得吧？我找他们特别定制的。
0: 哦，也就是说你私下里瞒着我和我们的合作厂商搞事情，是这样的吧？
1: 讨厌，人家的终身大事。对了，一会儿有个事找你帮忙。
0: 不帮。
1: 哎，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哎，不是你，我都没说呀。
0: 你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把这手绢递给我姐吗？不帮，要递你自己递，这事儿我不干。
1: 我自己递？我自己递多羞耻啊。
0: 哎呦，羞耻！你刚才把我照片挂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1: 两回事儿，那不是为了宣传吗？
0: 现在知道羞耻了。
1: 大哥，你帮帮我。
0: 不帮。
1: 庄远和，你帮帮忙。
0: 不帮。
1: 远赫，远赫，你帮帮我，求求你了，远赫。
0: 哎呀，行了，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呀、啊，你就光明正大的把这手绢递给我姐。
1: 光明正大的？
0: 哎，我姐要是说好，你就说这是你送她的一份心意。
1: 要说不好呢？
0: 要说不好，你就直接说这是我们跟合作商的新产品，你两头堵他。
1: 还是你办法多了，就听你的了。一会儿就这么来，好吧？
2: 哎，好，我知道了。
0: 哎，姐，
2: 你俩都忙完了，
0: 哎，我
2: 还在这闲聊。
0: 哎，那什么，姐，
2: 啊，
0: 那个胖啊，有话对你说。
1: 我没。
2: 怎么啦？
1: 最近忙吧？
2: 还行吧。老样子。
1: 我这一看呀，你老爹肯定给你安排了不少工作。
2: 你怎么知道呀？说来听听。
1: 你之前每天都来看远赫的，最近来的可少了啊。要不是因为画展，我都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你。
2: 嘿， 就凭这个你就能猜得出我事情多呀？
1: 这当然也不是啊。你看啊，自从远鹤跟你家老爷子闹掰了之后啊，他出来自己单干是吧，你这一看就因为工作繁重，你看这眼圈黑的啊，这边还有痘痘。哎呀，你这是阴虚火旺，得调理呀。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不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
2: 哎，行啊胖，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当上了赤脚医生了？
1: 不行不行，
2: 要不待会儿忙完的话你再给我把把脉呀。
1: 可以。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聊正经的呢。这不、哎、我特别给你泡了万应茶，喝一口，好喝。
2: 嗯，
1: 怎么样？
2: 远鹤，
1: 哎，干嘛呀？
0: 姐，
2: 过来喝茶。
0: 哎，喝茶呀、啊？什么茶、啊？
1: 都不会喝。
2: 哎呦，万应茶，
1: 喝一杯可以啊？
0: 哎呀，真好喝呀！
1: 你讨厌。
2: 阿胖，你也喝一杯。
1: 还有这个也要送给你。
2: 哎。干嘛呢你？弄得我一身都是这纸呢。
1: 我不是故意的，这没纸。
2: 这不有呢吗？真的是给你搞得一身都是。
1: 那还有。
2: 行了行了，你先走吧。
1: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远莹。
2: 弄得我一身都是。行了，走吧走吧。搞什么呢？那个，远鹤啊。
0: 哎，姐，
2: 你过来一下。周天回家吃个饭吧。
0: 哎呀，姐，我这个画展吧。现在还有几幅画要收拾一下，可能周日也结束不了。
2: 行了吧你，周天下午画展就结束了，你回家吃顿饭的功夫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啊？
0: 姐呀，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那天也给爸说了一顿，跟自己儿子因为公司的事情意见不合，关上门好好说就是了，非得当着几个总监的面不顾情面的批评你啊。这事儿确实是爸有欠考虑，其实之后他也想找个机会跟你缓和一下，这不你不也知道爸他好面子吗，他还没来得及找机会，你当着全体员工的面递了那个辞职报告。这事儿爸错在先你错在后，哎，看在他是爸你是儿子的份上，你先低个头认个错。
0: 哎呀姐哟，我跟爸的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你说我一回国我就埋头在咱们公司里面干，我是踏踏实实从一线员工做起的，我用了2年的时间才做回到公司总部。回到公司总部我是想着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一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结果他呢，我说公司需要考虑加入年轻化、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定制设计。爸他说什么？爸说我过于天真。我说公司中层的管理人员年龄偏大，需要加入一些年轻人为公司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只会扰乱军心，不考虑老员工的感受。我说现在又是网络的时代，应该抢滩线上市场，加大网上的售卖力度了。咱爸说我什么？他说我不考虑员工的感受，而且这样做会冲击线下实体店的销量。他只是会一味的否定，他完全不听我提出这样建议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姐，这次我是看明白了，我就不能出他画的那个圈儿。这个固步自封的倔老头啊，
2: 固步自封，固步自封能干成这么大的事业啊？爸那可是
0: 创业先锋，20岁开厂子创业，为了找订单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开拓海外市场，抱着电子词典一个人就跑美国去了，找代言，找明星，做广告。大姐，这些我都听了800遍了，可是现在这一套已经不吃香了，现在是网络时代。
2: 你说爸越老越固执，可你有想过他的难处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些年公司一再扩张，人员一直扩充不说，爸还把挣来的钱捐给了村里的老年会和青年创业扶持项目。他不仅要照顾好我们这个家，他更是肩负着几千员工的生计，因此 他不能行差走错半步。他的身上有太多的目光与希望，所以爸的固执不是冷漠与自私，而是源于他的爱。
0: 行了行了，你是他的行政总监嘛，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好吧？
2: 庄远鹤，你再说一遍，不是一路人，我放下手头那么多的工作，
0: 不是
2: 我来帮你搞画展。
0: 姐，你别搞错对象，
2: 我
0: 不是针对你啊。
2: 我今天要是不揍你啊，
0: 你别激动，
2: 你给我站住！
0: 姐，你能不能一天天别老揍我揍我的？你说就你这个样子，哪个男人敢娶你？
2: 我今天不，
0: 你站起来了，
2: 上门接话的。
1: 哎，可以了，大姐给面子。
0: 不是，他有我走还。
1: 庄远鹤，你站住！
2: 气死我了！
1: 你干嘛惹你姐生气啊？你姐平时那么好，你就回来。那么宠你啊，道歉！我就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啊，道歉！
0: 开玩笑，
1: 哥给个面子，哥，
0: 你瞅你哪一点像男人？
1: 这可以给个面子。
0: 是，
1: 你姐那么好，道歉，道歉，对不起，
0: 哎，对不起姐，
1: 认真点。
0: 好了，
1: 哥，为了我，你认真点，捏捏肩膀，他给你姐气的。认真，懒得说呢。
2: 行了，我知道你最近太累了，你也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这你得知道，我永远是支持你的呀。行了，
1: 对不起啊，姐。
2: 你忙去吧。哎呀，行了，忙去。
0: 都走了。
2: 就。
1: 够意思。
2: 阿胖。
1: 哎。
2: 你过来一下。
1: 远爷，你说。
2: 那个阿胖。
1: 嗯。
2: 你跟远鹤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1: 嗯，对。
2: 你们现在又是一起创业的伙伴。嗯。有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1: 那是啊。
2: 现在的服装行业确实不好做。你跟远鹤走这个高端定制啊，确实是一条好路子。但是你们这起步阶段肯定是困难重重，靠你们在网上一单的卖，什么时候才能成气候？
1: 是啊，
2: 你们只有依托大的平台，雄厚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才能有所建树嘛。
1: 对，
2: 所以这有时候你要多劝一劝他。
1: 好。
2: 他那个脾气那么倔，平日里如果有什么冒犯你的，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拜托了啊。
1: 远爷没问题，我告诉你，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你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
2: 我很放心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不是，哎，不是我，哎，我话没说完呢，不是。拜拜。
0: 哎，阿胖，我姐走了，
1: 回去了。
0: 哎，太好。阿胖，
1: 哎，
0: 你过来，你把那个颜料包现在给我打包一下。
1: 听我说，那个你老爸那笔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那什么，我忘了跟你说了，这几天我又约见了几位天使投资人。哎，他们对注资咱们公司，反正都是挺有兴趣的。我综合考虑了一下。打算接受陈总给我们的投资哈。
1: 你再说一遍。
0: 陈总的投资。
1: 不是。陈总只给100万。你老爸可是300万的巨款啊。
0: 胖，我自己打下的江山，每一分钱我都用得踏踏实实的。用我爸的钱啊，名不正言不顺。
1: 哎，不是。你家老爷子不也说了吗，他那笔钱不白给也算投资啊。
0: 投资胖。我爸那钱也算投资。他怎么想的你心里还不清楚？
1: 不是啊，远鹤，关键这300万和100万差太多了。你仔细想啊，接下来我们要在线上做宣传，线下请明星站台，你这弄来弄去，我们的家底已经花光了，现在就剩这300万。
0: 100万有100万的花法，300万有300万的花法。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1: 庄远鹤，告诉你啊， 这人有时候就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0: 阿胖，咱俩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我怎么想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可是你今天这怎么了？
1: 不是，我就觉得你家老爷子条件挺好，而且刚才你姐不也……
0: 我姐又是我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因为喜欢我姐特意跑过来帮她当说客的，是不是？
1: 过分了。
0: 行了，我决定了。
1: 不是，呵，你
0: 去忙你的吧。
1: 你先考虑考虑。
3: 那个，请问哪个是小陈同志的男朋友啊？
1: 哎，远赫。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蔡金水，蔡老。
3: 对，你好，
0: 你好，
4: 蔡爷爷。您就是蔡爷爷。
3: 哦，你好。
4: 我叫潘振。你可以叫我阿潘，也可以叫我阿胖，都行。
3: 阿胖，你看起来并不胖啊。
4: 小时候胖可胖了。

0: 那个蔡老，您今天过来是看我们的画展吗？哦，
1: 我随便看看。
0: 对对对，您看，这些都是我们的画。
1: 听说你们这个主业是做服装设计的呀？
2: 这个是高端定制。
0: 蔡爷爷可厉害了，
1: 这个画展呀也是办得有模有样啊。
3: 蔡爷爷，这边还有，
2: 哎，您在这边看看。
1: 哦，我看看。
2: 蔡爷爷，哎，您听我说啊，我们不光接受私人定制啊，我们这边还有已经设计好的服装在销售呢。哦，您今天有空吗？
1: 有空啊，但说无妨。
2: 蔡爷爷，您先坐，您先坐啊。您先坐啊。哎，好，咱们泡着茶慢慢说。哎，我给您说呀，我们这个公司啊，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势头迅猛。
3: 您先歇一下啊，
2: 过来过来，
3: 绝对是匹黑马。
0: 干嘛？你干什么？
2: 你看，我随便说说，
0: 说说，这样不好。快跑去！
2: 行行，我不管了，行吗？不管了。
0: 蔡老，我兄弟吧，他这是职业病。就爱吹牛，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年轻人呐，啊，做事敢想敢做，很有冲劲儿啊！
0: 蔡老，您看，您来我们这画展，您看看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您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1: 哎，不不不，我是个外行，还不懂画展，但是啊，我看到你这个画展画的全是这个闽南的红砖古厝。
0: 是
1: 因为真心喜欢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0: 蔡老，这个不瞒您说，我对咱们闽南古厝算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吧。
1: 哦，说来听听啊。
0: 我15岁那年就出国读书了，在外求学的那些年，非常的思念家乡，而家乡在我心底里最珍贵的事物，就是那一排排安金客林雕梁画栋的闽南红砖古厝。它端庄又不失俏丽，俏丽还不失庄严，是咱们闽南独有的风景。您长久旅居国外，一定能够理解，一提起家乡，必是那些红砖古厝，一梦到家乡，必是那些大厝里的树影阑珊。它承载着咱们闽南人的历史和传统，也承载着每个闽南游子归乡的梦。
1: 好啊，好小子，说得好。
0: 蔡老，您见笑。
1: 小庄啊，哎，我看到，哦，这幅画，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榕树大错呀？
0: 没错，就是这幅，榕树还在这儿呢。
1: 漂亮，漂亮，这画的呀，正是我心中这大错最美好的样子。小庄啊，
2: 哎。蔡老，
1: 这个画展结束以后，你这些画会出售吗？
0: 蔡老，画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且这片大厝再过些日子不知道去向如何了，我想这些画就全当做我的一个个人纪念吧。哎，蔡老，您问这个是因为？
1: 没什么没什么，我再去看看。
0: 行，那您再看看，有什么事儿您叫我，我去后面忙一下。
1: 去吧，去吧，去吧，
0: 您慢点，蔡老。

0: 当时城墙上阵亡的就有600多人，全都是被那人用抛石砸死的。
1: 这事儿不怪你，先别想了，好好养伤。

你醒醒啊！你起来喝一口吧，冬子。

0: 年轻的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了。你要是走的时候记得告诉我一声。
1: 某人中间离合欢悲，
2: 后不后悔我用漂亮公主名字把你骗死啊？后悔个屁，
3: 我于十三这辈子就要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姑娘，
4: 交最好的朋友，打最

小十三了，这个于十三，这一生撒谎无数。但这一回他跟我说，他要走了，就真的走了。阿银陪着初月哭了好久，他说。 于十三这辈子的心愿都完成了，应该很开心。

0: 从今以后，你要答应我。
1: 好。
0: 我还没说你要答应我什么呢。
1: 我知道，我不会死，你也不要出事。

0: 我只能去试一试刺杀北畔狼主，如果成功，何仙便还有一线生机。何仙就交给你们了，九儿子。
1: 这个傻子，他走多久了？不知道，但是一个时辰之前，我半夜醒来的时候，他还在。
0: 两兄，守住城楼，我去找秦国公。
2: 是。
0: 九儿在哪儿？我去救他。哎，不行，你伤得比我重，我去把他带回来。
1: 我是他师父。
0: 正是因为你是他师父，所以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2: 如意，
0: 相信我，你受伤，我去。这回听我的。

0: 我们的事，一辈子都不会忘。
1: 沙希王，城门守卫交给你和如意了。

0: 我再救安国的百姓，救安国的摄政官。你死了，龙爷，又能烂摊子让谁收拾？
1: 宦官，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等位于这三幽而死？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吗？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听着，如果你现在出事，不出一个时辰，大安庆国公被背叛俘虏的消息就会传遍天下，到时候安国大乱，朝中群龙无首，这一切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李通国，啊！

0: 我知道你心中有愧，但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
1: 小王，
0: 你给我听着！现在不是刀剑自责的时候，你得承担，你得担当起来，你得承担失败，承担失去同伴之苦。所以你为了我们，你得把肩上的担子给我扛起来，懂不懂？
1: 现在，我们一块儿回去，一起活着回去。

0: 叫你跟着你就跟着，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
1: 不能再让师傅失望了，我也不能再让你失望了。
0: 宁头，宁大哥，够了吧？
2: 怎么这么不情愿？不够，再叫一声。
0: 知道你小子嘴硬，看到你攻城车没有？待会儿我们跑过去，再顺着登城车爬上城墙。
1: 好，我们一起跑。
0: 你先跑，我一步断后。
1: 不行，你不能为我挡箭。
0: 想什么呢？我可是六道堂堂主宁远州，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师傅能伤我，谁能伤得了我？
1: 不行，
0: 听我的吧，啊。 进城之前答应我一件事，回去之后千万不能再冲动行事，只有你冷静了，我们才有生气，安国的百姓才会有希望。

上去。

0: 虽然这次我们守住了，但北潘很快会卷土重来。
1: 师父，对不起。
0: 你没有大错。其实我早就想刺杀北潘郎主了，只是一直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你唯一做的不对的，就是居然想自己亲力亲为。你忘了？ 我才是安国最好的刺客。
2: 师父，
3: 如意姐，
0: 如意姐，我们等不了了。天一亮，北潘人就会带着新的雷木再来攻城。李同光，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之所愿，汝必相从。你身为安国摄政官， 能不能做到一言九鼎？
3: 好。
0: 那你把安国的国玺交给我。
3: 好。
0: 有国玺和这个，够了。
3: 如意姐，不可以，你不能想不开。
0: 我只是去完成远征没有完成的事，怎么能叫想不开呢？

我们大安的太后和新帝，是被庆国公李同光挟持过来的。眼看城快要破了，太后不想死啊，但她更怕庆国公逼她殉国。太后许小人50两金子，悄悄地送小人出城，只想求大王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啊。哦，对了，太后那里还有安国的玉玺。

0: 我大恩皇后册封时的奉差，太后说，以此为证，以表诚意。哎，我们太后只有20多岁，那可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呢。太后知道，想北之后，多半得入王帐，但太后并不想跟郎主那样的老头子为伴。哼，只要大王愿意娶她为正室。 太后说了，她愿意将国玺奉上，并且力保她的母族沙西不归顺。好，好。4更时分，小人会亲自护送太后出城，为避免引起郎主的注意，还请借些北盘军衣，行个方便。
1: 幸好这城里有手艺精湛的裁缝，虽然时间赶了些，但总算做出来了。没事，糊弄北盘人够了。阿影，原路送你的东西，借给我吧。

从来都会不停地挑战浪漫，河线迟迟不破，北盘狼主和新左仙王父子二人早有嫌隙，我若能抓住这次机会一击成功，北盘军必会大乱，不管吴国的援军何时赶来，你们都有一线生机。

0: 你们两个，一个郭公夫人，一个沙溪女王，都要好好的做，别让男人们瞧不起我们。好，我若是不成功，
1: 不可能。远州哥哥说过，你是天下。
0: 最厉害的刺客，可不是吗？我是天下最厉害的刺客，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现在已经是大安摄政官，是刘歆。

0: 陛下造反！父王，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乃大安太后，此为大安国玺，你们谁能救我，我就把国玺给谁。把他给我拿下！
0: 刺客，
1: 没错，我想杀的还不止他一个。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出事不出事的话了。你跟我说过你要跟我永远在一起的。
1: 只要我想护你，就一定能护住你。
0: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陪你飒飒流星，陪你快意江湖。我知道，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0: 我一直在等你。
1: 元昭，你不在，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太寂寞了。

0: 天佑元年，安吴两国战北盘于河县，庆国公及夫人迁都抵战，血沃千里，白骨露野。后刺客人如意携朱一卫、六道堂，全歼北盘狼主左贤王等一应北盘王族贵胄于营帐。吴瑞帝率军来援，遂大胜。 并逐北盘于天门关外，
1: 皇兄来了！
0: 任如意追封宣平侯，北盘自此战后一蹶不振，远迁北地，不复南清。

0: 学而时习之，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1: 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1: 不亦乐乎？
0: 人不知而不愠。
2: 沙希望殿下，圣上宣召，请您尽快赶回安都参加亲政大典。
3: 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想自己转转。
2: 是。

0: 我没吓着您吧？对不住啊，这匹马是丁叔叔刚送给我的，它还不怎么听话。
1: 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宁十三，就是十三、十四、十五的那个十三。你娘亲。
0: 该不会姓任吧？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有个妹妹，她叫任露，她跟我娘姓。你妹妹一定生得很好看吧？她没我好看。
2: 不过他脾气老大了，每次还欺负，阿爹也最宠他了。好孩子，姑姑可喜欢你了。我有空能不能去你家做客？没问题啊，欢迎。我家就在几十里外的书院。哎，姑姑，你喜欢喝酒吗？你会舞剑吗？我阿爹会酿最纯的酒，我娘亲。 会舞最好看的剑，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们肯定聊得来。
1: 喜欢，我们一定会聊得来的。

0: 你这这是什么呀？
1: 你怎么回事？你都什么脑子这么多年，怎么堵？
0: 我来就堵了，没出孩子擦擦地。
1: 怎么了？我这次找我不能说吗？啊？我想说，怎么了？你们到底？

他不行，过来没人。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小花，
来，南哥。

0: 大哥没事吧？
1: 知道这世上什么声都要听吗？
2: 黑八进洞的声音。来吧，学位学位，赶紧的。你们呢？
3: 哥，我没带。
4: 没带？没带你让哥教你打球，你觉得合适吗？手机我跟你讲，压我这儿，明天带学位来取。明天你要不给我，你看他了吗？别盯着我，你看他。哥混进球坛的时候没穿开裆裤，知道吗？我跟你说，技术不好就得多练练。
3: 我跟你玩一把。
4: 别，咱俩玩不合适吧？你不是这老板吗？我跟你比什么呀？
5: 有人不合适，玩不玩？不玩，不让你变成我这样。
6: 玩多大？
5: 玩你手里那么大的。

0: 我帮你办了，钱呢？快点，快点！
1: 你啊，最大的是你，站住！别跑！别跑！

0: 高几啊？
1: 高一的。
2: 三角函数刚学是吧？正弦定理我背背。又打公式会吗？
3: 不会。
4: 拿出来吧。
3: 手机。
2: 你们怎么知道这显示框没你？
3: 放那儿。再拿回去。
5: 谢谢大哥。
2: 学生啊，不能来这儿。走。你等会儿。
6: 你长得一表人才，干什么都比现在强。我要是再看见你欺负小孩，
2: 我就派人去你们家门缝里塞条，骚扰你父母。你信不信？
7: 行，你狠，我走。
2: 喂，
8: 雷哥，打那小子跑了，当地动手铲平了。
2: 也没动手，等我过来。

0: 哥，整明白了，就是这小子长得快。
1: 龙哥，
0: 咱这回真不能放过他，你说咱怎么弄他？
2: 店里酒快喝光了，你们几个一人搬一箱吧。
0: 不是不是，哥，那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没完没了。不是，抓他一回，你放他一回；抓他一回，你放他。那我抓他干嘛呀？
2: 买四箱，正好一人搬一箱。

0: 我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1: 我日子过得不好，但你也背着我。

公子，放开！放开！

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找不到方向？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你不能轻生啊！关
1: 你什么事儿？
0: 如果我没看见，这不关我的事儿。可是我看见了，这事儿我就得管。下来。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报警。
0: 你别紧张，我不是个坏人。
1: 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小心蝙蝠！

0: 我失手了。万幸的是，我没事。
1: 别喊了，没这个必要。不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可以告诉我。
2: 我也许可以帮你。放开我！现在就要上去。告诉你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竟然要敢动我一下，警察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是个好人呢？
1: 你自己信吗？好，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现在我们两个人都被困在这个天台上，所以你只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也许我可以帮你。
2: 没人能帮得了我，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是吗？你看你手上的垃圾，它们是可以被回收的，连垃圾都可以被废物利用。 人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价值？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要轻言放弃。你这么年轻，就选择寻死，太傻了。谁说我要寻死了？我就站在楼上吹个风透口气儿，你给我拽下来的。
1: 思考。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那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现在回去，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过，如果你肯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来吧。
0: 你别碰我啊！

0: 珍珍，看你奶奶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有病吧？大晚上发什么神经呢？你把珍珍再吵醒了。
0: 什么发神经？今天是我宝贝千金生日，给高考来个好彩头。
1: 珍珍，哎，你是不是喝酒把脑子喝糊涂了？你，珍珍明天高考你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才要庆祝吗？开门啊！
1: 行了行了，小点声！你说你这时候添什么乱呢？你，
2: 你看，
1: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
0: 政委，嗯，过分了啊！我说怎么老打不通呢？我还以为你们娘俩出什么事儿。我跟小熊紧赶慢赶的跑过来，
1: 只要你不打扰，我们娘俩就不会有事儿。
3: 别吵了，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
0: 珍珍，珍珍，看爸爸给你买的小熊弟弟，生日快乐，高考加油！还有你爱吃的生日蛋糕，来，咱切蛋糕了，切生日蛋糕了啊！来。先生，
3: 哎呀，又摔在地上，你起来。
0: 不好意思啊，这蛋糕，蛋糕，哎，
3: 这膝盖摔坏了怎么办啊？
0: 没事，蜡烛还是要吹的。
3: 你什么时候回来住啊？
0: 嗯，我打火机呢。我跟你说，你奶奶那房子，我只要前几。

0: 要找你大伯大伯母，后脚就得住进去。这会儿还是找哥们盯着才出门的呢。
1: 那房子你不争不就行了吗？
0: 那不行啊！这些你甭管啊，你就好好考你的。医科大对你来说 so easy。多好看！哎，爸爸可是把好运都压你身上了。
1: 什么呀？你有中了这号买的彩票？
2: 你说说，
0: 肯定中！
2: 一天到晚正经事不干，净整那歪门邪道的。
0: 那个打火机找半天，
2: 来弄开。
0: 蜡烛呢？弄开。
3: 该许个愿吧。

0: 那你拿着。哎呦，我给你拿两个鸡蛋，一个油条，一百分。来，
1: 拿100、150，我这考100分，我考彻底考砸了。
2: 不许胡说！各位司机朋友请注意，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为了保障考生的交通顺畅，我市在学院路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3: 刚才你就是说，
1: 送返分旗袍，旗开得胜。
4: 我赶紧做小生意，我不在这玩儿，
5: 我这刚买没几天，
6: 来不及了，我跑去。

0: 进去了，
1: 没事了，闺女。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了，今天看样子没什么人来了。珍珍，这估分怎么样啦？
1: 还行吧，就这几道题总估摸不准。
0: 你呀，每次估分都给你自己少算，肯定没问题的。

0: 啊，这两天饺子馆挺忙的，你们先去吧，我得在店里帮帮忙。
1: 不用你帮，这点活妈忙得过了，快去跟他们玩去。
2: 我听见了，阿姨说不用帮忙，快收拾，明天又要去啊，大家一块烧烤呢。
1: 你说你好不容易考完了啊，还不好好跟他们玩去？
2: 妈，你这都难受好几天了，要不今天就关门吧，我陪你去医院再查一查。
1: 不用，妈这都是老毛病了。哎呀，你先帮妈盯着点啊，妈去先把菜洗了。

0: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当医生，要是有好的医生，妈妈的病就不会被治错了。
1: 好，妈妈等我的真真长大了当医生，给妈妈看病。嗯，
2: 白菜馅的还没包呢吧？
3: 啊，对，还有两份外卖，白菜馅儿。哦，对。

会儿，咱回去吧啊。

0: 小心点儿！一个人走那么深，不害怕吗？
1: 你认识一个人吗？有什么好怕的？

0: 有你真好。
1: 呀，我等你去大学了怎么办啊？要认识新的朋友了怎么办啊？
0: 今日
2: 哎呦呦呦呦呦呦！我以为你能喝呀，
1: 我能喝。
2: 你喝了多少？
1: 能喝完全。我们十八岁可以喝酒啊。
0: 怎么了？
2: 那你回去你爸怎么说你了？哎呦。太沉了
3: 你。你腿破了。
2: 啊？哦，刚不知道在哪儿弄的，没事。
4: 我穿过街。
2: 哎，你上哪儿去？
1: 你上哪儿见我？
2: 哎呀，没事吧？嗯，好会儿吧，喝多了。谢谢啊。那是你堆的飞机啊？
4: 嗯。
2: 这海水涨上来一口就冲没了。
4: 无所谓了，反正都会消失的。
2: 嗯。
4: 我们是在毕业旅行吗？
2: 对啊，你怎么知道？
4: 一大帮子人又哭又笑的，想不知道都难啊。
2: 嗯，是啊。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你一个人来的？
1: 爷爷，我太高兴了，我们终于要上大学了，
2: 对对对，
1: 而且之后你就是人医生了。
0: 哎呦呦，好好好，哎呦，
2: 哎呀，你别笑别笑，咱们医生还不到呢。行了，他喝多了，我们走了。谢谢你，谢谢你。多了，真的喝多了。
1: 真的是人医生啊！
2: 对对对，
1: 真的是人医生啊！
2: 我们先走了，谢谢你。

0: 老板，老板，三鲜饺子。哎呀，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营业哈，你改天再来好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改天再过来啊。
1: 妈，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2: 咱们耐心等着啊，没事儿。
3: 你这话别打电话好不好？我着急呀！哇，快听快听！2011年全国高考成绩已经公布，渭江省考生可通过电话、短信或登录渭江招生考试信息网。 查询，查分请按一，请输入准考证号。考生任真，语文108，英语108，数学113，理综202，总分530分。
0: 530分，很高了，陈真，陈真，你考上医科大了。妈，这分数也不等于能上医科大。淮安医科大去年分数线536呢，今年估计更高。

0: 我们可以报别的医科大吗？你现在这分数已经超过去年的一本线了。啊？那分数再低的话，就没有更好的了，而且学不了临床专业。
1: 珍珍，咱们填志愿呢，还是要保险一点。
0: 这要是能过一本，对咱们家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儿了。
1: 没事的啊。 咱们晚上回去再商量商量，没事的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金员外，这礼物太丰盛了吧？
1: 小意思，这只是给索教头的聘金而已嘛。
2: 教头，金员外，那我呢？
1: 你当副教头呗。索教头当年是齐云社四大天王之首，你比得上人家吗？
0: 都是过去的事了。再说丰乐楼一直都是陈教头带的，我还是给他打打下手比较合适啊。
2: 对对，没错，我赞成，我赞成。
1: 那随便吧。那丰乐楼蹴鞠队就有劳两位教头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把杭州府所有的冠军都给我拿回来。
0: 一定一定啊。
1: 以后你们看中哪个球员就说，不管什么价钱我都把它买过来。
0: 金员外，蹴鞠嘛，还是得从娃娃抓起。

0: 我们应该花力气培养一些年轻而且有潜质的球员。几年之后，等他们成长起来，那我们丰乐楼就能成为真正的一流强队。金员外呀、
1: 知道了。你是索教头的女儿吧？见面礼。还有一个，见面礼。我告辞了，索教头，明天见。
2: 出手真阔绰呀！
3: 你上去了没有？快点啊！
4: 哎，探探路再说。安全，上来吧。
5: 你使劲儿啊！哎呀，我说你也该减减肥了吧？
3: 乖乖，不得了，这就是丰乐楼的酋长啊！
5: 明天开始，我就要在这里蹴鞠了。
4: 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在这里看丰乐楼的球头红枫的表演。怎么啦？妒忌了吗？
3: 丰乐楼看蹴鞠要好多银子呢，我们可看不起。
4: 没出息，我都当球头了，你们看蹴鞠要钱吗？那个位置不错，以后都留给你们。富贵，你也有份哦。
6: 那个索百川明摆着是要抢我的饭碗吗？
7: 陈教头，您放心，我卓不凡是一定站在您这边的。
8: 太和楼不就是你降级的货色吗？想来索老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6: 那也是，你看着，有机会我一定在金员外面前揭穿他。
7: 不是我在笑啊。
8: 有贼呀！
5: 有人，快跑！
8: 别跑！ 我看你这次往哪儿逃！

0: 爹，娘，我出去了。
1: 兴奋的一晚没睡好吗？
0: 是有一点兴奋。
1: 进个丰乐楼至于吗？真是没见过大世面。想当年我进齐云社都不会这样。
0: 是。
1: 去吧。
2: 老爷，你不也是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好吗？
3: 啊，
1: 怎么了？晚上都干嘛了？
0: 没干什么。教头，您不也是没睡好吗？
1: 嗯，哈哈哈哈，我在做一件大事情。
4: 教头，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嘛，可不能让你们知道。现在，大家到新球场去吧。
4: 我看过了，
0: 你看
1: 过了？
4: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
1: 大伙打起精神来，进去吧。
0: 写着什么呢？小孩与狗不得内进。
5: 什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左教头，请进。金员外等您很久了。
1: 那他们呢？
6: 员外吩咐的，就让您一个进。

0: 去。
1: 他们可是球员呢。
0: 可员外就是这么说的，要不您亲自和他说去。
2: 岂有此理。
1: 你们等我一下。
3: 教头好像很生气哦，
4: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
5: 哈哈哈，疯了楼的人还不给他吓死，真想看看呐。
1: 不错，我的确很生气，为什么不收留他们？
6: 索教头稍安勿躁。
1: 哼，我让你看看。
0: 员外，他不会要掏家伙吧？
7: 要不要叫人呢？
6: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我说的少年球员培养计划。但现在那批孩子您一个都不收留，我怎么进行这个计划呀？
6: 这件事我和陈教头商量过了。丰乐楼有的是钱，要哪个球员就去买呗，何必多此一举？
1: 员外，这不是多此一举，我保证这些小孩不出三年他们就能成才。
6: 三年？我还得白养他们三年？
1: 不是白养。
0: 索教头，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你那些孩子和我们丰乐楼的球员来个一对一吧，输了的就要走人，公平吧？
1: 你们的人都是成年人，小孩子怎么是对手啊？这能叫公平吗？
6: 我们丰乐楼只要有用的人，
1: 他们以后会有用的。
0: 以后是以后嘛，您以前不也是四大天王之一吗？可现在要您在球场跑20个圈，你行吗？
1: 谁说我不行了？说话算数啊，我跑完这20圈，员外就得收下太和楼的所有球员。
6: 索教头，你这是何苦呢？难道这索百川是疯子吗？
0: 员外，他当球员的时候是厉害，不过看来当教头的话就差远了。
6: 傻乎乎的。
0: 快，真是快，
7: 他不会真的要跑完20圈吧？
8: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3: 太久了。
5: 哎，这边，这边。爬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4: 喂，别干这种无聊的事。
9: 好漂亮的球场啊！
5: 你不是说无聊吗？
4: 教头啊，
10: 小姐，小姐别跑呀！哎呀，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11: 小姐，你到处乱跑，老爷知道了的话，又会骂我们的。
10: 他敢！
11: 小姐，求您了。
10: 别再说了，好像挺好玩的。
11: 小姐，你小心呐，别摔着了。
10: 是你？
1: 还有一圈，一圈。没事，好久没动了，我练练身体。
6: 索教头，说话算数，你的人我就一个都不要了。
0: 还差一点儿，可惜啊，真可惜。
1: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我的赌约，我个人不能代表他们。
0: 索教头，你这么说话太赖皮了吧？
1: 我既然输了，我不会留在丰乐楼的。
7: 什么？索教头？
1: 不过员外，你也得给他们一次机会吧。陈教头不是说过要他们一对一吗？谁要是赢了就留下，您看怎么样啊？
0: 既然索教头这么坚持的话，那就给。 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4: 教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要和他们一对一的进行比赛，赢了才能留在丰乐楼。
12: 丰乐楼可是黄州府前三甲的球队啊，我们怎么可能赢呢？
0: 一定要赢！
1: 尽力而为吧。
0: 我们开始吧，索教头。
6: 看热闹，看热闹。
13: 是你？
5: 不是我！
13: 不要跟你单挑，臭小子！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大力寻亲记》。
5: 父亲节快乐。
6: 谢谢乖女儿。
7: 别跑。
5: 爸爸。
6: 爸爸。

0: 今天是父亲节专场，一个人不能玩。
1: 过山车真刺激，
2: 玩这个就是找难受。
3: 村长，轮到我了，再玩一圈。
1: 队长，怎么不跟你爸爸来玩过山车呀？哼，
4: 秦洋洋，你别在大力面前提他的爸爸。
1: 为什么呀？
5: 大力的爸爸叫巨力，他呀力大无穷，在羊村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远近闻名的
1: 大英雄。
5: 大路痴总是走丢。
4: 那年我叫巨力去采蘑菇，谁知道从此就一去不回了。
1: 走丢了呀？
4: 我们找遍了草原都没有找到，从那以后大力也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爸爸。
1: 队长真可怜，我要帮他找到爸爸。巨力叔叔长得什么样子呀？
5: 巨力叔叔身材魁梧，头很大，手很长。
4: 他眼大嘴大，双脚又大又长，还有两个弯儿。
5: 秦洋洋，你在画什么？
1: 巨力叔叔呀，像不像啊？
5: 像怪物。
4: 跟大力一个样子，你照大力的样子画就行了。
6: 喜羊羊，别画了，我们去玩过山车吧。
1: 不，我要去贴巡羊启事。
6: 巡羊？找谁？
1: 大力队长的爸爸。
6: 大块头的爸爸失踪了这么多年，找不到的。
1: 我的爸爸也是一走再也没有回来。我知道没有爸爸有多难受。
6: 明白了，那我去帮你贴巡洋启事。
1: 太好了。
5: 灰太狼，灰太狼，关键时刻跑哪儿去了？
7: 来了来了！
5: 你又把我的平底锅藏哪儿了？
7: 在这儿。
5: 你是谁？
7: 红红，这是我发明的机器人，你看多灵活呀！
5: 灰太狼，你马上过来！你不抓羊，整天弄这些干嘛？
7: 别生气，我马上去抓。
8: 手里有一张巡羊启事，羊羊们好像在找一只羊。
7: 巡羊启事，巨力羊叔叔，您的儿子羊大力盼着您回来，请速到村口认亲主相认。我的机器人派上用场了。
5: 你这是要干嘛？
7: 红红，我把机器人化妆成巨力羊去认亲，到时候趁机抓羊，你就等着吃羊吧。
5: 好主意。
7: 再改变声音。
9: 我是巨力羊。
7: 抓羊去了。
1: 已经贴了这么多启事，你爸爸他一定会回来的。队长你别紧张。
4: 我没紧张。
1: 但是你别拉着我的手啊。
10: 大力，我是你。
7: 哎呀，哪里来的那么多认亲的？
11: 儿子，
4: 儿子，
6: 儿子。
7: 野猪，别跑！
12: 别跑！别跑！
4: 这声音好熟悉呀！你是
11: 大力，我是你的爸爸。
4: 熟悉的力度，是爸爸，爸爸。
11: 乖儿子，我就是你爹，我回来了。
4: 爸爸，我们回家吧。
9: 慢着。
4: 巨力，让你去采蘑菇，怎么去这么久啊？
7: 进了羊村，羊就到手了。
3: 首领，抓到羊没有啊？
7: 哎，抓羊？那你看。
8: 爸爸，我们再玩一次吧。
0: 哎呀，不是吧？都玩了两天了，还要玩？
8: 爸爸，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7: 终于等到机会抓羊了。
8: 爸爸，你去哪儿啊？
1: 小心呢！懒羊羊，你小心一点儿。幸亏巨力叔叔救了你呢。
13: 谢谢巨力叔叔。
14: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不用谢。
8: 他是我爸爸，是我爸爸救了懒羊羊，他是英雄。
14: 英雄。
16: 危险，
7: 快放开，快放开呀！
16: 危险，
7: 你爹被你抱了都变形了。
16: 危险。
1: 找到爸爸可真好啊！我也好想我爸爸呀。
14: 谢谢，谢谢。
1: 螺丝？巨力叔叔的身上怎么会有螺丝呢？

0: 这个羊大力气真大，幸亏我有自我修复功能。啊，巨灵叔叔是假的。
1: 爸爸，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队长，你这爸爸是机器做的假羊。
1: 喜羊羊，你胡说什么？
2: 这颗螺丝就是从他的身上掉下来的，这就是证据。螺丝？
1: 捡颗螺丝就是我掉的吗？大力，别听他胡说。
0: 对呀，徐阳阳，不许污蔑我爸爸。
1: 我亲眼看见他躲起来拧螺丝，他绝对是假羊。
2: 哦，原来他爸爸是假羊。
0: 你才是假羊。要证明你不是假羊很容易，和我一起去游泳吧。
2: 你要是再水里没事，我向你道歉。这，游就游。爸爸，我和你一起去游。
1: 大力啊，不是我不游，这两天我一直不舒服。
2: 喜羊羊，你明知道我爸爸生病了，还逼他游泳，你有什么居心？
0: 队长，这肯定是灰太狼的阴谋。
2: 他在这里，所有羊都会有危险的。
1: 我爸爸不是假的。
2: 你觉得危险？那你走啊！
3: 大力啊，别为难了。既然大家不相信我，我走好了。
2: 爸爸，别走！我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你们说是不是？看，他说是。
4: 队长，那个，我也觉得距离快快的，不像以前的距离了。你说什么？别吵！我来说一句。
2: 有道是假作真实真亦假，游泳不行，那试试水应该可以吧？哼，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爸爸，我们走，我们俩父子离开羊村。爸爸，我们不会再分开了，我们一起去闯天涯。
5: 你看，天气多好啊！连你都要跟我作对吗？下雨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吧。嗯，狼堡，
2: 闯
5: 荡天涯第一步，征服狼堡，走。灰太狼，爸爸小心！好个乖儿子。
2: 爸爸，你干什么？你爸爸，我要喝羊汤。原来喜羊羊是对的，你们竟然用我爸爸来欺骗我，岂有此理！

0: 谢谢你，喜羊羊。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小子

0: 灰太狼最近毫无动静，我总有不祥的预感。
1: 估计他会从地下进攻。我们应该在地底下建立一道防御墙。
0: 顾组长。
2: 那个谁说的有道理。
3: 我反对。有我在，哪还需要什么防御墙？开会呢，谁那么放肆睡觉？站出来做200个俯卧撑。
2: 谁让我做200个俯卧撑啊？
1: 不是我。
2: 组长，你继续睡，俯卧撑我来做。免了，你们就按那个谁的意思建立防御墙吧。
3: 这，是组长。来人，马上准备建立防御墙。
4: 是。
3: 喜羊羊，下周你来极限体能测验。
1: 体能测验？
3: 对，测验徒手碎石。不及格就赶出蒙古队，永不录用。
5: 徒手碎石难度很高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喜羊羊麻烦大了。
6: 喜羊羊，如果你想变得强大的话，你还是跟我威哥闯天下吧。哎呦，喜羊羊，别浪费时间了。柠檬都劈不碎，何况石头？
7: 勤加练习还有机会。不练，连机会都没有。
6: 喜羊羊，你再练下去手会受伤的。
7: 不论怎么样，我都必须通过测试。留在这里保护大家。
8: 有电话。诚邀喜羊羊来我们野猪族担任队长，
9: 酬劳500担粮食。
6: 来野猴族担任总监，酬劳600担粮食。
1: 发了，这下发了。
7: 哈哈哈哈。威哥，走吧。
6: 喜羊羊终于开窍了，以后咱们俩不用愁了。去其他组当队长的话，应该走这边呢。
5: 谁说到其他组当队长了？
6: 那你收拾包袱干什么？
5: 这里太吵了，我要进山练功去。
6: 喜羊羊真拿他没办法。喂，劈石头，我可以教你呀。
5: 真的？
6: 喜羊羊，看清楚了，劈石要从基本功练起。人是铁，饭是钢，吃饱练功才硬当。
7: 有道理。
6: 试试劈断它。成效来了。再来。继续。很好，继续。看清楚了再劈。
7: 威哥，你什么时候教我劈石头？
6: 看好了，我这劈石绝招通常不外传。劈石绝招是要预先跳个舞储存能量。
7: 成功了。
4: 看这小子这么认真，只好先用假石头蒙蒙他了。可是明天就要考试了。
0: 能徒手劈石的羊，可没几个。
5: 看来喜羊羊这次麻烦大了。
2: 哼，喜羊羊，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喜羊羊这次脸丢大了。喜羊羊，从今天开始你不再属于猛虎队。我竟然睡着了，这下可害了喜羊羊。好吧，队长，你一定要保护好大家。哼，那当然。
1: 喜羊羊，别担心，我陪你去散散心。等等我呀！早就说过跟我去闯天下，这下你该死心了吧？自求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别慌张！灰太狼果然是从地底下进攻，必须马上回去通知大家。
0: 什么情况？
2: 鼎鼎大名的杨大力竟然卡在地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等等，又是你，喜羊羊！
2: 跳得不错呀！

0: 是吧？
1: 嗯，喜羊羊，你明天给我回猛虎队补考。
0: 嗯。啊，我还有补考机会。
2: 你这个喜羊羊。

0: 现在开始考试。
1: 喜羊羊，你放心大胆的屁吧。
0: 为了防止喜羊羊考试作弊，换一块石头。
1: 什么？
2: 喜羊羊怎么办？
3: 喜羊羊，别放弃呀！
1: 喜羊羊肯定没戏。我还是回家睡觉吧。
0: 测试通过，可以继续留在猛虎队。
1: 难道要大吼一声才能够劈碎石？

0: 我，队长，这做了手脚的石头怎么处理啊？嗯，
1: 拿去我永远看不到的地方。大力哥，怎么不早说呀？我可真白皮了。你就当什么也没有看到啊。
2: 谁建了个防御墙，害我挖了三天三夜？哼，除了我杨大力，还能有谁？大力哥，我只是路过而已。
1: 那我让你飞回去。
3: 哎，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杨洋，
2: 还不回蒙府队洗衣服？是。
3: 喜羊羊，人家只是让你洗衣服，你还那么开心，
4: 能留在这里保护大家，我就很知足了。
5: 哎，真是的。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童心筑梦，一起未来。华泰实验小学2026社团展演活动，全师三附小滨江校区滨之星少年宫绽放多彩童年，点泥成金，晋江三小仿童泥塑亮相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一营中心小学小主播刘俊汉。6月5号下午，华泰实验小学以“童心筑梦，一起未来”为主题的社团展演活动在体育馆内热闹开演，来自各个社团的同学们轮番登场，用歌声与乐器编织出一场充满童趣的音乐盛宴。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青春与活力，
1: 舞台上同学们各展所长，亮点十足。银河系乐队的开场舞《你要跳舞吗》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闽南语社团的六月日头严赤赤，带着浓浓的闽南风情，竹笛社团、陶笛社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用或悠扬或明快的旋律，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乐器与流行音乐碰撞的魅力。而整场展演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我们彩虹桥小主播们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小主播们用清脆又充满朝气的声音，把少年的活力与快乐朗诵进了每个人心里。他们带着自信的笑容，传递着阳光向上的力量，也赢得台下师生与家长的阵阵掌声。
2: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小主播班带来的诗歌朗诵《我们是快乐的小太阳》。诗歌围绕多彩校园生活创作，描绘了同学们入校读书、课堂勤学、操场上欢乐玩耍的日常。在排练朗诵时，我深深地沉入在诗文里，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1: 除此之外，声乐班、吉他社团、繁星合唱团等其他社团的同学们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从经典童谣到国风乐曲，从俏皮儿歌到温柔民谣，每一首曲目都经过了同学们的用心演绎，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音乐世界。
2: 这次社团展演活动精彩纷呈，让我切身感受到同学们的艺术热情与社团风采。二胡社团的赛马演奏气质磅礴，尽显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翻新合唱团小雅鹿鸣，古韵绵长，用歌声演绎古典诗文之美。整场活动让我开阔了眼界，是一次充实。

0: 实用难忘的观赏体验。
1: 这场展演不仅是同学们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是他们用热爱浇灌梦想的见证。每个音符，每次表演，都藏着同学们对艺术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相信这些小小的种子，一定会在音乐的滋养下长成参天大树，在未来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2: 近日，衢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举办少年宫展演暨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观摩孩子们在舞蹈、书画、音乐等领域的成长蜕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俊豪。今天，滨江校区的校园里，一场以“滨之心”为主题的少年宫成果展演正在火热进行。想知道校园生活有多精彩？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解锁同学们的 N 种才华吧。
1: 体育类社团率先点燃气氛，篮球社团运球突破，跳投精准，排球社团的同学们垫球稳健，配合默契，足球小将在绿茵场上全力奔跑，敢拼敢抢，赢得场边家长连连喝彩。艺术与语言类节目同样亮点频出，英语口语社团学生自信大方，用地道发音讲述趣味故事，同时诵读夏天的画板，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描摹金黄麦浪、碧绿荷叶、粉红荷花的夏日画卷。小主持人社团深情演绎成长主题作品《长大》，一字一句诉说着蜕变与担当，打动全场。在活动的压轴环节，啦啦操社团惊艳亮相，伴随着动感十足的旋律，队员们步伐整齐，动作有力，每个腾空跳跃都充满活力，灿烂的笑容与蓬勃的朝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为本次展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次展演中并非所有社团都登上主舞台，但学校同样关注这些幕后孩子的成长。无论是沉浸在电子摆拼中的探索，还是在书法棋艺中的修身养性，每一位同学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同样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进步。
0: 我参加的是线描，我喜欢用线描勾勒画面，感觉特别有意思。学习线描让我变得更有耐心，观察力也变强了，课余生活也变得更有趣了。
1: 据悉，衢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滨江校区少年宫共开设34个特色项目，常态化开展社团活动，每年精心组织专场展演与家长开放日。学校秉持“滨之心，每个孩子都是闪亮的星辰”育人理念，为每位孩子搭建展示舞台，发掘特长闪光点，助力少年自信绽放，多元成长。
2: 由中国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福建省教育学会主办的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于6月11号在衢州市举办。滨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受邀参加现场展演活动。
1: 本次展示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全学段，内容横跨非遗技艺、传统工艺、地方文化、跨学科融合等多个维度，有衢州市婚宁实验幼儿园、滴水兽艺术实践工作坊、永春县达浦中心小学乡道艺术实践工作坊、衢州市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庄高人艺术实践工作坊等10个展位，全面展现福建美育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蓬勃生态。其中，滨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最衢州市回忆树腰的仿铜泥塑类项目在活动现场精彩亮相，向全国美育同仁展示了该校深耕闽南本土文化、创新非遗技艺传承的丰硕成果。仿铜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成立于2018年，工作坊立足闽南文化沃土，将仿铜艺术这富有质感的现代雕塑形式与闽南传统民俗、建筑、器物等本土元素巧妙融合，引导学生创作既有金属质感又充满乡土气息的仿铜作品。在这里，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文化小小传承者。这句话印在工作坊简介上的话，正是滨江三实小美育实践的生动写照。虽无学生在场，但每一件作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历届学生的智慧与汗水，也映射出

0: 学校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追求。在泉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美育正以多元形式绽放光彩。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仿童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以泥土为媒，以童育为魂，在2026年中小幼美育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答卷。未来工作坊将继续深耕闽南文化土壤，探索仿童加非遗加美育的更多可能，让更多孩子在指尖与泥土的对话中读懂闽南，爱上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1: 我们仿童泥塑艺术实践工作坊旨在和美学堂中不断探索追求生活中的艺术，让孩子从生活中感受到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闽南的文化，通过泥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升华这种对家乡的情怀、对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之美。
2: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是土生土长华安人，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心一意追求茶道精神，无论茶的苦涩甘甜，永远是我的事业，我的追求。我是华安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和成。我们这一泡茶也是铁观音制作的，叫传统工艺。所以说传统工艺呢，它我们做的外形，我这个是作为剪漆型条索，你看一下。所以这一泡茶也是功夫茶，也是要仙都状元。这泡茶它的外形它是条索的，

它的这个香气不一样，很特殊的感觉，水也特别的浓，香中带甘。所以说它这泡茶我们呢叫仙都状元，它都是以传统工艺，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中的花酵它也不一样，所以说要做调酒的这个我们花酵都会比较足一点点啊，包括我们的每个时点的摇青摇一次哦，或者两次三次五次，我们这个要一遍一遍再摇青，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轻跟重，时间跟过程又不一样。像这一泡茶呢，冲水它可以达到多几冲，这个有可能会十七八冲，它泡水都比较长，而且这一泡茶的因为它还非常足。然后这一泡茶我也是用中火烤出来的，焙出来的，就是说火候它有好几种嘛，比如说有轻火、微火、熟火、重火，所以说这一些呢火候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市场也有人家喜欢重火一点，比较熟火一点，中火一点，它都有不一样的因为。茶都是好茶，就是火候它有不一样。所以说茶，看到这一个人在喝茶，觉得这个在评价的时候，哎，这个香气很香，啊，这个水非常好，回甘又非常好，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如果一泡茶他觉得一进口他就觉得这个香气以水不是很好，他不一定给一直喝，就证明这一泡茶有它的缺点。那这一泡茶好的，它的香气与回甘都很好，一直喝，就是它的优点都非常的明显，喝下去就是特别的不一样。所以说茶，它是以人都是皆缘，都是缘分，都在一起的品茶不一样。

茶都是有灵性的。说实在话，就像我们吃到一泡好茶，你说从一片叶子生长在这个茶山里面，它肯定要从风雨走过来，最后的香甘醇到我们嘴巴，它还是要走过来。所以说我们做茶也必须要从这个环节走过来，那你下一天肯定没办法做出很好的茶叶。说什么这个做铁观音能够说下一天能够做出好茶，很难。最重要就是天气，天气有好的天气，你才能够采摘好出的茶青，好的师傅才能够做出来。你再好的师傅，看到下雨天，他人也没办法说做出最好的茶叶。气候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做茶要天时地利很重要。这个铁观音要做出一杯好茶，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传统，它要好的天气，新的工艺也一定要好的天气，不然它做不出好茶。

清香型是越清香越好，新鲜的品味、新鲜的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说要说到这个铁观音的这个老茶，它必须要以浓香为主，浓香的茶叶，传统的工艺做出来，它也要分年限。所以说清香跟浓香各有它的特色，各有它的标准啊，每个人的喝茶看它的品味。所以说呢，香甘醇其实我们在喝茶就是第二重、第三重、第三重一直出来，不一样，每个精华点它不一样，每一泡茶的味道与这个回甘都不一样。第一重你感觉进去哈，他会觉得哈，我们这个火候还是有一点比较重一点点，到第二重他就比较不会了，他就从他的香气的这一个一直出来，所以说他的这种香，兰花香都慢慢慢慢的一直渗透出来，精华在三冲、四冲、五冲、六冲，它一直出来。我觉得大家有的喝茶，大家一直在说三冲、四冲是精华，确实有它的精华，但是一冲到十冲当中，我也觉得它都有它的各有不同的这个精华，各有不同的精华。所以说，刚才说到一点，我们在喝茶一定要心情好，要开心，要有一种好的状态，你才能够品到这一泡茶。就像我们在写文章一样，你要写到一篇的好文章，必须要静心，思路要好，所以说这泡茶也是一样。

我创业到现在也20多年。其实我在我身边学出去的一些徒弟也是非常多的，这些人他都是爱茶，那么他学到东西，我希望他出去也能够做得更好。我有时候一些专家各方面大家都来探讨这一些茶叶，因为我这边做10个人也是开会，100个人也是开会，大家来多学习多探讨，希望能够把这一种的做法与这个传承与这个工艺能够结合到农民那边去。

我们呢，应该说，在这个铁观音当中，应该说我们这边是属于第二大。华安的优势就是生态好，好山好水出好茶。这华安它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特色。现在我们呢，通过这个就是说生态平衡，我们现在华安真正的茶产业是在10万亩左右，然后产茶呢，应该说在1.2万吨。这边来作为的这个基地叫哈龙峰山水茶里大观园，以山、以水、以茶、以里来结合，肯定这个是乡村振兴。我们为什么要突出这个？希望能够在更多的人来了解华安铁观园，更多的人知道华安铁观园。所以说，在这个茶叶当中呢，我觉得华安发展的茶产业优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这乡村振兴当中，大家要团结一心，来共同探讨茶叶以后的怎么发展，更好的建立以后华安的这些茶叶要怎么走出去，大家能够做得更好，卖得更好，多赚点钱。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怎么回事？
15: 税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有
15: 影响的，
16: 会有影响的。
1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8: 企业，没有
17: 什么
18: 消息，
17: 财政都没怎么办，拿什么补贴？
19: 停下，停下，我错了。
18: 医药好贵。
19: 这是账本。
2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零嘴全无限重，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兄弟，咋子方式？
3: 还行。
22: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3: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4: 哎，上钩了！
25: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3: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6: 200%，
23: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4: 环境不错，
2: 月利五分。
5: 五分？
6: 这么多吗？
2: 两年回本，
4: 那我们赶紧买嘛！
2: 全国都卖疯了。啊！
25: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7: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9: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0: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9: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

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偏撇手拿，关键不正，怎会无去呢？
1: 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0: 淘宝陷阱，步步有道，老人深陷其中。顺线追踪，一只白色小车行踪可疑。
2: 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
0: 面对铁证，律师交警设法警惕网课讨回骗局，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9月26日的晚报，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啊，通源派出所的民警来到该县望海街道的一只偏僻的树林内面，搜查一件关键的证物。
1: 周边呢其实是比较偏僻，然后人家也是没有的，都是一些土地啊、田野啊、草坪啊。
3: 民警啊，拿到了树林内面啊，找这个证物，拿查看手机，翻出个比对屏幕内面的一张相片，因为相片内面有关键证物的线索。
1: 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一张图片，那包括所谓的那个记号一个奶茶杯，那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最后去比对。
3: 顺着相片内面的线索，民警在了这片树林内面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最终因找到关键物件这个所在位置。但相片内面的这个人体杯跟乌色包裹啊，却无去了。啊，就是说，在了民警之前就有人来过现场，那这个人会是谁呢？民警要找的这个乌色包裹内面又搁有什么呢？要解开这个疑问啊，咱阿个得从这起警情来说起。2025年9月26日的早起11点外钟，海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啊，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有一个查甫在了登对银行啊，领了一笔大额现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这边呢，接到银行的一个预警线索，相当于是有一个女士呢，在银行取了11万现金。然后银行呢也比较警觉，就将这样的一个线索推到了我们公安局啊，需要我们去进行核实，看看是否存在一些诈骗的情况。
3: 一次性领11万的现金，是一位叫做何红的老人，今年65岁了。上年这个人点，缘何到何红老人的财产受到损失？通源派出所的民警啊，马上开车赶何红老人的厝内，见到老人的民警说了来这个原因。并问伊领11万的这现金是用来做什么呢？但老人无愿意解释。
4: 转账这个曲线是做什么用途的？
5: 我是在那个网上学习嘛，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
3: 专
5: 门交给
3: 人家。这个说法等民警更加奇怪，什么因为网课需要交11万呢？又一说，这网顶啊几乎是阿方便，完全是无必要将大额的现金领出来。
2: 我们这边去问他的时候呢，他神情表现。是不自然的。那个另外一个呢，他态度上是推脱的，不愿意配合的。初步判断他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3: 何红老人表现了阿衰的，惊厝内人甲朋友知影这件代志，并无愿意向民警提供与厝内人甲朋友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民警啊只能进一步询问，看卖有法通问出实情无？
5: 我今天拿了11万，我就是专门交给人家的。我告诉你，
4: 什么时候交的？
5: 早上呀。
4: 在哪里交的？
5: 海盐
4: 哪个地方？
5: 离我们店
2: 里去。正常的人如果给钱或者交易，你哪有需要把钱放在偏僻的地方让人家去拿呢？要么直接给，要么直接转账。
3: 听了老人讲的，民警啊断定老人应该是托人骗。这时何红阿哥唔相信，启动联系对方，才发现啊家己已经被老了。这时阵，伊才意识到家己被骗了。随后，民警根据何红老人提供的定位和现场的相片，开车到伊藏现金的位置，试看卖者找得来被骗的现金。这只有了这幕开头的时阵，民警对这片树林的搜寻，结果是老人用乌色塑料袋包好的这11万的现金全部无去了。
1: 荒郊野岭这种地方，其实作为这些诈骗分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反侦查意识。就是给我们公安机关的侦破也好，一些手段也好，带来一定的难度。
3: 那何红老人怎啊会作天理的相信对方呢？在了双方无见面的情况之下，有法通将这11万的现金藏在迄搭呢？老人平常时啊也注重清查，每一时做哩也喜欢上网啊刷短视频，看到身边的朋友啊可分享日常做博主，也做起直播带货，名利双收。 这顿退休伫了厝内，伊也心动。为此，伊伫了网顶爆料一个短视频制作课程。本来啊，想要学淡薄制作吉他，亲像别人同款啊，做铺子、直播多好，无想到家己煞托人骗。
6: 前一次有两年多了，然后人家都不管了，一分钱都没学到过。
3: 老人说，当初报课的时阵，伊交了12,000块的网课费。对方说包价包的，但学了阿德的一段时间，伊根本啊什么都学无。何况老人认为对方违约了，应当退费，但对方无同意。代志啊拖到2025年9月一日，伊突然间收到一条网络短信。这是当初的网课费啊，会做咧退等伊，并同老人发送一个退费链接。老人半信半疑的拍开这个链接，发现是一个名叫做“山东直播”的 APP。老人啊，跟这款 APP 的客服进行联系。
6: 有钱还那我想也蛮好的，你怎么就加了那个骗我钱的这个
3: APP 面顶的客服人员啊，甲何红色，即阵伊卖网课的德视频公司啊，因为经营不善啊，已经倒了。因是专门推这间公司处理退费的代志，随后客服人员啊，也跟老人发生一份清退销户资产登记表，登记表面顶是老人的名，退费的金额等信息啊，结合老人是一致。老人这家相信这款 A P P 是负责退费。
6: 然后那个女的说的真的很好，说的像真的一样。
3: 但是 APP 的客服人员啊，跟老人说，因退费不是直接退钱，而是先投资因公司的监管，用监管的收益来抵扣退费。这件代志一听就问题，但老人还是想要试看卖，所以伊开了1,000块卖迄间公司的监管。没想到第二日就有20%的收益，1,000块变成1,200块，客服说加出来200块。就相当于特等老人的网课费，
6: 而且他又跟我说他也是上海人啊，什么跟我在上海见面啊，什么，我觉得不会骗我的呀。
3: 老人开始相信用监管收益啊来抵扣特费的这个做法。当初何鸿老人啊向迄间视频公司交的网课费是12,000块，那是一次性投资60,000块的监管网课费，唔就一次性的倒来了。所以啊，老人一次性卖了这间公司60,000块的监管，但12,000块的收益入少啊。但是意外却出现了。
6: 他就说我操作错误，然后要修补设备，要36,000的保证金。
3: 老人一听啊就惊了，但客户人员说啊，唔免紧张，只要消耗解放，唔拿36,000块解冻费会退等伊。即阵个60,000块投资监管的即个费用，甲12,000块的网课费啊，全部计退到老人的消耗里。
6: 后来越来越多，总归是想把钱拿出来。
3: 除了这交客户的保证之后，何鸿老人啊再次交了36,000块的改动费用，但消耗并无解放。客户说啊，还阁是老人操作错误，要求老人阁交36,000块的改动费。就安尼。一而再，再而三，老人几落摆的交这个改动费，消耗根本无解放。到最后，老人消顶也无钱了，客服说啊，伊下做咧帮老人向平台申请救援金，几乎改动费。
6: 34,000，我想我这个不交，我前面39,000不就泡汤了吗？
3: 心急的何鸿啊，同意向平台申请救援金的建议。随后，何鸿几落摆的申请救援金。总压力是达到11,000块，才将消耗解放。但这个时阵，客户啊又个提出，那是何方啊想要提出消耗面顶的钱，必须啊先将向平台申请的救援金还清了，才会做。
6: 就抱着心理状态，觉得这次不会没有了，这次不会再怎么了，就这样一
3: 直套进去了。不得已的何方啊答应先还救援金，但客户提出。还救援金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山顶还款，但流程啊也复杂，老人的消耗面顶的钱啊，无法通及时的领出来。另外一种呢是山的还款，只需要一两点钟，老人消耗面顶的钱就法通领出来。 结果对迄个老人啊，选择山的还款，后来就有了伊一头早去银行领十一万块，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钱送到这片树林的代志。
6: 因为我叫出租过去的嘛，就是一个荒地，没人的。那时候有点想，哎，怎么会这样的？但是就是为了当时的心理，还是想把前面的几十万钱拿回来。
3: 老人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山的将十一万的借款送到指定的位置。但是伊心心念念的一两点钟提现啊，并无实现，反而托对方打恶了。直到警方找上门，伊才发现家己相当受骗。
1: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退费为一个诱饵，啊，诱饵之后呢，实际上是让他下载了一些虚拟投资的这个软件进行投资，投资之后呢，实际上就是遭遇这样一个诈骗，就是以投资为名啊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方式。
3: 后经民警核实，何方老人啊联系这款名为“山东直播”的 APP， 根本啊不是什么正规软件，是境外电信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一款虚拟投资软件，主要是利用投资的名义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了解清楚何方老人相当受骗的经过，这里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有法通帮助老人啊将骗的这段钱接得来。虽然民警也无伫了老人藏现金的这片墙内面发现什么线索，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偏僻，无交通工具，根本啊就无法通到。民警决定哩为了交通工具来查找嫌疑人。经过现场的这个周边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伫了老人藏现金的迄个时段，一共有九只车经过这搭，其中三只是外地的车牌。
2: 当时我们是判断啊，这个是曲线的车手。那么曲线车手呢，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都是外地流窜过来的，所以开外地的车，外地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3: 受理比对后，一架江西牌的白色小车进入办案民警的视线。
2: 来我们辖区之后呢，也不是像正常的外面来旅游或者来办事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它是在我们各个辖区的一些偏僻的点上，城郊结合处偏僻的地方来在兜圈。那么这个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在找放钱的地方。
7: 首先这个车辆它车窗做了一个防黑处理，就是具体的车内的情况我们是照不清楚的，街面的探头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将车辆的遮阳板放了下来，然后车内的具体情况包括是人脸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的。
3: 为了锁定嫌疑车，民警扩大排查范围，发现这架江西牌这个小车里主要出现的所在是伫个海盐城郊一只村落。民警判断嫌疑车应该也搁伫个乡里内面，为此啊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2025年9月27号暗暝6点过，民警伫个公路顶啊找到小车，发现到三名嫌疑人，
2: 多是不肯跟我们讲话，只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说来这里玩，除了说玩。其实其他也说不出其他理由。
3: 三名嫌疑人分别是坐某、吴某、吕某。民警对因开的小车进行搜寻，在车内面啊发现一个乌色的册包，包内面有大量现金啊，甲一部微型的监控设备。
8: 这包谁的？
9: 这包谁的？
1: 不知道。现场询问的话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去解释这些现金准确的来源。
3: 对于在包内面找到43万的现金，最后三个人失踪啊，无法通说明来源。为此，民警啊将三名嫌疑人带倒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询问。在了询问调查过程当中啊，又搁有意外发现。
2: 这个呢也比较巧的，那么车里呢，当时我们还找到了一部那个无线的那个摄像机，那么摄像机呢有 SD 卡的。
3: 民警回看因随身带的这部设备当中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的所在啊，正是何方老人藏钱的迄个树篮。画面中的这台车对镜头徛在路边的是嫌疑人吴某，而背对镜头向前行的是嫌疑人徐某。
2: 从卡里呢发现啊，那个在我们望海那个十一万当事人那个放钱的地方，那么主犯那边在视频里出现过。
3: 监控设备内面的画面啊，有法通确认。最后三个人正是到达现场，甲嫌疑人老人十一万块现金的嫌疑人，并通过人民币管理号码这个核查，嫌疑人包内面的43万现金当中，有11万正是何方老人前一日早起从银行领出来。在了证据面头前，嫌疑人最后啊先开嘴了，
10: 不懂得拒绝人家吗？
8: 他自己导致的又跑，就说又进来了，那肯定心里特别不爽了，不舒服了。
3: 最宝今年32岁，上年也伫咧江西上老生活。早年哩苦外出啊，无工就算。2025年春节后啊，一直无头路伫厝内。伊甲嫌疑人顾某、吕某是同一个乡里个，三个人平常时内面哩经常自出一下，探讨怎啊有通去变一下钱来开。有一日，吴某啊向侪某甲吕某说了一个来钱紧的路。
8: 要不要挣点钱？我说什么事？他说拿包。
3: 侪某说的这个夹包，就是推诈骗团伙啊，做除骗车手。侪某知影这是违法的，一开始啊搁啊犹豫，但吴某啊不停的向伊洗脑，说这件代志风险低。只是到现场啊，帮忙夹包，每一日啊，就通夹到几百，上千块不等的好处费。手顶缺钱的侪某甲吕某哩，慢慢啊的就接受了吴某的建议，托诈骗团伙做起了车手。
8: 后来吴叫我帮他出来开一下车嘛，就是人家如果是老实讲的话，我也会就觉得不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3: 最无三个人每一摆啊推诈骗团伙出现啊，计是接受乘客指令去的。其中吴某负责甲乘客联系，对接出现指令；最无甲吕某哩负责开车，甲到现场出现。2025年九月25号，根据乘客指令，因从江西开车到浙江海盐。
8: 就是几百多块钱，你也没跟别人正儿八经的，就是说做这个事情。
3: 2025年九月26号早起，因接到乘客指令，说一个被害人将会送一笔现金过来，叫伊拿最好接受的作弊。随后知影，这个被害人是何方老人。根据乘客指令啊，因会提前到放现金的位置，并安装好微型监控设备，实时通过手机监控被害人的钱是毋是送到。
8: 他会以这个照相机为标准，他就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叫我记一下这个位置，他会打电话叫你过来拿。
3: 当时你为了让被害人快速地找到放钱的位置啊，因还会放一个标志物，相片当中的这个人地币就是因当日放的。当日，侪某当人伫了手机内面啊，看到何方老人将钱送到之后啊，等伊行路，因就过来将钱夹起。
8: 我知道不值啊！我跟你说，我真的后悔死了。
3: 嫌疑人侪某交代后啊，其他两个嫌疑人啊照讲。吴某是负责啊甲顶家联系，伊供述伊甲顶家是伫了网顶相识的，并无清楚对方的身份，只知影外号叫做坤中，坤中答应。只不吴某等人啊帮伊

0: 成功的出现一摆，就通得到五千块报酬。五宝说，这是因头一摆出来，结婚钱阿无夹着啊，就等警察抓去了。
1: 就回去之后再结账嘛，这个钱我一分钱没拿到，还贴了钱进去。
0: 三名嫌疑人交用后，还佫有一个疑问：当时民警现场查核的，这个包内面一共有43万现金，这知影是其中11万的是何方头人的，那另外32万又佫是从倒落来的呢？
1: 在高速路上，就是他又给我们信息，就是说叫我们到海盐，在海盐，总共拿了2个包裹。
0: 据五宝等人交代，因这一摆啊来到海盐，那除了何方头人的这一笔11万块，另外哩还佫除了几落笔现金，包内面的32万的现金，是伫了夹了何方头人这笔钱之后，接到顶家指令，伫了海盐另外一个所在界，唔呾安尼，就伫了警方啊掠因之前哩，因随随接到顶家出现指令，正准备要去夹另外一笔现金，
1: 突然就被抓了。当时也很紧张嘛，也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弄吧，他这个就很懵。
0: 通过嫌疑人的交代，民警啊又搁在了离何方头人藏现金现场无远的一只草丛内面，找到一个乌色的包，内面啊是23万的现金。安尼一来，海盐警方查获的现金总额哩达到66万，而且66万其中1万是何方头人的。那剩下一笔32万，甲一笔23万，又阁是相爱呢？
2: 我们通过大数据后台的这分析判断，宁波那边啊，可能是确实存在一个被骗的被害人。
0: 民警通过大数据知影，嫌疑人包内边的这笔32万是一个张先生的，草场内边的这笔23万哩是另外一个被害人。随后，民警啊，甲这两位被害人处理联系。
3: 他们做的挺严谨的，做的挺严谨的，就意味着可能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真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走。
0: 张先生跟另外一个被害人被骗的车夫啊，跟何方头人啊阿律师，也是被诈骗者以投资还利的名义引诱上当，最后也是投资消耗啊被哄了。诈骗分子几多摆要求伊开钱解哄消耗，最后啊，对了。钱全部开了后，申请了所谓的救援金，为归还救援金嘛，才将钱送到诈骗分子指定的这个位置。
3: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反诈，不要认为就是说离你很远，就是在你的身边，无时无刻存在。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吴某因涉嫌严涉文化犯罪所得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吕某被采取除暴核心强制措施，对于了这个出现团伙背后的境外诈骗团伙，海盐警方正在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说，发现帮诈骗团伙出现金这个代志啊，是风险低、收益高的代志，所以啊，伊就行了这条路。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伊的这种心理呢？
4: 他就是被短期的这种利益所这个诱导的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他可能会认为呢，我就是帮别人拿个包，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只是帮助行为，那么可能呢，在法律意义上，他可能不会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罪名啊等等啊。那实际上从这个整个犯罪事实的过程上来看，犯罪嫌疑人他这个行为发挥了这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嫌疑人他其实有些时候他也知道他这个行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说被害人造成损失啊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他还铤而走险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贪图这个境外的团伙也好，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一些非法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些诱惑。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不仅是这个我们讲的有社会危害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啊，比如说如果说他在取钱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诈骗行为，那么他可能会以这个诈骗罪的共犯来论处。那还有呢，如果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是背后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他这个行为呢也可能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0: 今仔日的案例啊，先是银行发现问题，联系甲警方处理联系，警方迅速的出击，帮助何方老人挽回这11万现金的经济损失。当时哩啊，抓获犯罪嫌疑人， 那这一切啊，去跌压于
5: 紧急哪吒机制。
0: 那么近年来，咱国家在还债过程当中，除了有类似这种机制之外，还佮有啥物呢？
4: 其实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组织方式上更加的成体系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那么其实除了国家反诈中心之外呢，在各地呢各级都成立了反诈中心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它的重要的作用呢，就在于通过科学的组织，通过公安机关跟其他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能够及时发现一些诈骗犯罪的一些线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科技应用上更加的智能化。比如说大家都听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么大家也听过96110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电话号码，那么还有呢12381这样的预警劝阻的短信系统。其实这些应用程序也好，那么电话号码或者是短信也好，其实都是国家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去实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反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安机关也是大量的采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及时发现潜在的诈骗犯罪。
0: 据公安部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会动相关部门
5: 哪吒
0: 诈骗电话36亿次，得失33亿条，紧急支付涉诈资金2170.7亿，累计机密藏匿674.7万次，压制了电信网络犯罪高发的势头。好，感谢收看今日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

0: 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 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6: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 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5: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7: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8: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7: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 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8: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7: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9: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7: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10: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11: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7: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7: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7: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7: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4: 录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愿您与家人端午安康。现在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张国清在福建调研时强调，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举行，赵龙观摩比赛。福建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表示将实干担当履职尽责，让闽宁协作曲越奏越美。端午佳节，福建各地龙舟竞渡，粽叶飘香，闽式端午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凝聚深深家国情。五大板块百个场景千场促消费活动，全闽乐购五在福建缤纷夏日消费季启动。闽江大学迎来闽超首场校园之旅，团省委希望青年学子走下网络，走向操场。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6号至18号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厦门、泉州和福州，张国清来到新型显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医疗装备等企业和单位，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链主企业和用户企业双牵头模式，一链一策集中力量把项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制造业基础研究，面向实际需求凝练科技问题，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筑牢技术底座。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在项目实践、工程一线中发现和培养人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弘扬敬业奉献精神，培养造就一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张国清强调，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系统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全面提高传统产业标准技术水平，加快研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提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服务能力。要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近期南方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和台风多发季节，张国清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滚动会商研判，及时预报预警，强化库闸塘坝。

0: 江海堤防、在建工程等巡查防守，严格落实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避险等防汛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三山自古龙腾水，一桨划破千年浪。今天正值端午佳节，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及各组别决赛在苍山区浦下河龙舟主题公园举行。
1: 省长赵龙、副省长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赵增莲，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现场观摩比赛，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宣布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致欢迎词。发令枪响，一只只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劈波斩浪，呐喊助威声与激昂的鼓点交织，响彻浦下河两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菲律宾龙舟队、福州市龙舟队、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船政交通学院龙舟队、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闽后上街镇马堡龙舟队、阿根廷龙舟队等队分别获得各组冠军，充分展现了精湛技术与默契协作，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队伍参加，设置了国际与港澳台地区组、地市组、精英组、高校组、男女浮龙组、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等6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项。其中浮龙组采用36人传统龙舟，突出福州本土龙舟特色。比赛由中国侨联、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福建省体育局、福建省侨联、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福建龙舟运动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通过举办龙舟邀请赛等赛事活动，福建积极搭建国内外龙舟健儿同台竞技、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友好往来。赛事期间还同步打造“浮水、浮船、浮气来”端午民俗嘉年华，策划多条跟着龙舟赛游福州主题线路，推动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非遗国潮深度融合，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闽地文化魅力。
0: 连日来，福建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人倍感振奋。要以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奋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让闽宁两地的协作曲越奏越美。最新数据显示，闽宁协作30年，共有33.5万名宁夏群众来福建就业，年均创收超15亿元。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宁夏固原的蓝友成，他在厦门经营了多家宁夏特色餐馆。8年时间里，他陆续从西海固老家引进50多位乡亲在闽就业。
2: 总书记的话，我很感慨。以前宁夏的食材手艺走不出去，现在福建的帮扶，让咱的滩羊肉、黄牛肉进了大城市的餐桌，福建来的师傅带来了新的做法。东西部协作30年，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是手把手带着咱发展产业。
0: 如今依托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协作模式，全省各地都能买到来自宁夏的优质农产品。
3: 继续提升产品质量，拓展直播、电商等通道，让宁夏产品通过福建走向全国，为东西部协作贡献力量。
0: 30年来，7000多名专技人员接力奔赴宁夏多地开展技术指导。宁德师范学院团队与宁夏贺兰县生态农业企业合作，历时3年，终于将东海大黄鱼繁育到贺兰山下，建成西北首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4: 接下来我们会运用好闽宁协作成熟机制，持续完善两地水产人才互派、技术联合攻关长效模式，培育本土技术人才，用科技协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福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主动适应

0: 常态化帮扶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继续秉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续写山海情壮美的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销协作模式，也在运营中实现闽宁人员互动、技术互协、观念互通，实实在在带动两地群众增收。
2: 我担任过闽宁工作队的领队，深刻体会到闽宁协作既是山海情深的帮扶之举，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的新要求，总结应用好海一路一养、南果百种、闽促零算等模式，让闽宁两地的协作企业越做越美。
3: 1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福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保驾护航。石濠勇深入企业和政法单位，认真倾听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主动服务，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普法宣传，要突出精准赋能，加大多元化争议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法治供给力度，要延伸工作链条，抓好前置预防，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苍山区综治中心，石濠勇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在打通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上持续发力，深化四应四不问题整治，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真正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雍礼18号实地检查福州平东中学考点，并主持召开2026年全省中考考前工作视频调度会，对中考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王雍礼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明确主考、巡考等各岗位职责，狠抓考点、考场安全，落实试卷保密要求，确保实现平安中考目标。要健全完善考务工作标准，严格执行工作流程，严把考试入口关、监考关、出口关，严谨细致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要暖心温馨护考，全力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安全、社会治安、噪声管控等服务保障工作。要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全力确保考试平稳顺利有序。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让考生顺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0: 18号，福建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在福州举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并致辞。对接会由省委金融办、省国资委、省企联主办，旨在搭建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的协同桥梁，促进金融资本与优质科创企业的精准匹配、双向赋能。对接会现场，福建省速报科技、闽港科技金融会客厅等开展路演，现场还发布2025年度福建省金融创新成果项目、省属国有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企业家加科学家加金融赋能加产业发展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会上还集中签约一批政金企对接服务项目。
4: 昨天参加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的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龙舟队伍约2000人结束了6个组别的预赛。今天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高校组、精英组、地市组和福龙组相继进行了决赛。双赛事联动进一步提升福龙舟文化的国际范儿。
0: 一番激战后，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勇夺精英组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则获得高校女子组100米、200米直道赛冠军。
5: 每个人都特别团结，都在同一条心上，特别的有爱，都一直很坚持。
6: 基本每一年都有参加，前几年我们是参加传统龙舟，然后今年转战到这个精英男子组。 尝试一下。
0: 以赛事为媒，国内选手与各国青年搭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依托龙舟竞技和文化互

0: 动，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动与合作，积极探索以体育文化活动促进侨界交流的新路径。我们对中国队员和德国队员非常友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变得更好，不仅取得进步，也充满乐趣。这里环境很好，绿意盎然，水质很棒。我希望明年再回来参赛。
1: 每年端午节举办龙舟赛呢，是我们福州市民的一场龙舟盛宴，是我们福州龙舟的一个品牌，不仅推广我们龙舟的文化，而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福州的山清水绿，景美。
2: 2026年第七届蔡江杯端午传统龙舟邀请赛18号在莆田市风亭镇霞桥太平古港举行。乡亲们抬着装饰华丽的彩龙龙头，在锣鼓声中缓步登船。龙舟编队泛舟江上，开展祭江巡安活动，沿袭当地百姓巡护两岸水土的古老传统，寄托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赛场旁还开设端午文创互动体验区，不少市民动手包粽子、手绘福蛋、彩绘团扇，在手工创作中感受端午的传统内涵。
3: 我们这太平港是海事古港，每当端午海水涨潮的时候，会形成美洲湾的海水逆流而上，跟风湿系的淡水融合在一起。宋代太湘题写的西海汇流四个字，给这个地方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端午佳节，各地粽香萦绕，人们系五彩绳包特色粽，编织香囊，在烟火民俗间抚慰跨越山海的乡愁。
0: 在平南县长桥镇，当地用箬叶、笋叶包裹糯米，包出多款特色粽型。万安桥上编白索，孩童点朱砂挂红蛋，邻里互赠粽礼，不少游客也加入亲自体验。
5: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
6: 这个是我们平南的习俗哈，菜婆粽哈，菜婆粽呢寓意称心如意哈，平安安康。唱的歌呢就是小孩子吃的好，平安快乐。
0: 在泉州市洛江区平山社区，数十位老侨眷和居民一起包粽子，三角粽、长条粽、异形粽等各具匠心。大家还一起竹编香囊、拓印团扇，不同地域的端午记忆在此交汇交融。
7: 端午节就是我们华人呢一个很重要节日。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啊，这种端午节很隆重。
0: 平潭借端午佳节邀请台胞共叙两岸情，在当地的台湾小镇和两岸心愿社区，台胞与社区居民一起话家常、包粽子、制作香囊。
8: 这是我第三次在平潭过端午节，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棒。
9: 大家都是互相帮忙，也祝福我们两岸同胞们都是端午安康。
4: 赛得火热的不只是龙舟，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进校园系列活动首场友谊赛18号在闽江大学举行，闽超宁德队走进高校与闽江大学足球队同场竞技。
10: 比赛中，闽江大学队展现出年轻人的敢打敢拼，宁德队则依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熟练的团队战术配合，体现闽超劲旅的实力。上千名师生来到现场观赛助威，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11: 个人能力也很强，他们团队协作也很强，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希望多举办这种活动。
12: 氛围很好，感觉你们的球迷非常热情嘛，啊，包括你们的球员。在场上展示的这种拼搏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啊，包括教练组，他们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十分的充分。
10: 开场第14分钟，宁德队攻入首球，随后17号球员上演帽子戏法，闽江大学在76分钟扳回一球，最终闽江大学队1-4不敌宁德队。据了解，闽超进校园活动由共青团福建省委、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体育局联合主办，通过邀请闽超球队走进高校开展友谊赛、交流互动等形式，把赛事资源引入校园，为青年学子带来生动的体育实践课。 今年闽超进校园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厦门大学等省内高校，并探索线下友谊赛加线上挑战赛等多种形式，扩大校园足球覆盖面和影响力。
13: 此次校园闽超友谊赛是我们共青团引导全省青年学子走下网络走向操场的生动实践，发挥体育类社团的作用，带动广大青年学子踊跃参加我们的体育锻炼。
14: 省商务厅、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银联福建分公司18号在平潭共同启动全闽乐购五在福建缤纷夏日消费季。从6月中旬到9月，全省将围绕购游吃养乐五大板块布局100个消费场景，组织1000场促消费活动，覆盖端午、618、暑期3个重要消费窗口。其中，作为购在福建板块首个落地的重磅政策，智能家居购新补贴18号当天正式实施，覆盖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适老化产品呼吸机五大品类，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九牧、舒华、奥嘉华等企业还推出叠加让利，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支付时享受补贴立减。本次缤纷夏日消费季活动是落实商务部2026年服务消费工作部署和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要求的重要举措。在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指导下，福建银联联动各大金融机构，聚焦清凉经济、出游经济、赛事经济三大主线，统筹投入超2500万元，推出立减、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
2: 由省文物局、宁德市文化强势建设指挥部指导，宁德市委宣传部、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出品，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大型纪录片对话文物创作经验分享活动18号在宁德举办。纪录片对话文物聚焦宁德12项2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选取闽东北廊桥、古田临水宫、霍童灌溉工程等一批标志性文化遗存作为拍摄主体，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营造记忆、人文故事与时代价值，生动展现源远流长的闽东文化。该片已先后在宁德市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平台播出，并入围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将在国家级文物新媒体平台集中展播。
15: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吧。你懂了吗？
2: 老板，他懂。
3: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4: 第35届海峡两岸关闭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5: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6: 千年章甫，赴美相成。
7: 今天是端午节，吃粽子是传统习俗，粽子属于主食，不宜当作饭后甜品或零食。吃完粽子后，建议相应减少正餐主食摄入量，以免加重肠胃负担。
8: 南平日前推出来南求职创业免费住宿保障方案，来南平求职和创业的青年可享受最长365天的免费住宿，申请人可登录智慧五一平台申请，相关部门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霞浦县近日在当地小学校园开展关爱微心愿活动，向学生发放助学金、书包、彩笔、望远镜。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两岸一家亲，台湾同胞晋江欢乐过端午；
1: 端午期间，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开展志愿服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期节目《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2: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3: 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4: 了。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5: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3: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6: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4: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3: 我24年5月份来的，丽朗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4: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3: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6: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7: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3: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职业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6: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3: 他到年底回去也能存个差不多2万多吧。之前2万多块钱最多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再来到丽朗之后，看到丽朗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0: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力量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1: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着我的工资，然后让它过万嘛，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2: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3: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进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4: 18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5: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5区5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5-4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6: 18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
5: 会议研究晋江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产业友好型核心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基础性工程，不断丰富尽心尽力营商环境品牌内涵，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反映的融资、用地、用工等难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服务机制，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对照方案确定的具体举措逐项计划分解，确保落地见效。要创新服务民营经济模式，大胆尝试，敢于突破，加快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先市。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通告。会议指出，科学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既是履行政府法定职责，更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务实举措， 要依法依规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严格执行管控要求，持续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宣传，强化噪声源分类管理，源头降噪，切实提升全市声环境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宜。
4: 18号上午，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暨桥建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实践活动举行。
7: 活动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深沪渔港、港埠避风塘公园和深沪桥史馆，并举行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据了解，桥驿直通车的设立是深沪镇深入贯彻落实桥乡文化传承，发挥桥力资源优势，推动基层民主实践的一次创新探索。它不仅是一条连接家乡与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一辆承载民意、汇聚侨志、助推发展的直通车。通过这一平台，深沪镇将更高效地倾听侨声、汇聚侨意、服务侨需，让侨界群众的建议更加便捷地进入民主决策和实践环节。当天，相关人员还在晋江市海洋渔业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开展侨界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进展参加活动。
6: 18号下午，晋江市食品行业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5: 会议选举产生了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徐小玲当选为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主席。今后，执行委员会委员将以此次成立大会为新起点，牢记妇联的职责使命，切实当好妇女职工的娘家人。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巾帼共识；另一方面，聚焦权益保障，用心服务女职工，同时积极搭建成长平台，激发她力量，带领全体女职工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巾帼智慧。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19号上午，粽叶飘香，浓情端午，在晋台包联谊活动在陈岱紫峰里举行。海峡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体验中医养生、中草药研学等内容，欢欢喜喜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活动首先由市台联会长叶明阳为大家带来一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的党课讲座，向台胞讲解惠台利民政策和举措。随后，台湾医师赖燕生博士结合端午到来、阳气渐盛、雨水增多、百毒滋生的特征，向大家传授中医体质调理与中医养生知识。
2: 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晋江台联的活动，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经常的湿热比较多，就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排不掉，皮肤会瘙痒，或者身体容易中暑。那我们传说这个知识，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还有甚至小朋友能够早点知道我们的健康养生，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幸福美满。
1: 一番中医健康科普后，互动体验环节正式开始。现场两岸医师为参与活动的同胞家属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少年儿童则穿上漂亮的汉服，积极参与到中草药有奖问答和专属养生香囊制作当中。
3: 学到了中药材，还学到了怎么做香囊，干薄荷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路路通有清理血管的效果。希望以后能和爸爸妈妈继续来这种地方。
1: 活动最后，晋台同胞家属一起在闽南古厝里体验包粽子。
4: 之前都有经常吃过粽子，就是没有不知道这粽子是怎么包，今天来亲身体验呢，确实还是有一点难度。就像我刚才自己包了，我包了一个，我也包了很久，包不起来。
5: 端午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1: 19号上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桥皮馆里，文体晋旅先锋队队员正围绕桥皮馆的建筑风格、建造时间、建造缘由与后续经历进行讲解，让游客们感受到爱国爱乡、敢拼会赢的华侨精神。
6: 那今天呢，恰逢端午佳节，来这边为我们的外地游客讲解我们吴林传统古村落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把我们的晋江介绍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爱上我们晋江这个城市。
1: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市成立了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如今，先锋队已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也非常愿意在今后的节假日呢来到这边继续参加这样子的志愿活动。
0: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7: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8: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7: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8: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 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以法治温度。
7: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8: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

0: 端午的氛围感，乃做无阮占这个家族啊。可能伫晋江上肉粽、鸭粽、豆粽、苞米粽，头一站我就带恁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肉粽。
1: 在晋江，端午的银河气，你会开一粒家中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碗底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伫肥皂人基地当中的端午坐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是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跟着一个地方在走。
5: 我前面对的肉粽，包做人也行啊。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变别人家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80多岁吴婉迪阿姨，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招一份老味素。
6: 我一摊那年，阮老爸做咧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坡路都出名。阮的粽，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个了。
1: 吴婉迪阿姨对肉粽有野贵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6: 下仔下尾干贝，佮常常都着去赶桥去补俩，放咧冰箱咧，才袂歹。站站那仔去采集咧买，天光伊就送个来等我，啊来阮就做。所以那时候咯，阮是逐日都现包现卖，早起包卖啊，暗暝逐日鲜的。
1: 伊做米的特点是饱满骨质，要提前几落点钟浸米，反复的换水，才不抵达。
6: 葱头、姜、蒜头、老菜，加米豆，加汤。茶半箱，叫我多一个汁就有茶。
1: 半成肥的三餐，就落下入味，可以冷润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咸味一层一层地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6: 这个捏的，伊这个白卡多，啊，就卡好白。哦。
1: 白粽的款式，佫开始袂凊彩哩。吴婉迪阿姨就是对内面第严谨的品质把关人，小可唔对，伊都会伫第一时间纠正。对伊北来。代代传落来古早风味，绝对袂做伫家己手里走样哩。
6: 配料这都增加，这包都做，料少做较好食俩。
1: 买好撒去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甜，昆菇的咸味，每一粒滋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7: 湖北的也是粽子，
4: 但是不一样的，
7: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味道，
8: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拿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1: 滋味冷润，粽搁拔料，咸香搁袂腻，一粒肉粽入嘴，山海馈赠的咸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搁较稳重着当地人特色丰富的生活期待。
0: 坐落来，为大家介绍阮湛家族当中的大家长鸡鸭粽。论资质，论水分，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一经典的古早味。
1: 鸡鸭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汁杀粽的古法。历经千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3: 今仔就是煮米咯，吼、哦，啊，昨夜洗清气咯，啊，这今仔悄悄的咯，啊，浸泡者啊，这就会白骨咯。
1: 楚遂清曾岁在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金牙掌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金牙掌，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3: 啊，人食的好食好食，就咪冲出去卖咯，啊，卖咧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逐日白去卖。
1: 金牙是甲金牙掌的灵魂。伊的营养更加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楚遂清说，家己早就已经唔免用工具，只那凭经验甲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好些。
3: 唔捌称重量，唔捌重诶伊啊，常常咧创诶都说啊，那个你就会做着。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今仔搁加一点仔，炒炒咧，悄悄咧，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煎哦，伤红个伊杀起来就变无好食咯。鸡仔那是着伤侪也是会苦。
1: 公鸡仔佮只米炒做几个，火米渐渐个染做浅黄色，安尼还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着好伊味素食佫较透。
3: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佮胖安尼。啊，你啊白相杂就较短，不好食。所以种个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下问题咯。
1: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的几个动作，一粒鸡鸭掌就伫楚遂清的手当中诞生咯。
3: 我就去检草咯，自往届历史到这，就是从检草来白掌，是天然的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咯。
1: 甲其他讲究贪小食的粽无同，鸡鸭粽有专属的吃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第好，吃法也真灵活。
3: 鸡粽一般是着安尼浸食，温汤食安尼润润，唔食甜的可以温豆油，啊你若唔温半行粽，安尼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1: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佮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软润，口感也真朴实。
9: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1: 鸡鸭掌还佫有家己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若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鸡鸭掌，串联起闽南大大小小的仪式感。
0: 坐下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道长。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10: 阮以前古早去叫鸭皮鸭豆，即个白的，啊是叫做狗尾豆。以前咱每一户伊都有种一啊种鸭皮鸭豆，阮计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落落下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鸭豆，啊才拍拍落。
1: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伊有阿玲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浆的食材：狗尾豆、红豆、芋、香菇。各种食材相互交融，又搁各点风采。
10: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计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

0: 顶日若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的都唔包。
1: 无真侪油脂甲复杂的鸭点水，即种流传千古的家常的粽，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也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0: 甲这个老师，要我两个已经包十四年了。两家伙的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的咧。大部分甲阮买到的，都介意阮的口味咧。三岁下，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1: 买好充分文化食，滋味也变了绵个两顿。
0: 上来了，伊啊，来来来，我头食给你吃哦，很正久了哦。
1: 倒入嘴，啊，软嫩个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家中的古早味。
0: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青上好食咧。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润，佫会 Q， 我食起来口感正特咧。最近啊哦，盼中的节日，我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这红豆粽开始撒起来哦，我还就个欢喜啊，一直去接无开始偷。
2: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1: 一粒朴素豆粽，万般万南温情。在万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开始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3: 主要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畲族民俗甲闽南本土风味，是咱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1: 晋江内起点的厦门畲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因的先民安宁得迁过来，世代传承畲族特色的民俗甲饮食文化。其中延续千年的乌饭习俗，更加是畲族相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4: 这种树啊，叫乌莲树咧，这是阮畲族的乌米饭的主原料，就是闽南叶啊去加汁，才着有煎米咧。煎米起来就变乌的咧。这块叶啊的功效，伊本身有含天然防腐剂咧，啊，佫爱有一个消炎。
1: 张连金既是村务工作者，也是真有名气的乡里的厨师。2021年，伊大胆的创新，将畲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乌米粽，和畲族的风味焕发出全新的味蕾。乌米粽第一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巴巴的颜色，满新鲜的乌莲树叶，对拍粗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4: 来对土油，再炒水落去呢，一个汁汁就来汁落煎米咧，煎八点钟咧，米才会乌咧。
1: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染色。主要变成密密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落去炒，乌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4: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嘞，啊，遮炒好的乌米饭，落拌拌嘞，啊，咸汫落嘞，啊，就好势咯，啊，就去包粽。来哦，开始哦！
1: 迁到这代畲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官袖，改用闽南本地软嫩清香的粽袖来结粽。
0: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层哦，然后去炒你几落层，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1: 粽袖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厚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上叠一种。
5: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6: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1: 一粒小小的乌米粽， 是写作崔尼民俗甲闽南端午文化的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神话延续，佮较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美味。
3: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最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人类闲谈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脉和烟火温情。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两岸同胞，同胞粽子更续一家亲。晋江善桥公益连续七年开展端午节暖心慰问活动，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粽叶飘香，情意绵长。6月18号下午，晋江市内坑镇李山村第8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胞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更续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当天下午2时许，李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5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1: 今年73岁，十外岁，我一个阿妈就叫我就夹粽，我从来叫我来甲边比赛，我逐年都来的。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胞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胞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2: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0: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18号上午，东石镇萧下村老年活动中心显得格外热闹。小俊纺织有限公司在这里开展端午爱心慰问活动，为村里的老人们送去节日的温暖和关怀。活动现场，企业精心准备了1710份爱心物资，并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还为24名困难村民发放慰问红包，总价值50万元。活动上，小俊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文谦还为村里困难户扶助善款10000元。
3: 都是会选择端午这个时间，那心里面总会挂记者，就是感觉说，我要努力的赚一点钱啊，到时候选择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分一下。像我伯伯类的，他们那一辈，我老爸他们这一辈的，他们也是一直在做慈善啊，总会小的时候受他们影响。
0: 据了解，此次已经是肖文谦第8次选择在端午节开展爱心慰问活动。
4: 对这个老人这样关心贡献哦，这个老人真欢喜哦，真感谢。
0: 一份善举，温暖一村。此善举是企业扎根乡土、传承行善积德家风的生动实践。肖文谦说，他将继续经营好企业，用爱心善举回报社会。17号上午，晋江善桥公益团队在闽月公园开展“爱乡传情，粽暖人心”慰问活动，为困难老人、环卫工人、特殊群体等送上300份端午暖心礼包。 虽然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依然挡不住晋江善桥公益爱心善举。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排队领到善桥公益精心准备的端午节暖心礼包。
5: 有我们的肉粽、碱粽，还有牛奶，还有我们的红花油，还有我们的那个艾草。我们总的数量是有300份。
0: 悬爱齐健康，粽香寄温情。晋江市善桥公益志愿服务队自成立以来，除日常公益活动外，每年都会在端午节期间开展慰问活动。
5: 晋江善桥公益团队如期开展爱乡传情、粽暖人心的慰问行动，这已是团队连续第7年的端午佳节慰问困难老人、环卫工人。7年不间断的暖心行动，是我们团队践行孝老美德的长久坚守。
0: 现场还有爱心义务理发活动， 每周三上午8点到10点，晋江善巧公益都会组织在闽月公园为60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来建设者子弟以及特殊群体开展爱心义检。
5: 7点只是个起点，未来将趋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以长久的善意守护老年群体。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长者端午吉祥，身心安康，福禄双全。
0: 17号下午，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晋江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晋江市陈代镇流动党员兼和党委等单位联合开展的“纵情端午，情暖马路天使”主题党日活动，在陈代镇紫峰里戏台举行。
6: 主办方向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精心准备的端午慰问礼包，礼包中包含粽子、蒸汽水、毛巾、水果、饮品等食用物资，向长期奋战在城市保洁一线的马路天使表达敬意和感谢。
7: 我们早上5点钟都要起床了，像边边角角都要打扫干净啊，卫生啊，这样子的，感谢他们嘛，我们环卫工人送一点温暖。哎，端午节快乐。
6: 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无论严寒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用辛勤劳动换来城市的整洁有序。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物资，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尊重。
5: 每逢传统佳节，我们都会持续送暖帮扶。我们是扎根晋江本土的一家食材配送企业，理应回馈这座城市，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一起关怀城市基层劳动者。
6: 现场还开展了融进一刻晋江积分优待讲座，并向现场人员发放宣传折页，进一步提升相关惠民政策的知晓率，让一线劳动者享受到更多便利和服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整合多方爱心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慰问活动，为城市基层劳动者送去更多温暖与支持。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8: 桃儿红，杏儿黄。

0: 欢迎回来。2025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日至23日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到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0: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开办。历经3年深耕育人，今年6月该校区迎来首届初三毕业生。
1: 在仰正中学

0: 相伴，支撑着我一路走来。未来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在仰中学习。
1: 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也感谢各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让我们学习有明显的进步。希望在最后这几天，可以努力备考，希望中考顺利，然后考上理想的高中。
2: 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是晋江经济开发区完善全链条优质教育布局的重要工程，总投资近3亿元，校园占地5.8万平方米，硬件配置达省内一流标准。依托百年名校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优势，校区实现管理、师资、教研、课程与总校全面统一，走出一条高标准起步、高质量发展的办学路径。
3: 然后现在我们四个班的师资配备是很强的，然后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辅导也是很到位。应该说3年来孩子们进步很大，那大科的进步尤其明显。
2: 开办3年来，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坚持文化立校、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五大社会课程体系，紧扣区域产业特色，推进科创教育，兼顾学生综合素养与应试能力同步提升，为首届中考筑牢根基。
3: 作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的首届初中毕业生，我们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希望孩子们在这次考试当中能够从容迎考，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4: 16号，晋江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内暖意融融，几位80-90岁的退休老人围坐一堂，以闽南人耳熟能详的四句形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接地气又饱含深情的祝福。
5: 老人们的四句里，有对考生的贴心嘱咐，也有对结果的从容宽慰，既给紧张的孩子松绑，也为焦虑的家长宽心。
6: 高考谢幕，重考来，家长考生率在沉着认真去应试，家长是恁的后代。
7: 考好为恁来点赞，考差以后补起来，一世人搞下尾。锦绣前程看未来。
5: 现场老人们还集体喊话，鼓励考生发扬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呼吁家长重视言传身教，强调培养下一代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
8: 各位考生大大发扬咱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加油！各位家长努力继承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子孙的前途，为了家庭的幸福，加油！
9: 加油！
8: 培养教育子孙后代，是国家、社会甲家庭的共同责任。大家都要加油！
9: 加油！
8: 加油！再加油！
5: 一句句朗朗上口的闽南四句，带着岁月的温度与乡土的亲切，为中考学子送上一股独特的银发力量，让即将迎战的少年们提前收到了一份充满古早味的温暖鼓励。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

0: 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向前田星提供数据。
1: 果然又和前田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旭植入到更新堡里的？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
0: 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就是现在的汇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汇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尹慧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 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张。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
1: 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
0: 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施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 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前田星。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后来严管了，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 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 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他说：“发现了我们汇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婉如的丑闻，让张小北。
1: 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棒梅国，开始动的手脚？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 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一下，鲍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 凌晨3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
0: 凌晨3点

0: 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事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张，只是几 KB 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驶入大海。
1: 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权，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权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1: 钱天心呢？
0: 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我提供数据，供他诈骗。就这么多。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你认为是老
1: A？
0: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1: 吗？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
0: 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查出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 是我跟着钱天心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10，10生100，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
1: 他以前也在汇泉集团短暂的工作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
0: 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泉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怎么说呢？有关。
1: 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越后即焚。
1: 李一堂知道你来自首吗？
0: 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1: 联系核对了吗？
2: 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1: 让他过来，把赵吉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嗯

0: 董事长、董事长，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都先忙吧。
1: 先喝杯水吧，
2: 别东张西望的，
3: 老实点。
2: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立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赵一凯那视频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网贷的厂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了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喂，你怎么还在睡觉？
1: 阿可呀，你这时候找我有急活吗？
0: 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团一样，甩也甩不掉，真让人高兴。哎，
2: 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估计现在正去检查院。
2: 找安妮的路上呢。啊？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0: 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
3: 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往她身上泼脏水，能阻止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3: 现在的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他的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
0: 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
2: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
0: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记住。
3: 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
0: 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3: 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
0: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
3: 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
0: 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3: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
3: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 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 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页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边。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2: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3: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 是他在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 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4: 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
0: 我辞职了。谁批准的？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啦，再见。
1: 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那就让他们冲我来。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一切。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2: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
2: 放下放不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

0: 西卡，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
1: 对了，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 就在卡的背面。
0: 我有钱。
1: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0: 你是骗我，你可以逃啊，至少你是自由的。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权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 汇权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您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在汇权待下去了。
1: 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权集团。 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使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
0: 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权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
1: 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权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赴后继的加入的。嗯，你想好了？
0: 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权的发展越来越好。
1: 好吧，后会有期。
0: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你之前跟我说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手续办好了吗？
0: 王主任，都办好了。
1: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2: 韩老

0: 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带，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杨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
0: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1: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2: 什么？
1: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0: 原来你还有慧行镇的大客户，
3: 还有赵志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1: 嗯，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4: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地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
5: 我今天很激动。
4: 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他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 我是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
5: 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
4: 都把汇泉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6: 董事长，
5: 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我是汇泉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泉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
4: 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6: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
4: 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慕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慕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 汇权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权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权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7: 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
8: 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
7: 何陆元儿，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一堂，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9: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
7: 吓死我了！我就知道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一个男人消沉。走，进去。
9: 安妮，从你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带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7: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9: 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
7: 倪唐，赵继凯，
9: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7: 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
9: 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
7: 当然是。
9: 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
7: 倪唐，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9: 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
7: 好了，一堂，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
9: 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
7: 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淹我？
9: 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
7: 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
9: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7: 我知道。
9: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一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汇权，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

0: 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1: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了。
1: 行，我陪你玩。
0: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1: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0: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1: 你有没有意思啊？
0: 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在法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

0: 喂，
1: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
0: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
1: 你也知道，赵继凯那个黑帮老赖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2: 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的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1: 好，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障工作。啊，哦，好的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
3: 董事长，您找我。
1: 穆言，我正好要找你呢。
3: 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
2: 董事长，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3: 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去主动说。你不说没事啊，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来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
2: 特别喜欢你，谢谢董事长的抬，这是我的荣幸。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啊，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啊，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
3: 嗯，
2: 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 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

0: 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慧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嗯，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谢谢董事长。哎，
1: 启言，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
2: 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0: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
2: 嗯，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0: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
2: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
0: 我一开始没想研究。 这不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吗？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个大秘密。喂，你好。哎，
3: 你好。
0: 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
3: 是的，是的。
0: 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
3: 真的，帅哥，不骗你，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 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
2: 你向他们借贷啊？
0: 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吗？ 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
2: 70%，70%啊！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
0: 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啊，
2: 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4: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
0: 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
4: 关住！你们要干嘛？
5: 寒暄是吧？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
4: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啊？
5: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
6: 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5: 大哥，我现在真没钱。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4: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行，没朋友是吧？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拍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5: 哎，
4: 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我
5: 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
4: 不还是吧？扒衣服！
5: 哎哎哎，
4: 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
5: 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2: 我们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0: 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 哦，

0: 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暴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
1: 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
0: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哦，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1: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2: 嗯。
1: 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
2: 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嗯，你要运气不好，你刷1000次、10000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1: 是啊。
2: 哦，我懂了，这些所谓的银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做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
1: 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2: 嗯。
1: 游戏不一样，你从银商那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2: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
1: 嗯。
2: 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银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
3: 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4: 郭蒋还在吧？
5: 在。
4: 走，赶紧跟他汇报。
3: 哦。
6: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 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
2: 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里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
6: 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
2: 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6: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
1: 哦，
6: 不光是这个赵继凯。 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0: 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1: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0: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1: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0: 行了，你别评了，我先挂了啊。

0: 小江啊，怡桐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
1: 都不回我信息了。
0: 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江，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香奔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2: 何队，
3: 哎，何队，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儿，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0: 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3: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
0: 哎，行了。
3: 肖慕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来，尝尝，试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3: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
0: 你自己尝尝。算不算？
3: 你等我，你快吃。
0: 谢谢啊。嗯。
4: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5: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
3: 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6: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我会不管你？
3: 你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吧。
6: 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我从汇泉辞职了。换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3: 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毛里求斯、斐济，你想去哪儿都行。
6: 这个卡的密码521184，什么意思啊？
3: 你想多了。
6: 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但我始终没有等到。不过没关系。

0: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这比那些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什么都能装得下。
1: 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你这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为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 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简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 更新准的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0: 赵金凯，你不是人！
1: 现在终于发现还错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
0: 不要再碍手碍脚的介入我的事情。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2: 不，小文，你在干什么？
3: 就算你是老魏，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我又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现在还认为如此的冤吗？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你，说你堪当大用，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2: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3: 对，你的心结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2: 我没有，我没有，你不承认吗？
3: 就是你，是你亲手将你深爱的心结送进死牢的。
2: 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欣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
3: 饶了我，
4: 赵继凯，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好，好，好。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 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的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背叛死罪啊，因为检方知道她不是老魏，她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她在我面前乞求让我留你的狗命。 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

0: 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1: 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2: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我不能说。我猜到了，我猜到了，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 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 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好，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你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 我要搞清楚，你跟前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
1: 怎么了？没事，我最后再教你一次。
2: 再见了。
3: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拜拜拜拜。
1: 黎唐，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2: 黎唐，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倒是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0: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2: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怡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0: 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了？
2: 我说了，怎么了啊？
3: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2: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
0: 同学，嗨。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3: 不用谢，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
0: 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呢？
3: 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约我的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他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你说呢？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我不说了。你不会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
1: 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 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点半，从民社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 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 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我叫安妮。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 拯救召集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

0: 来了，欢迎欢迎，
1: 哎，快请一点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
1: 啊，
0: 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哎，不用，进来吧。啊啊，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那我来帮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啊，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呢。
0: 吃校服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试试孤儿的事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2: 其实不管是汇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
1: 还挺文艺啊。这大姐，哎
3: 呀。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
0: 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
1: 关机。

0: 他说他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
1: 那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1: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1: 还有汤啊。
0: 哎呦，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嗯，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1: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
0: 我去接个电话啊。
1: 吃一口吧。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
1: 还有童话书。
2: 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1: 小飞侠彼得潘。
2: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了两个月，又玩了两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看什么？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童话书在里面。
2: 肖总，你干什么？
1: 安妮，对不起，我是。安妮，
2: 我先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
1: 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查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
2: 哦，
1: 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
3: 坐坐坐坐。
2: 我说，郭爷，我这
1: 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2: 哎，是，不过那个郭姐，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
1: 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的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2: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
4: 公益。

0: 你诉讼检察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是的。
2: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0: 是郭姐。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
2: 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啊，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它打出去，啊。
1: 请领导放心，
3: 请领导放心。
2: 那就拜托你们了。
3: 姐，
4: 嗯，
3: 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4: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不间断，云点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两岸一家亲，台湾同胞晋江欢乐过端午；
1: 端午期间，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开展志愿服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期节目《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2: 半多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3: 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4: 了。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5: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3: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6: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4: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3: 我24年5月份来的。丽朗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4: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3: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6: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7: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3: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职业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6: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3: 他到年底回去也能存个差不多2万多吧。之前2万多块钱最多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再来到丽朗之后，看到丽朗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7: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丽朗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6: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了我的工资，然后让它过万嘛。 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3: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5: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进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1: 18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

0: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五区五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18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晋江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产业友好型核心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基础性工程，不断丰富尽心尽力营商环境品牌内涵，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反映的融资、用地、用工等难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服务机制，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对照方案确定的具体举措逐项计划分解，确保落地见效。要创新服务民营经济模式，大胆尝试，敢于突破，加快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先市。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通告。会议指出，科学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既是履行政府法定职责，更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务实举措。要依法依规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严格执行管控要求，持续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宣传，强化噪声源分类管理、源头降噪，切实提升全市生环境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宜。
1: 18号上午，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暨桥建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实践活动举行。
2: 活动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深沪渔港、港埠避风塘公园和深沪桥史馆，并举行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据了解，桥驿直通车的设立是深沪镇深入贯彻落实桥乡文化传承、发挥桥力资源优势、推动基层民主实践的一次创新探索。它不仅是一条连接家乡与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一辆承载民意、汇聚侨志、助推发展的直通车。通过这一平台，深沪镇将更高效地倾听侨声、汇聚侨意、服务侨需，让侨界群众的建议更加便捷地进入民主决策和实践环节。当天，相关人员还在晋江市海洋渔业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开展侨界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进展参加活动。
0: 18号下午，晋江市食品行业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0: 徐小玲当选为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主席。今后执行委员会委员将以此次成立大会为新起点，牢记妇联的职责使命，切实当好妇女职工的娘家人，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巾帼共识，另一方面聚焦权益保障，用心服务女职工，同时积极搭建成长平台，激发她力量，带领全体女职工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巾帼智慧。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龙月香，我舞。

0: 十九号上午，粽叶飘香，浓情端午，在晋台包联谊活动在陈岱紫峰里举行，海峡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体验中医养生、中草药研学等内容，欢欢喜喜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活动首先由市台联会长叶明阳为大家带来一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的党课讲座，向台胞讲解惠台利民政策和举措。随后，台湾医师赖燕生博士结合端午到来、阳气渐盛、雨水增多、百毒滋生的特征，向大家传授中医体质调理与中医养生知识。
2: 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晋江台联的活动，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经常的湿热比较多，就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排不掉，皮肤会瘙痒，或者身体容易中暑。那我们传授这个知识，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还有甚至小朋友能够早点知道我们的健康养生，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幸福美满。
1: 一番中医健康科普后，互动体验环节正式开始。现场两岸医师为参与活动的同胞家属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少年儿童则穿上漂亮的汉服，积极参与到中草药有奖问答和专属养生香囊制作当中。
3: 学到了中药材，还学到了怎么做香囊。干薄荷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路路通有清理血管的效果。希望以后能和爸爸妈妈继续来这种地方。
1: 活动最后，晋台同胞家属一起在闽南古厝里体验包粽子。
4: 之前都有经常吃过粽子，就是没有。不知道这粽子是怎么包，今天来亲身体验呢，确实还是有一点难度。就像我刚才自己包了，我包了一个，我也包了很久，包不起来。
5: 端午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1: 十九号上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桥皮馆里，文体劲旅先锋队队员正围绕桥皮馆的建筑风格、建造时间、建造缘由与后续经历进行讲解，让游客们感受到爱国爱乡、敢拼会赢的华侨精神。
6: 那今天呢，恰逢端午佳节，来这边为我们的外地游客讲解我们吴林传统古村落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把我们的晋江介绍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爱上我们晋江这个城市。
1: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市成立了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如今，先锋队已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也非常愿意在今后的节假日呢来到这边继续参加这样子的志愿活动。
0: 十六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7: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8: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7: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8: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 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7: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8: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2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真的，志愿表交了吗？
1: 还没呢。
0: 别把工商大学报一科大，就报一科大。
1: 我分数不够。
0: 别怕，爸有门路了。这考大学有什么门路啊？爸有个好朋友，十几年的交情，他一科大学关系硬，就算咱分数不够，他也能帮咱给办下去。啊，
1: 你这些朋友都不靠谱。
0: 这个靠谱。爸就算再不着调。 也不会拿自己女儿的前途开玩笑。这些年，爸也没为你做过什么，但现在，爸就想帮你实现愿望。你不就想当医生吗？爸拼了命也要帮你，你就给爸一次机会啊！别想了，真的啊，最后一天报志愿了，别犹豫，没时间了。

0: 丽丽，我是老人的
1: 啊，
0: 那个真是在边上的，报税要来不及了。
1: 哎呦，
0: 你快说，是不是能帮忙给办进一科大？
1: 是啊。
0: 他不相信我呀。
1: 那我跟他说。
0: 哎，好好。
1: 珍珍啊，你放心，阿姨是有门路的。一科大的副校长王慧勇是阿姨的老朋友，我和你爸的交情没得说，踏踏实实报，到时候和阿姨儿子做同学，让他照顾你。
0: 珍珍，先挂了，先这样。一科大是不是有个王校长？
2: 是又怎么样？

0: 你这是干嘛呀？就相亲吧，
1: 这意思啊，你就等着拿录取通知书吧，啊，等好事吧。

0: 你说我啊，那么一堆的学习资料和书，哼，才卖了14块钱，我这楼上楼下的跑一趟，不够我买袋面的。你把我复习资料都卖了？啊？你又不用了，这放到家里还占地方。我今天看新闻，幸亏你没报那个医科大，说今年的分数线呀又涨了，不过你那个工商大学肯定能上。不管怎么说，你今年肯定能走了。哎，珍珍，咱们家那个地址你是不是写错了呀？啊，你说这个二本都快录完了啊，咱们的通知书还没收到。我刚才在菜市场碰见那个何家他妈，人家东北的通知书都已经收到了，你赶紧查一查啊。
1: 出去一趟啊！
0: 你查完就回来啊，一会儿饭也做好了。

0: 快点！
1: 哎呀，这就不早，来，哎，真的，你怎么了？
2: 你说联系乔安的人呢？
3: 还得要三天才能到。
1: 先别慌嘛，事情我都安排好了，晚两天就出来了。慌什么呀？
2: 我这脑子不慌吗？
1: 快点！
2: 这八月是6号，有的时候都开学了。
1: 哎呀，真真，别急啊，听爸的啊，
0: 该你了。
1: 先回家，先回家，回家再说。
2: 哎，你能别玩了吗？
1: 我牌呀，跟我出牌了。来，聊吧。
2: 跟你说话呢。
1: 人家，
4: 范总，
1: 放心，我得给出去了，车定你的上。
5: 4万，
1: 别上了，别上。
4: 你把这钱给谁了？
1: 不是给谁了，这办事儿。
4: 都找人家，
1: 行了，站住，放心，你想干嘛？你快点！我包还没拿呢，你倒是。家伙，
4: 谁给你？
1: 人家，你干嘛呢？这是
0: 别变化。

0: 走不接呢？你
1: 这什么情况？我打多少电话了？
0: 别急别急，爸再打一个啊。
2: 喂，哎，丽丽，那个李主任怎么回事啊？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呀，我闺女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书呢。上次不是说什么跑了？啊，不是，我钱都交了呀，那我女儿学校怎么办呢？喂喂，丽丽，哎呀，
1: 谁跑了？
0: 没事没事，爸爸再给你想办法啊。我再问问丽丽啊。
3: 这丽丽又是谁呀？
0: 就是以前总在一起活动的那个。
1: 什么活动？打麻将。
0: 就是在你奶奶家院里住的那个。
2: 他儿子上的好像也是什么学医的学校，去年在牌庄说起过这事儿，都是丽丽给介绍的。他说那个人没问题，帮你把钱给人家了。丽丽她友好，她不会坑我的呀。谁知道那人是骗子？钱没了没有关系，都是你的学校的。
1: 为什么天还亮着，但我的世界已经黑暗。

0: 喂。
1: 三哥，
2: 三哥，
0: 刚才那小子趁我们不在，把我们店给砸了，当时就气在这儿。
2: 我跟你讲啊，哥，我肯定是忍不了了，我现在必须得找他去，我现在就找他去，
3: 必须有个交代。
0: 不说了。

0: 你不用给我装可怜，我不吃你那套。哎，
1: 真正回来了，急死爸爸了！
2: 你头怎么了？
0: 怎么了？看你离家出走，人家演苦情戏呢，一时不刻的干嘛去了？
1: 真真，你没事吧？
3: 这就没事儿，没事儿啊，这就没事儿，真真的前途都让你毁了。
4: 妈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当医生，要是有好的医生，这样妈妈就不会被治错病了。
3: 语文107，英语108，数学113，理综232，总分530分。

0: 我这也是好心的。
1: 格言，滚不滚？
2: 我要复读。
0: 我也是好心，干嘛？
2: 我要复读。
3: 侯南，侯南，侯南，你给我出来！侯南，你小子！小子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刚刚。
0: 啊。
1: 今天上午我出去办事儿，刚走到我这房子门口，我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呢我就上来看看，叫了半天也没人应我，扒着门头看了看，把手这不行了。打不开啊。你慢点。
2: 腐了吗？
0: 我说，收拾袋带了吧？
2: 带了。
0: 开门。
1: 哎，不是，我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钥匙都给他们，我没钥匙。
3: 浩然，你活着呢？
2: 我怎么能撞开啊？我跟你说，像你们这样的，我们出警有一半都像你们这样，你知道不？打110好吗？

0: 走吧。
1: 我也待不下去了。
2: 去刷个牙吧。
0: 好好做个人。
3: 结账。
4: 来来来，我来还。多少钱？
3: 稍等。一共375。
4: 不好意思，刷卡行不行？
3: 我们只收现金。
4: 啊？
3: 你差多少？50。
0: 回头爸给你了。
4: 现在这夫妻材料也太贵了，简直是暴利行业啊！啊，啥书啊，那么贵？
3: 4万块是你借的吧？有钱还吗？
4: 大人的事你别操心，只管好好读书就行啊。
3: 藏好。
4: 怎么了？
3: 我们班同学。
5: 任真。
3: 哎呦，你俩也在啊？
6: 左英说你去医科大了，你没去吗？
5: 对啊。
3: 啊，我在家多待2天。他马上就要出国了，消息也不准确。
5: 瞧人家还可以出国留学，
6: 那还不是他爹支持他出国。
5: 哎呀，
6: 有这样一个爹真幸福。
5: 就是。哎，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没事没事，我来吧。
4: 哎哎，不好意思。你们好啊，你们聊你们聊啊。
5: 你是？
3: 啊，我爹。
6: 哦，叔叔好。
4: 哎，
6: 叔叔，你怎么看这些书啊？你是老师吗？
4: 嗯。不是，你叔叔有点业余爱好，业余爱好，做做题，活动活动脑子，加减乘除，预防老年痴呆。
6: 叔叔你真厉害，要是咱们也有这爱好就好了。
0: 应该有这个爱好。
5: 那要不我们先转转，回头联系啊。
3: 嗯，好。
4: 回头家里玩啊。
5: 好，好的。
4: 实在不好意思啊。
7: 没事没事。
4: 哎，真的，真的，真的。哎，真的是，真的。

0: 珍珍，珍珍，你这是干嘛呀？
1: 不想和以前同学联系了。
0: 那你得跟爸爸联系啊，换了信号码，你得赶紧告诉爸爸，爸爸给你收费。
1: 和你也不用多联系，这一年咱俩少见面了。
0: 哎，珍珍。

0: 回来啦。
1: 啊。
0: 你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去找你呢。坐下。

0: 你看看这个，珍珍都是我在养，这套房子也是我的，咱们俩呢也没有共同的债务。珍珍这一年的复读，这钱你来出吧。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便宜，其他的生活费我不会问你要的，你在上面签个字就行。
1: 别这么冲动好不好？就为这事儿？就为这事儿？你还想闹出什么样的事儿？珍珍，这不是已经复读了吗？这回指定行。
0: 是，没有你肯定行。珍珍这么多年努力，容易吗？我一个饺子一个饺子的包着养着珍珍，我容易吗？任永琪。 为什么每次咱们家的日子刚好过些，你就要把我们打回原形？好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啊，要跟别人做生意去，要挣大钱，结果呢，生意没做成，工作也丢了，赔了个精光。你折腾我就算了，我这辈子我认了，可珍珍她还小，她折腾不起。
1: 我看出来了，只要你在，我们娘俩就没好日子过。咱们分开好吗？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好吧？
2: 不是，那也得问问孩子的意见，不是？

0: 真真。那这事儿我回去考虑考虑，行吗？
1: 尽快。
0: 真真，爸爸走了啊。

0: 这个题你必须得读题，你得读懂了里边的意思。
1: 南哥，
2: 我收拾完了。
3: 哎，先搁那儿吧。
2: 正好你来了，你给他做那数学吧，我是一点弄不明白。
3: 这不就是鸡肚龙王的事儿吗？南哥，我劝你，别老是给孩子报这班那班的，把课本上的东西学明白了就行了。
2: 我也不想给他报，我也知道浪费钱，可这学习成绩他就是上不去，怎么弄啊？
3: 哎呀，着什么急呀？来，坐这儿，把眼保健操做一下，做完以后好好玩。
4: 台球厅的事儿啊，从长计议。好了，走吧。
5: 哥，
6: 哎，
3: 哎，
5: 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3: 我想宣布个事儿，咱们这台球厅啊，干不下去了，各自都找份体面的工作。
5: 不是哥，这台球厅就是我们最体面的工作呀，不是至于吗？就为了他，我们这么大的事业，说不干就不干了。啊，
7: 南哥，那小到底是谁呀？
5: 告诉你，别问了。
3: 这是这段时间台球厅的盈利，哥几个都分了。

0: 哎呦，赶紧坐这儿。
1: 多谢多谢多谢三哥。
0: 谢什么呀？咱俩这关系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说你也是，心里有事喝这么多酒，能解决问题吗？行不行啊？走了啊。

0: 550分，这不是抄了一本线吗？为什么不走？去也没想好，落档了。你手怎么了？马上。哎呀，这一年一定要注意，千万要保护好自己。这复读比普通的高三压力要大，更容易让人崩溃。这往年考得好的人有，但是这个因为心态问题再次发挥失常的。 也不在少数。你这个心态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有什么心理负担吗？嗯，我看着你还行，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拿出努力，拿出这个韧劲儿，好好的克服困难，啊！你这个成绩看着还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看看啊，哎呀，14班还有一个名额，那我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了啊。 好好学，费用到隔壁去交，新校服开学的时候领。啊，行，把这个拿上，走吧。谢谢老师。嗯，走吧。
1: 看这个，企业管理，咱台球厅也是企业啊，之前都你管理的，这你肯定行。
2: 履历上怎么说啊？说我台球厅。
1: 干倒闭了，我那干啥？哎哎，这个行，金融，对吧？你数学那么好，这玩意儿多挣钱啊！
2: 这岗位跟数学没关系，主要靠忽悠。你觉得我行吗？
3: 你太行了。
1: 哎哎，怎么着？你发谋士马呢？你不是，
2: 互联网公司，这玩意儿还跟数学有关系，工资还高，就他了。
1: 你看看人家要多大岁数了，你看清楚了你再拍，
2: 看清楚了好吗？也没差几岁，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的，专业对口的你也不去，
1: 你要干啥呀？

0: 管管你自己吧，甭管我，别再拍我屁股了，拍我抽你。
1: 对，
0: 对不住，对不住，
2: 再可能下回我抽你点啊！
0: 他拍我屁股，
3: 没有，不是我，
4: 没有，
2: 吓我一跳。

0: 恭喜你，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敲钟。
1: 公司一共几个人？
0: 就咱俩，一起创业，共享荣华。你自己能带电脑吗？
2: 哎，你这简历不对啊！教师经历之后那三年，刘备哪去了？
3: 觉得你和他像吗？
1: 不像。
3: 那你凭什么面试我们的广告？走吧。

0: 哥，您找房吧？哦，我不找。您要不进来坐会儿啊？
1: 不用，不用，不用。里面有空调，凉快。
0: 没，兄弟，你忙，我就在这儿躲会儿雨。
1: 不是，哥，您看您往这门口一站，别人都不敢进来了。
2: 这没人啊！行行行，对不住，
0: 抱歉啊，哥，您慢走啊。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您是郝老师吗？
0: 您哪位？
1: 您是南华师范大学毕业的郝楠是吧？
0: 啊，我是郝楠，老师我好久不做了。
1: 啊，没关系，我是青云中学人事处的，目前负责学校的招聘。是这样的，现在啊，青云有一个教师岗位在招人，我们觉得您啊很符合岗位的要求，想请您来参加面试。至于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师资待遇，可以面谈。
0: 我已经很久没做老师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不，没关系，您先别着急回复，先想一想，具体的面试时间呢，我会再通知你，好吧？
0: 啊。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
3: 来喝吧，四个小酒馆。
2: 你根本不知道我今天经历了什么。
4: 我今天去了不下20个地方面试，到那儿了自我介绍都不听我说完就给我撵跑了。我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
3: 你跟人家怎么介绍的呀？
5: 我说我人生

0: 八个字总结，
1: 啥都敢干，啥都干过。
2: 你要这么介绍，谁也不可能用你。
3: 我那老板告诉我三天试用期，足足洗了3天的车，老板一分钱没有，那我直接走。
4: 我那更离谱，那老板说我黑，
3: 黑能影响工作吗？
5: 诸位，
2: 各有千秋啊，我请喝酒。
6: 哟，你来了，你创吧，
4: 南哥。
3: 南哥。
7: 青云，是你联系的？
8: 青雨，多长时间都没去了，那些哪有心思上 KTV 呀？还
7: 今天青云中学给我打了个电话。
8: 中学？
7: 对，就附近那个民办中学，说要招聘老师。如果你不联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8: 不是哥，我知道你底线啊，我发誓肯定不是我打的，真不是我。

0: 回去吧。
1: 不是，哥，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回吧。
1: 行，那你早点睡啊。
0: 嗯。
1: 凄凄，恍如隔世。这首诗，就好像是你昨天教给我的一样。哥，听我一句，你不用管那青云咋找着你的，你就去试试呗。哥，你听我说啊，想当年我带着兄弟几个在街上混着，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对吧？是你给我们活干，告诉我们人活着得有价值。我现在，你看我刚才背的，我现在都背上古诗《唐诗三百首》，我现在会五六首，我现在有价值了，我有用吧？不是，那你的价值呢？啊？你说你开个台球厅，你也不好好干，来一个你教一个，来一个你教一个，都给教大成了，完人不来了。人家高考，你这怕影响左邻右舍，你还停业三天，那左邻右舍都没有高中生，你天生你就是当老师的料啊。
2: 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说你教的好？你带的高三毕业班升学率是不是全校数一数二的？
1: 那要不是出了那个事儿，你反正哥，我就想问问你啊，就这烤肉店，就那破台球厅，那是你该待的地方吗？你那开那台球厅不是为了给我们找营生吗？你有你自己该去的地方，你的地你不应该在这儿啊。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那句话吗？你说你非常喜欢跟你的学生们待在一块儿，你记得不？
0: 红毛，你那话说的有点多。怎么着？你是要睡在这儿，还是赶紧走？穿上。快走快走。
1: 你问啥？不是，哥，我三年了，什么事儿也都该过去了，是不？我们不能一直
0: 走吧？
1: 哥，我就最后一句话，术业有专攻是你告诉我的，当痞子，你没我专业。

0: 妈，
1: 说，人有事儿没事儿？
0: 什么？什么有事没事？
2: 你呀，就编吧，编吧，我看你编到什么时候。
1: 店都被人砸了，我告诉你啊，秦阿姨的儿子，人家就住你那一片儿。人家说呀，
2: 你的台球厅被砸了，人还被打了，
1: 这事儿都传回老家来了。
0: 我这事儿。
3: 不是有意要瞒你的吗？
2: 废话，
1: 你瞒着我，我才上火呢。告诉我，是
2: 谁砸的？为什么呀？
0: 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1: 行吧，人有事没事啊，跟我说实话。
0: 人没事，人好着呢。
2: 我跟你讲啊，店开不了啊，就别开了。
1: 实在不行你就回来，有妈在呢，还怕没你的吃的呀？我妈呀，也跟你说实话，我还是希望你呀能够回来当老师。人呐，得往前走，得学会啊和过去说拜拜。你爸走了
2: 7年吧，我不是也挺过来了吗？我跟你讲，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你乏了自己这么多年了，也够了。再说了，哎，他就是坐牢，不是也有个期限吗？你必须得重新开始。
2: 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别老让妈替你操心了，行不行啊？
0: 我知道，有个学校找我回去做老师的。
2: 告诉你啊，你必须得好好干啊，珍惜这次机会。
1: 哦，对了，妈也告诉你个好消息，
2: 过2天呢，我们舞蹈团要去红安去买服装，
1: 到时候啊，我就和玉梅阿姨他们一块儿去看你去
0: 好，那就先这样了，妈，不说了。

0: 红毛，我记得你会剪头发是吧？太晚了，理发店都关了。来吧。
1: 啊，请进。
0: 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请坐。嗯，
2: 何老师，
0: 哎，变化不大，啊，就是比以前胖了点儿，啊，不过精神状态还是蛮好的啊，男人发点福没关系，很正常。

0: 老师，
1: 变好不大，啊，就是比以前胖了点儿。
0: 咱们认识吗？
1: 光顾了讲课了，都没看我一眼。我对你呢是印象深刻。当时我就觉得，你小子了不得，将来肯定和我一样，那桃李满天下呀！啊，
0: 咱们在哪儿见过吗？
1: 你忘了，那年全市教学大赛。
2: 你得一等奖那次，啊，当时我是评委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做中间。
1: 我，哎，时间太久。那时候你年纪轻轻就在高三毕业班，成绩还那么突出。请进，来。哎，
3: 校长，
1: 哎，
3: 这简历我看过了。
1: 好。
3: 嗯，
1: 这是我们高三年级主任李亚玲李老师。哎，
4: 老娘好。
1: 这是南华师范毕业的高材生啊。
4: 好老师，对吧？哎，会不会有个问题哈？这您这毕业之后只有一段工作经历，3年前突然辞职了，为什么？我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啊，个人原因。可是这中间3年都是空白的呀。你也没做老师，做什么了？
1: 创业。哦，对，磨刀不误砍柴工，只要有专业能力，又真心实意想做好教师工作，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对郝老师的专业能力是非常看好的。不过目前青云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这个岗位工作相当的繁重，还要熟悉新教材、新政策，能扛得住吗？
5: 扛，我是能扛得住，但是校长，我有一事一直没弄清楚，咱们青云啊，我没有投简历，那咱们学校怎么找到我的呀？<笑>
1: 你小子有福气，有人力荐你。谁呀？这可不能告诉你，我答应人家了，为他保密。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来？
5: 我愿意。后天来入职吧，啊，欢迎你来青云。
4: 好。
5: 哎，
4: 那我先走了。
5: 再见，再见。欢迎你。这些简历不用看了。
4: 说校长，我是觉着这14班之前的成绩您是都看过了，对吧？
5: 对。
4: 当然，这简历做的不错，哼，但是他那样儿，不像个老师啊。而且他很多年都没有在教学一线，对现在的高考形势完全不了解。您现在一上来就让人当班主任，你说我这，我确实挺担心的。
5: 他的教学能力，我是见识过的，我看好的。
6: 行行行，那我再多说几句，行吗？该有的考核流程必须得有，如果他通不过，必须走人。李老师，你看我像是个徇私的人吗？
7: 都收拾好了？
8: 嗯。哎。
7: 真真，爸，你怎么在这儿？我要去新学校报到。爸，送你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9: 真真。
0: 加油，加油。

0: 静愉快的暑假，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学期。欢迎大家回到学龄大家庭。过去的一个学年里，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取得了良好成绩，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这都是全校师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结果。如今，新学期新开始，我们又要接受新一轮的挑战。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即将迎来人生转折点，他们需要通过这一年拼搏去冲刺自己理想的学府。高二的同学们也要厚积薄发，为今后高考积累优势。高一的学弟学妹们也将在这一年面临文理分科的重要抉择。高考的开始占据城中的一半，相信我们每一位青年学子都会把握住机会，满怀信心走向成功，延续青云风光。
1: 花儿，假期不见，别帅了啊！哎，别闹，别闹！
2: 哎，你俩有新衣服？
1: 新衣服？
3: 哎，
1: 新衣服。
4: 是不是啊？这样，带上工具，把整栋楼给我打扫干净，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嗯。认真，跟我换校服去。听见没有？
6: 嗯。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2: 校长。
3: 校长。
4: 各位老师，各位好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郝楠，郝老师。下面呢，他将担任高三十四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李主任，
5: 哎，
4: 你别聊了啊！
5: 哎，
4: 开个会啊，走，就走
5: 了。校长，您慢点啊！
4: 好，
6: 请多关照啊，大家。哎，这是我位子吧？
5: 对。郝老师，
6: 哎，
7: 您这衣服挺时尚啊。
6: 是吗？
7: 这环境不太合适吧？
8: 对，不太合适。我是出了点意外，本来我穿的不是这件，也没别的衣服，我以后注意。
7: 最好还是换了哈。
8: 好。
5: 哎，那个上课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周一的教学评估很重要。如果要是通不过的话，再硬的关系是没有用的哈。好好准备，
9: 重视起来啊。
10: 主任，我上课去了。
5: 哎，
10: 该上课了。
11: 走了，主任。
12: 郝老师，
8: 哎，
12: 准备的挺好的，
8: 挺好，咱们着，
7: 哎呀，你看你这入职考察还是很特殊的，正好赶上我们的教学评估，这领导啊，还有校长啊，都来旁听你的课，我特别看好你，因为你是校长看好的人。不过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那些新老师能够通过公开课考察的不足30%吧，对吧？
8: 多谢。哦，对，李老师，这个教案我还想再润色一下，有没有咱们这儿这个优秀的教案给我参考一下？
7: 哟，那您可不能参考呀！这现在学校每个老师的教学风格跟侧重点都不太一样，您这一参考，哎呦，我们这还考什么呀？

0: 这样啊，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是任真，其他的没什么想说的了。
0: 干什么？没了？啊，那你找个位置坐下吧。嗯。任真同学今年考了530分，已经超了一本线了啊。由于志愿的问题，来到14班。我希望大家多跟他交流，多学习。
2: 哦，那还是复读的呗。
3: 哎，我考都不想考，他还复读呢。干嘛？
0: 安静花。哎，校长。
4: 李主任正给大家介绍新同学呢吧？
0: 啊。
4: 新学期新气象，我给大家带来了新的老师，郝老师。
5: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你不能轻生啊！
4: 我知道，王老师带了你们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说王老师是和你们相处时间最长的班主任。可是他们家突然出了点事儿，不能再做你们的班主任了啊！可这位郝老师呢？是我在几百份简历中精心选出来的，我跟李老师

0: 经过慎重考虑，给大家隆重推荐新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浩南，郝老师。
1: 好难，我们已经够难的了。
0: 大家放心啊，郝老师名牌师范毕业，拿过赛教的一等奖，啊，看上去是不是年轻有为啊？
2: 是，那花衬衫挺好看的。
0: 这郝老师比较时尚啊。
3: 那个老师，想问一下，您之前带过高三吗？
1: 我带过。
3: 哦，好。
0: 这一点大家放心。郝老师，跟大家相互熟悉一下
1: 啊。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好，诸位好，我叫郝南，

0: 房梁做宫殿，因为它坚韧。
1: 我认识你。
0: 我变化还挺大的吧？
1: 鼻子上的伤还没好吧？剪了头发又过来当老师了。你以前什么样，学校的人应该都不知道。
0: 人抵知恩图报，怎么说我也救过你。
1: 是啊，所以我刚才也没有揭穿你。
0: 怎么，我留长头发，鼻子上有疤，我就不能当老师了？
1: 我是过来学习的，我要参加高考。
0: 我知道，我可以教你。
1: 你最好赶紧离开这儿，别耽误我学习。
2: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0: 刚去了一趟工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我听校长说，你是介绍我来这儿的神秘人。
2: 别让他说，
0: 他也没说。什么时候来青云的？
2: 有一阵儿了。你离开以后，我确实也想换个环境，刚好发现青云有缺口，就来当心理老师了。
0: 那段时间
2: 先上课。
3: 大伟哥的表妹吧，
4: 我看一下。
1: 哎，你们干嘛？
4: 同学，你是叫任真吧？新学校还适应吗？
1: 别在学校门口闹事儿。
4: 哎呀，你别让我来看看，别怕。
5: 大嘴儿，干嘛呢？
4: 红毛哥，没认出你来。
5: 现在厉害啊，还欺负上女同学了啊？
4: 没有。
5: 哎，韩秀丁不让你混了，来街上混来了。赶紧走！
4: 哎，快走！
6: 小心点儿！
5: 哎，哥，
7: 大哥，
5: 哥，
7: 大
5: 哥，大哥，买的鞋，
4: 鞋。哎，
0: 我们认识吗？
4: 我们认识吗？
0: 问你呢。
1: 我们认识吧。
5: 我们
4: 不认识。
0: 快点回家吧。
1: 哦，
0: 上个电梯。
8: 这啥意思呀？
5: 你都不知道啥意思，我哪知道啥意思呀？
8: 什么玩意儿？啥意思？啥意思的？回家。
5: 哎，毛哥，毛哥，南哥是否当老师之后就不认我们了？啊，他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啊？
9: 南哥是不是不要我？
0: 妈，我
10: 跟你别说，我现在就想不明白啊。我是不是刷牙？我天天洗澡吗？我脏吗？我臭吗？还是你嫌我丑啊？你装不认识我？早上8点商场没开门呢，我在门口等着，我去给你买去。放学了我 我就赶紧第一时间我给你送过去。我寻思我带点人过去，我给你长长脸，你干嘛呢？我跟你这么多年，我没用吗？你让我往上我不往下，你让我往左我不往右，你让我
0: 行了。我跟你解释一下，今天这事儿事出有因。那女孩见过我长头发的时候，她一直觉得我是个小混混。这事儿，她可能已经捅到校长那儿了。其次，我很快就要上公开课了。你知道什么叫公开课吗？就是老师学生都在，看我怎么讲课。我压力确实很大，我今天才有这种不得体的举动。我先跟你道个歉，好吗？
3: 拉倒吧，哥，这是我的。喝一瓶，喝一瓶都过去。
0: 还有个事儿我要宣布，我现在又重新做老师了。除节假日外，我滴酒不沾。行了，谢谢你替我跑腿买鞋啊。
10: 回头试试，大小不合适我再给你换去。
0: 不用，毛哥办事儿我放心。但是你这衬衫挺好看啊。
10: 拿你剩钱买的。
0: 知道。衬衫多少钱？
10: 550。
0: 我鞋多少钱？
10: 450。
0: 那你还委屈什么呀？
10: 不是误哭了吗？
0: 喝完早点回去啊。

0: 干什么呢？
1: 你进来不打招呼是什么意思啊？你干嘛你？
2: 你这干嘛呢？
1: 我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有很多新的同学来嘛，然后我给他们买一点资料，供他们参考一下。怎么了？我自己掏钱有问题吗？
2: 别装了，你现学现卖是吧？
1: 什么现学现卖？
2: 我昨天都看见了，那群混混管你叫哥什么意思？还有那红毛是谁啊？
3: 什么红毛？啊，没事，你别说，你别说。
1: 这个龟啊，它只有绿毛的，如果红毛的话，它就是合成的。而且你现在上
2: 李主任。
3: 啊，
2: 答案给你。
3: 好，就这样啊。
2: 答案。
3: 哦。回去吧。
1: 再见。
4: 小心点儿，一个人走那么深不害怕吗？
5: 你认识一个人吗？有什么好怕的？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音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两岸一家亲，台湾同胞晋江欢乐过端午；
1: 端午期间，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开展志愿服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期节目《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2: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3: 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4: 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5: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

0: 哎，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1: 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
2: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啊，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是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直接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3: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1: 到年底回去也能存个差不多20000多吧。之前20000多块钱就做的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在那里20000多块，那个力量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0000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2: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运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力量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3: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着我的工资，然后让它过万嘛，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1: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就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4: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进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5: 18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6: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五区五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

0: 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18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晋江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产业友好型核心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基础性工程，不断丰富尽心尽力营商环境品牌内涵，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反映的融资、用地、用工等难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服务机制，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对照方案确定的具体举措逐项计划分解，确保落地见效。要创新服务民营经济模式，大胆尝试，敢于突破，加快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通告。会议指出，科学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既是履行政府法定职责，更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务实举措。要依法依规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严格执行管控要求，持续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宣传，强化噪声源分类管理、源头降噪，切实提升全市生环境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宜。
1: 18号上午，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暨桥建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实践活动举行。
2: 活动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深沪渔港、港埠避风塘公园和深沪桥史馆，并举行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据了解，桥驿直通车的设立是深沪镇深入贯彻落实桥乡文化传承，发挥桥力资源优势，推动基层民主实践的一次创新探索。它不仅是一条连接家乡与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一辆承载民意、汇聚侨志、助推发展的直通车。通过这一平台，深沪镇将更高效地倾听侨声、汇聚侨意、服务侨需，让侨界群众的建议更加便捷地进入民主决策和实践环节。当天，相关人员还在晋江市海洋渔业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开展侨界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进展参加活动。
0: 18号下午，晋江市食品行业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徐小玲当选为晋江市食品行业妇联主席。今后，执行委员会委员将以此次成立大会为新起点，牢记妇联的职责使命，切实当好妇女职工的娘家人。一方面，强化思想引领，凝聚巾帼共识；另一方面，聚焦权益保障，用心服务女职工。同时，积极搭建成长平台，激发她力量，带领全体女职工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企业发展贡献巾帼智慧。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19号上午，粽叶飘香，浓情端午，在晋台胞联谊活动在陈岱紫峰里举行，海峡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体验中医养生、中草药研学等内容，欢欢喜喜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活动首先由市台联会长叶明阳为大家带来一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的党课讲座，向台胞讲解惠台利民政策和举措。随后，台湾医师赖燕生博士结合端午到来、阳气渐盛、雨水增多、百毒滋生的特征，向大家传授中医体质调理与中医养生知识。
2: 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晋江台联的活动，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经常的湿热比较多，就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排不掉，皮肤会瘙痒，或者身体容易中暑。那我们传授这个知识，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还有甚至小朋友能够早点知道我们的健康养生，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幸福美满。
1: 一番中医健康科普后，互动体验环节正式开始。现场两岸医师为参与活动的同胞家属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少年儿童则穿上漂亮的汉服，积极参与到中草药有奖问答和专属养生香囊制作当中。
3: 学到了中药材，还学到了怎么做香囊，干薄荷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路路通有清理血管的效果。希望以后能和爸爸妈妈继续来这种地方。
1: 活动最后，晋台同胞家属一起在闽南古厝里体验包粽子。
4: 之前都有经常吃过粽子，就是没有不知道这粽子是怎么包，今天来亲身体验呢，确实还是有一点难度。就像我刚才自己包了，我包了一个，我也包了很久，包不起来。
5: 端午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1: 19号上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桥皮馆里，文体晋旅先锋队队员正围绕桥皮馆的建筑风格、建造时间、建造缘由与后续经历进行讲解，让游客们感受到爱国爱乡、敢拼会赢的华侨精神。
6: 那今天呢，恰逢端午佳节，来这边为我们的外地游客讲解我们吴林传统古村落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把我们的晋江介绍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爱上我们晋江这个城市。
1: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市成立了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如今，先锋队已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也非常愿意在今后的节假日呢来到这边继续参加这样子的志愿活动。
0: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7: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8: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7: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8: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 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7: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四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8: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2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9: 何老师哥，你怎么在这儿？你来上学了？你为什么休学呀？我找了好多人打听，他们都
10: 不好意思，我要上课。
9: 哦，你高远师哥，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在一班，你还有印象吧？你英语是不是特别好？我要是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找你请教吗？
11: 早啊，同学们。
12: 哎，这只青蛙和这幅作品应该出自艺人之手，有点画工。下课以后麻烦这位艺术家把它擦掉，好吧？谢谢。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13: 我叫高远。
14: 哎，这不上届挺有名的那人吗？
12: 我呢？
14: 哎，他是不是休学了一年？你来我们班了？
12: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多多照顾。位置不多了，就后边这两排。你看，你要坐哪儿？

0: 另外通知大家，明天是咱们班的公开课，希望大家多多配合。我这儿有一套今年高考的数学试题，大家今天也做做真题，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水平啊。来传一下哈。
1: 烦不烦？一天到晚的。 我整天就是卷子，做这有啥用啊？真的是，
0: 认真审题啊，大家，每一道还是要认真的做。

0: 你的卷子呢？
1: 不爱做。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今年做过呀。
0: 我和你说话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你在跟谁说话？
3: 我跟卷子说话。

对不起啊，我没有考虑清楚。我觉得你做过，也可以再做。把之前犯过的错误好好总结一下，以后就不会再犯。你说呢？

0: 总会遇到失败。
1: 他面临失败了。
2: 你们是觉得我很好欺负吗？认真看清楚每一道题。
0: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这样不太合适了吧？班里边那么多同学，想考就考，想走就走，那我怎么管理啊？
3: 我爱怎么学怎么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我怎么说也是个老师，你说话注意点态度行不行？
3: 摊上你这样的老师，我也只能自己学。
0: 我哪样的老师啊？我怎么了？
3: 你要再在这啰嗦，我去校长办公室，告诉校长你是什么样的。
0: 我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什么样的人？认真，
4: 认真，认真，
0: 认真。
3: 校长，
5: 这就。等一下啊，小刘老师啊，咱们是不是不止一次谈过这个问题了？
6: 嗯，
5: 不要总给别人告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我这个人不大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再者说，你有证据吗？没有吧？先回去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3: 啊，校长，没事，我出门帮你把门带上。
7: 复读了吗？
3: 说什么？
7: 我说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
3: 啊，我也没想到。
7: 今天考试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3: 你管得着吗？
7: 脾气还挺大。
3: 一直都这样，跑不了。烦都快被烦死了。
7: 你是不怕死吗？在海里的时候挺厉害的呀。
3: 你那会儿不也挺精神的吗？现在腿了，
8: 等会儿师哥，
9: 你怎么在这儿？需要这么大都能让咱俩碰见。
8: 妈妈，那我们先走了，
9: 回家。你休学一年是家里出什么

0: 事儿了吗？
1: 没事。
0: 你休学之前，我给你的信，信你看了吗？嗯。哦。这个同学是新来的吗？之前没见过，你认识吗？
1: 麻烦让一下。
0: 高远师哥，你等我一下，咱俩一块儿走啊。
2: 同学，不要害怕呀，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大嘴，我们都是你哥的朋友。你哥让我问你点事儿，你爸一直占着你奶奶家房子这事儿，你知道吧？所以你哥让我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爸。
3: 哎，谁啊？
4: 走啊！
0: 高
3: 远，你得说错，我管你什么事儿？这人走不了了，朋友。
5: 让开，我们就问仁真点事儿啊！哎，仁真，我就是想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爸？
6: 大嘴儿，你又干嘛呢？大嘴儿，
5: 走！红毛哥，你怎么过来？
6: 我问你呢，你问我呢？
5: 啊，那个是他俩误会了，我是替他哥问点事儿。
6: 问点事儿
5: 啊？
6: 问点事儿，至于追成这样吗？我这辈子最看不上，就是那欺负女孩的男人。
3: 走，快快快
7: 快！走！走！走！欺负我！
1: 仁真是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1: 哎呀，你别管了，过来跟你聊两句。来啊！哎，你放心，没别的意思，没坏心眼啊，就在这。那个，
0: 我见过你，你跟郝楠认识。
1: 啊，
0: 你们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哥。
0: 都是混混。
1: 不是，我是混混，他不是。
0: 他不是你哥吗？
1: 不是，他是我哥呀，但是这不影响，我是混混，但他不是啊。哎呀，这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别去校长那儿举报郝楠？他是一个好人，他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他以前真的是一个好老师。
0: 你过来帮我们，就是想让我别举报他呗？
1: 就当给我个面子。
0: 你有什么面子？
1: 你把手机给我。
0: 妈，
1: 哎，你给我不抢你的，我这有手机，你看，拿着。

0: 这个是我手机号，只要你答应我不举报郝楠，我保证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找我啊。
1: 哎，不是你没有我了解他，你给他点时间他一定是个好老师，真的。
2: 你别瞪着我，下人都喂。
3: 小白，

0: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凤不在窄，有人就行。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走了，嘴儿，慢点，二哥。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将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汁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